0: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钱越。听到没有？今天啊，咱们这电波里啊，飘着前门胡同里刚出锅的这麻豆腐香，风顺着胡同口往里钻，捎带着就把几十年前的老故事给吹到咱们跟前来了。老北京人谁没听说过地下城的名头啊？那是咱全城老百姓一敲一镐，亲手在这个地下刨出来的一座宫室，哎，藏着这几代人的青春劲儿啊，也藏着咱们这座城一段不能忘怀的热乎记忆。
3: 它可不是普通的防空洞，而是当年北京市民一锹一镐挖出来的地下人防工程，承载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记忆，总长30多公里，最多能容纳30万人呢。
2: 今年的8月1号啊，这座尘封了好些年的地下城终于重新开放了，以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新模样又站回到了咱们眼跟前儿。那今天啊，请来的是咱北京的作家、资深的文史专员毕博文老师。毕老师呢，在东城住了大半辈子，写过地下城的回忆散文，肚子里装的全都是带着胡同温度的真实故事。那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要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咱北京地下城的故事。那首先呢，先欢迎一下我们的毕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钱老师好。
2: 哎，毕老师，咱们这个2026年8月1号北京地下城重新对外开放了，那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作为老北京最先冒出来的这念头是什么呀？
4: 得知这个前门地下城开放啊，我第一冒出的念头就是兴奋和回忆。
2: 为什么呢？
4: 因为呢，这个我呀，这个从小接触了这个深挖洞、广积粮、挖防空洞的那段历史
2: 哦，
4: 北京的地下城应该说承载着和勾起了我对北京防空洞那段历史的回忆，
2: 至少是两三代人的回忆了啊！
4: 对对，
2: 50、60、70，
4: 对，
0: 历经50余载，这里成为回望时代记忆的好去处。不少老一辈前来追忆过往，走进防空洞，被炸、被荒，为人民的标语铺。

0: 人防工事、防空洞都统一叫做哎
1: 地下
0: 前门地下城，所以前门地下城这个名声呢就越来越名扬了。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前门工艺美术服务部呢，在接待旅行团的同时呢，里边呢也有一段这个人防的这个防空洞的参观的旅程。
1: 嗯，
0: 然后到里边有一个开阔的空间，就作为这个包括旅游商品啊，这个工艺美术品呢、啊，这个丝绸制品呢、啊，
1: 嗯，
0: 名人字画啊，特别是里边还开设了一些中医咨询，
1: 嘿，
0: 这个图章的镌刻，这样对一些海外的这个游客呀、啊。很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吸引力，哎、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当时有一段，很多的散客，就是海外的一些散客、嗯，拿着国外的一些旅游导游手册呀，
1: 啊、
0: 嗯，就这个闻名而来，哎，到这个前门地下城
1: 来参观了，
0: 来参观。后来呢，这个时间长呢，这个也地下城也年久失修，
1: 嗯，
0: 特别是2008年的时候呢。咱们全民迎奥运，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老崇文区政府和前门街道从安全的考虑呢，这样呢就把地下城关闭了。
1: 哦，
0: 嗯，关闭之后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荒废了。
1: 嗯
0: 啊，在2019年的时候，

0: 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钱老师呢是否知道、
1: 啊、您说
0: 当时北京都在这个挖防空洞，您说挖防空洞那些土去哪儿了、
1: 嗯、哎呦还真是啊，
0: 哎
1: 我们挖这个比如说建的故宫，说后来就堆成了这景山了嘛，那你这个地下工事这土也不少，那都哪儿去了？
0: 对，您想四九城当时都在大挖防空洞，那些土都去哪儿了呢、
1: 嗯、
0: 最早啊我们挖那防空洞就堆在我们那个胡同啊街巷里边，但是这肯定是严重影响这个居民生活了。
1: 对、嗯、
0: 这样呢咱市里统一调度呢，最初是把这些土啊都拉到咱北京郊区填那些洼地，
1: 哦
0: 哎填洼地去了，就这样也不成，那土也是越积越多，
1: 还剩下不少呢，
0: 还剩下不少，那怎么办啊、
1: 嗯、
0: 就必须迅速的消化这些积土，
1: 是要不然这是上班啊、
0: 哎、
1: 出行很不方便、啊、
0: 对，后来呢这个市里边呢就决定选择了五个公园，在公园里边堆土、
1: 哦、哎弄个小山是吧，
0: 对，当时选择了天坛、
1: 嗯、
0: 日坛、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公园，这五个公园，这就联想到说什么了，就是当时那个天坛的土山，
1: 哦
0: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记忆
1: 啊、哦、那山是地道的土、啊、
0: 当时的天坛在祈年殿的这个西南，
1: 嗯
0: 有一个巨大的土山，就是北京防空洞的这个基土、嗯、
1: 嘿，
0: 但这个土山呢严重影响了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
1: 有点突兀，
0: 哎有点突兀、
1: 嗯、
0: 特别是呢它后来高度啊就跟那个祈年殿的高度相当了。
1: 再一个它下雨会不会有什么泥石流什么之类的、
0: 哎、那没，那后来是有一些什么简易的绿化加固，
1: 那还好点、
0: 哎哎、还好点。但是呢影响观瞻，
1: 嗯
0: 影响这个天坛的古韵风貌，
1: 嗯
0: 这样的话 ,90 年市政府有一个决定叫天坛搬山活动。
1: 嚯。
0: 展开了一个搬山活动，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钱老师有没有记忆。
1: 这我还头回听说啊，您给介绍一下。
0: 用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就把天坛的土山搬走了，
1: 又给搬哪儿去了，
0: 又搬到咱们那个这个郊区、
1: 哦、
0: 又建了一个新的公园，
1: 郊野公园那边弄，
0: 哎郊野公园、哦、
1: 嗯
0: 这样的话天坛的土山没有了，
1: 嗯
0: 但现在至今其他那个四个公园，比如日坛
1: 啊、
0: 东单公园、陶然亭还有青年湖，现在这四个公园的土山仍然存在。
1: 那这个日坛离我们特别近，一会儿咱下了节目可以看看去啊。

0: 对，我刚才我说的变迁嘛。
1: 嗯，那您在写这些散文的时候，也应该走访过不少当年的这种老街坊啊，挖掘工事的这种人，他们嘴里边经常念叨的关于挖掘的共同记忆是什么呢？
0: 当时我的很多的

0: 思维，
1: 咱还得绷起这根弦儿来啊！当然不能说影响生活，但是你得有这根弦儿。
0: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段历史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回忆，同时呢，也是一个提示。
1: 嗯，我们接受这种教育，有时候咱们也有这种宣传，就是说，你看那个无人机，你不能随便的去乱放，是吧？
0: 嗯。
1: 然后你作为一个，现在咱们短视频很发达，全民都做这个自媒体，有时候。你在照一些野外的风景的时候，你得注意一下，你别回头把人海港的军人。

0: 我们很多新一代的这个朋友，新北京人，可能对那段记忆相对模糊一点，没有我们毕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清楚。那如果想去感受一下，就可以到我们的这前门这块这个文化馆地下城，咱们去看一看。
1: 对，看一看，去触摸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0: 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意外啊！
1: 去感受一下当年的氛围。
0: 嗯，那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北京听众之前啊，也就是在网上刷到过北京地下城的传说，从来没有真实实地去过。那您觉得他们要走进这个重新开放的展厅，最先能够被哪个细节的瞬间打动呢？
1: 我觉得就是漫步在地下空间的台阶儿。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台阶儿都记录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岁月的痕迹。
0: 嗯嗯，
1: 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的这个氛围，同时呢看到那个大的展厅，
0: 嗯，
1: 就是展示了现代国防的一些

0: 边最该给孩子讲清楚的核心历史内核是什么呢？
1: 就是体味那段历史的痕迹。
0: 嗯，
1: 包括一定要让孩子啊在甬道上摸一摸

0: 同时呢，有一个连接，就是地上的风貌的改变和地下当时记忆的留存的一些链接。
1: 嗯，
0: 感受现代变迁，感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存在。我觉得真是对家长也好，也是一个回忆，对家长带的小孩也是一个这个历史的回忆回顾，同时对现在的变化的一个切身感受。
1: 嗯，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啊。
0: 我觉得啊，我与广大听众们共享一首诗，表达哎，我希望大家能够走下这个地下城的这个
1: 理由
0: 和心情。
1: 嗯，
0: 地底藏春人不识啊，一灯照见旧山河。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跟毕老师啊这一路聊下来啊，咱们等于说是顺着这地下城的台阶，一脚就跨进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时光里。原来咱们的脚下呀，踩的这片地下城，藏着的不只是四通八达的通道，更是一代人攥着铁锹齐心合力干出来的热乎日子。那现在地下城重新开放了，就在咱们前门的胡同里头，摸着那些老墙啊，看着那些老照片，就知道咱们这座城的根脉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毕老师，哎，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掏心窝子唠这些真实的故事啊，把这么多快要被时光磨淡的记忆又给咱们捡了回来。
2: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硬核之上，我们将跟随主持人黄燕与您回望定陵考古，发掘70年，触摸真实大明。

0: 通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是。

0: 那这几年十三陵也有很多陆续可以开放的地方都向我们公众开放了哈。
1: 对对对，那么十三陵啊，它是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天水山一带。这十三陵呢，它的第一座陵就是永乐皇帝的长陵，往后就是他的子孙后代，一共十三座皇帝陵寝啊，所以被人们称为啊明十三陵。这十三陵啊，现在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的啊，就是三陵一路。所谓三陵一路呢，就是长陵、还有定陵、还有昭陵。那么这座陵呢，是这个开放景点，另外还有长陵的神道。啊，现在也是开放，所以三陵一路。那么其他各陵呢？现在在陆续的整修当中，整修基本完了，但是具备开放条件，还得慢慢来。也有一些啊是可以预约的，比如说像康陵，比如永陵。

0: 钢枪前皮16丈，深3丈5尺，它有尺寸了。
1: 嗯，
0: 而且说明有那个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的位置啊，都有迹可循了。
1: 幸亏有这个哈，他当时真的记录很详细。
0: 所以根据这个小石碑的记载，然后就挖了第三道探沟。
1: 嗯，
0: 第三道探沟不仅呢就找到了通向地下宫殿的石隧道，而且发现了横在这个地下宫殿石门前边的金刚墙。所以说这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金刚墙它什么样呢？它就是在定陵前殿的这个石门前边一个横着的砖砌的一道墙。古代啊所谓叫金刚墙，就是墙带隐蔽之处的这墙体都叫金刚墙。那么这就是地宫的金刚墙。这地宫金刚墙啊，它下边是条石垒的，再往上呢一层一层的砖砌，然后这金刚墙中间有一个开口，这开口啊应该是当时皇帝皇后供果入葬的时候从那儿经过的。但入葬完之后呢，就拿砖呢给它又活又给它砌上了。但是这个砌上之后呢，因为它是活插的，所以呢它有点往外突出了，它的迹象很清楚。考古人员就需要把这个金刚墙拆开之后才能进入地宫。他们为了慎重啊，不是一下就全拆开了，只是在这个金刚墙那个开口地方上头开开一点，开一点就发现里边黑洞洞的。当时考古人员也是不敢进去。为什么不敢进去呢？首先就是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有的说里边有翻板，你人踩上之后那翻板一翻就掉到底下，是
1: 更下层去
0: 死了。
1: 哎呦呦
0: 还有的说里边可能有毒气，有这个箭弓箭可能有毒气等等，说法不一。
1: 这不是盗墓小说里头都写的这个吗？
0: 那么除了民间的传说对这个考古工作队员有这个产生顾虑之外，那么还历史文献也是有记载的。你比如说史记记载秦始皇的陵墓，他就有这个记载，说令将作设置这个弩师就是有弓箭，说近者折射之有所穿进者折射之，就谁要是挖这地下宫殿然后进去了，那弓箭就射死了。另外呢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猛，他不是篡汉吗？王猛他曾经下令就是把汉哀帝刘歆的生母定陶王丁姬的墓给他挖掘了。结果一挖开之后这文献这个书里边去记载说这火焰直喷4-5丈高。
1: 火
0: 所以这叫伏火。那么这有文献记载，还有民间的传说在这儿，那么考古工作人员就当时很重，不敢轻易的进去。
1: 肯定的。
0: 怎么办呢？就说先找个找个附近找一条狗，
1: 找个
0: 说给它放进，狗进去要没事，人进去也没事啊。结果这狗说什么你不进去，弄不进去。
1: 狗也害怕。
0: 后来又说要不然从附近村里边找只鸡吧，找一个大公鸡，然后说进去。但是鸡它在暗处，它往明处飞，所以刚扔进去就飞出来了。大家说那还是人进去吧。当时就是有个工作队的队员叫庞中威就让他先进去，这腰上系着绳子从里边慢慢续进去。他进去之后呢，然后在那个里边就是隧道炫不是，在隧道炫里来回走，一点事儿没有，说得了那大家都可以进去
1: 安全了。
0: 然后就把这个金刚墙拆通了然后把石门打开了然后地宫就发现成功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现这地宫这石门呢，它是从里边顶住的，它是对开的石门扇从里边顶住的，那怎么打开啊？当时就是大家也是很困惑，
1: 它怎么顶上的哈？因为你顶上怎么出来了？
0: 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这两扇石门呢，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缝那缝大约4-5厘米那样。那么大家就想了，是不是可以找个木板从门缝里边伸进去，把那个顶门这石条给它顶起来。结果呢当时就采取了这个办法，用了一个木板给它顶起来然后用那个铁丝给它套住这个顶门石不让它歪倒用歪倒之后把地面砸坏了或者石条砸断了，这都对文物的是一个损失，
1: 是
0: 然后就成功打开了。所以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呢应该是为地宫的顺利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帮助，
1: 也是真的很钦佩这些考古专家们哈，很不容易。 陈明迪说了，帝王的陵墓布满机关，可不敢随便挖掘，所以咱们这个应该说十三陵这个定陵的发掘，那是经过科学严格的这个论证的啊。
0: 嗯，对。
1: 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有。

0: 充电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就有
0: 就有、
1: 啊、说那个用这个是木板
0: 把那个门缝给顶开。那么定陵呢，实际上是万历皇帝的陵墓。龚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万历皇帝他是这个定陵的墓主人，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皇帝，可以说是吧？
2: 对，说到明朝的十六位皇帝啊，可以说每个王朝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0: 嗯，
2: 而万历朝呢，他的特点第一是我们276年的明王朝统治，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在位48年。
0: 嗯，
2: 这是第一个特点，在位时间长。第二个呢，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虽然他在位48年，但是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批阅奏章，这也是万历朝一个重要的特点。万历呢，是明朝16位皇帝当中排第13位的皇帝，他之后呢就是太昌、天启和崇祯了。
0: 嗯，
2: 那么作为明朝后期的一位重要皇帝，执政时间长，但是又常年不临朝听政，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很有意思。种种原因当中，有一个是和他本身的出身和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明朝啊，万历年间有几个重要人物和后来的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非常相似。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呢，就是光绪朝，皇帝是光绪，太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慈禧，还有一个当时的大臣叫李鸿章，再有呢就是皇帝身旁也是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叫李莲英，所以是四个人呢作为光绪朝的重要人物。而明朝的万历朝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太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李太后，
0: 嗯，
2: 皇帝是万历，旁边的大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张居正，太监叫冯保，所以这两个朝代同一个组合体形成的，很有意思，所以能够明清两朝进行对比。那么万历呢，

0: 为我们唯一的现在主动开掘的考古挖掘的明朝皇帝陵，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明朝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佐证。尤其是刚才听众也提到了，里面丰富的文物，作为研究明朝宫廷史、墓葬史诸多的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证，所以留存下来，可以说这为我们明十三陵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对定陵的考古挖掘，对定陵文物的保护研究宣传，可以说为明王朝历史在北京这段历史的一个整体的梳理奠定了基础，也是还原了当时明王朝的执政和后续的很多重要的史证，做了一个文物方面的鉴定。
1: 那么刚才

0: 组成。皇帝皇后他的棺椁都是放在后殿的，然后众多这个出土文物也大多数都是出自这个后殿。
1: 嗯，
0: 当时这些文物啊，主要是一个是分布在三个帝后的棺椁里边，另外呢也有一些啊是在这个棺床上的，但主要都是出自棺内。那么这些文物啊种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宫廷实用的这种物品，这种文物，比如说皇帝皇后的衣服啊装饰啊，另外呢生活用品，你比如说服装，那皇帝什么衮服啊，什么长服啊，皮弁服啊，皮弁冠呐、啊、等等，皇后比如她的龙凤冠，比如她的金簪首饰，还有什么隔带什么玉派、啊、等等的。那么宫廷实用的东西那就更多了，还有比如有什么金盆，饮食用的，比如说爵杯啊，金爵杯，
1: 嗯，
0: 还有这个
1: 玉爵杯，
0: 玉爵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那个碗啊，比如玉碗、瓷碗等等的，还有另外好多的丝织品，
1: 嗯
0: 啊，丝织品也有服装，也有就是做成服装的，但是呢，也有的就是成卷的这种丝织品，它还没做成衣裳呢。

0: 丧葬文化，研究明代的宫廷史，还有这个古代的帝后服饰啊，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明代的这种典籍也是一个丰富和完整的，和或者有的甚至有纠正的意义。
1: 在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就是这个皇帝皇后那个金冠是最引人注目的哈，而且确实保存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精美。
0: 这个金冠呢，全称应该是金丝翼扇冠。
1: 嗯，
0: 这个翼扇冠呢，它实际本来是叫乌纱翼扇冠。乌纱翼扇冠呢，是用它表面是黑色的，蒙着黑色的纱布，所以叫乌纱翼扇冠。这个翼扇冠这种冠制啊，它是唐太宗时候那阵儿开始用的。后来呢，就是明朝也是继续沿用。起名叫什么呢？叫乌纱折角向上巾。就是它跟那唐朝不一样。唐朝那个翼扇冠呢，它那个折角啊，它不是冲上的，它是往耳朵左右两侧那么伸出去。但是明朝这个呢，这翼扇冠呢，皇帝这翼扇冠，它就是冲上，
1: 冲上
0: 天
1: 啊，
0: 所以它也叫冲天冠。那么这种冠呢，它是什么时候戴的呢？是皇帝常朝，就是日常上朝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它跟那个皇帝的礼冠不像。你比如皇帝的礼冠有冕冠，这冕冠呢，就是皇帝在这个大朝会时候，会见大臣时候戴的帽子。这个帽子呢，上边有一个板儿，叫檐，前后呢有12个珠串，五色的珠串。是，另外耳朵那地方还有冲耳啊，这是最高等级的冠。另外还有一叫皮弁冠。皮弁冠呢，是皇帝服皮弁服时候戴的帽子。皮弁服呢，是皇帝在接见外宾或者在颁诏时候戴的帽子。这常朝呢，就是日常上朝和这个平时这个穿的服装。那么这个乌纱翼扇冠它配套的服装是什么呢？四团龙袍啊，皇帝他必须戴着帽子，穿的是四团龙袍。
1: 这一身是有讲究的哈。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前胸后背各一龙，然后左右肩各一龙，所以四团龙袍。
1: 四团龙袍。
0: 那么这个金丝翼扇冠呢？实际就是乌纱翼扇冠的另一种版本它是在夏天时候皇帝
1: 比较轻便
0: 哈。那么这顶定陵出土的这顶金丝翼扇冠，文献都没有记载。可以说这是惊绝世界的，既补充了这个文献的不足文献，既丰富了文献，同时呢也让人看到明朝的高超的工艺。那么这顶金丝翼扇冠呢，它的形制跟乌纱翼扇冠是一样，也是分为前屋和后山两部分，然后还有金折角。这个金丝翼扇冠呢，它重是826克，整个这冠呢都是用0.2毫米细的金丝，825根这金丝编成的。那么这个边呢都是用那个灯笼块编成的，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呢它编的这灯笼块非常的匀，那么那冠呢，它没有这个灯笼块没有忽大忽小或者不匀或者断头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冠呢，它的这个前屋和后山之间还有二龙戏珠的这种装饰。这个二龙戏珠啊，这个装饰啊，它是采用那种那个掐丝工艺完成的，掐丝蕾丝这种工艺也叫花丝工艺。那么这两条龙，它这个龙头、龙爪、龙尾都是用金片打制而成，龙身子它都是用这个花丝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小金丝儿，给它拧成花，然后给它焊接起来完成的。这个鳞片啊，就一共就有了8400片，这两条龙8400片这个龙鳞，所以这个工艺啊是非常精湛的。体现了明代金加工的这种高超的工艺。
1: 那时候做这个金子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细致哈。
0: 对，
1: 高老师，这个定陵出土的众多文物，您对哪些是比较感兴趣的呢？
2: 我想这个和前一段我们通过各个博物馆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创产品紧密相关，就是冰箱贴。定陵出土文物当中，冰箱贴除了我们刚才那个胡老师所介绍的翼扇冠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想不管是到哪儿冰箱贴的展示当中啊，首选的一定是由这个文物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在 定陵当中有孝敬皇后和孝端皇后所遗留下来的一共四顶龙凤冠。那这里面呢，区别就在于龙和凤。

0: 用的数量不同，比如说孝端皇后有一件九龙九凤，那么孝敬皇后呢就是龙最多的，有十二龙九凤冠。到定陵参观的或者在冰箱贴收藏当中啊，极度爱好者一定会收藏由凤冠所做的冰箱贴，可以说是作为定陵出土文物当中的代表性的内容了。
1: 胡老师，刚才高老师说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是吧？
2: 这个凤冠呢，实际严格说起来它应该叫龙凤冠。
0: 嗯，
2: 就是它这个冠上呢不仅有这个凤还有龙，你比如说妃子以下它就没有龙啊，所以有龙有凤，这是皇后他的冠的最大的特点。
1: 嗯，
2: 那么定陵出土的这四顶龙凤冠呢，一个是十二龙九凤冠是孝敬皇后的，九龙九凤冠这是孝端皇后的，还有六龙三凤冠也是孝端皇后的，还有三龙二凤冠是孝敬皇后的。
1: 嗯，
2: 那么这四顶凤冠啊有这么一点，首先它跟文献记载不一样。文献记载啊，皇后的龙凤冠有两种啊，一种是礼冠，一种是长冠长富冠。礼冠呢应该是九龙四凤冠，长富冠呢应该是那个一龙双凤冠。但是定陵的这四顶冠全都不一样啊，这是跟历史的这个这发展呢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为什么孝敬皇后的是十二龙九凤冠呀？是因为她有皇太后的身份，她死之后给她追谥的名称是皇太后。但是那孝端皇后她是九龙九凤冠，她没有她多，因为给她的谥号是皇后。那皇后跟皇太后那就不一样了，她辈分高，所以她十二。
1: 定陵发掘70周年，对于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
2: 应该说定陵发掘之后，众多的出土文物展示给世人，而且对这些文物啊都进行了修整，有的复原复制。所以说定陵发掘以后啊，通过博物馆的建设，可以说对于文物保护还有旅游发展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么多年过去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
1: 嗯，
2: 应该说还没有走到尽头，还就是有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的工作。你比如说，还有应该更深入的进行文物的研究啊，一个把这些死的文物让它活化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呀，能够更展示出它的活力来啊。所以这个今后还是应该在这方面啊，旅游发展呀，文物的研究啊，应该有更高的提高，更上一层楼。
1: 谢谢您，高老师。
0: 十三陵啊，在2003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又是1961年咱们国家第一批全国文保单位的入选的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嗯，
0: 那么可见明十三陵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了解明朝历史，通过史书进行文字了解，那么实物呢，定陵提供了大量的，刚才胡老师也介绍了，有宫廷的御用品，也有食用器，还有呢殡葬文化。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了解明文化重要的实证，所以通过对十三陵的历史的梳理，对定陵文物的整体的梳理和宣传，对我们了解大明王朝有重要的佐证。所以觉得要想学习中国文化，定陵一定要亲自参观，学习我们明朝的历史。
1: 一件件文物把300年前的明代时光重新带到我们眼前，回望定陵考古七十载，这次发掘既是新中国考古史上一次特殊的经历，也让我们读懂文物保护沉甸甸的责任。从金丝冠冕到华美凤冠，一件件珍宝不只是皇家器物，更是明代礼制、工艺和审美的鲜活见证。回望这段往事，我们更懂得敬畏历史，珍视遗存。考古不会只为揭开过往，更是为了守护文明留给后世的馈赠。让我们守住这份对古物的敬畏，继续聆听文物诉说的大明故事。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

0: 友的收听和参与。
1: 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3: 怎么联系？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5: 3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5: 那打完老虎呢？
1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6: 活动详询店内。
1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8: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1: FM102.5。
4: 教育面对面。
22: 从蜜蜂蜂窝的防身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

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

0: 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场先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佳节快乐。今天的节目是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育人故事系列。
0: 那今天非常高兴啊，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要为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历

0: 冰场、低碳建筑等场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会为大家来一一展现。
1: 欢迎二位的到来。
0: 在科研的过程当中，您回忆一下当时，就说最难的点、最难的时刻是什么？当时王教授对您的哪一个，我们说具体的非业务层面的帮助因为业务层面一直都在指导嘛，非业务层面的帮助，您印象今天会还是会很。

0: 警办的否？然后对，然后他在他这种加持下，我们觉得是吗？我做了这么好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这是王老师的第一点，所以他的这种鼓励是由内而外的。那这个是我们说你那个第一吧，自己也获得力量。那

0: 像个海绵对吧，
1: 是
0: 这个大概质量大概是一克左右，好吧，一克左右。它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海绵泡到盐水里边，我们按压一次对吧，按下去然后放开，刚才说不是能发电吗，就这么按压一次发的这个电量可以点亮800盏 LED 灯，就这种小的 LED 灯。
2: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无论是看到张凯教授这个最新的技术，还是说刚才王教授分享曾经的硕士生邵丽华老师他的这个海绵的最好的性能，我们都能看出其实都是从学校那个时候通过王教授的科研的启蒙也好，鼓励的后面的发展也好，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怎么拖住他们的？
0: 有，基本上来说可能每一位研究生同学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嘛，这个很正常嘛，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的创新性越大的话，可能你遇到的瓶颈的可能性越大，你的瓶颈可能就是越严重是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跟学生聊，我说我们基本上说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换一个哈，稍微容易一点的，你感觉舒服一点的课题，这样的话我们尽量保证您能够做出点成果出来，满足这个拿学位的要求，是不是你可以顺利毕业拿到个学位，是不是。但有的同学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换一个课题。那我给了另外一个选项说，

0: 别注重基础，包括王老师上的连续记耳力学啊，他上的课，然后我第一年被挂科了，当时心里当时还想这是亲老师吗？但实际上但是所以可以看到王老师在这个在基础方面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我们做研究，我们去创新，刚才讲到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出国，就王老师要送我们就又到国外去留学，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体现下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啊，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有梯度的，有设计的，但是它让你从当时的感觉呢是一个连续的啊，不是割裂的，不是片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一个很有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哈。
1: 嗯，
0: 然后从另外一个感受说培养模式中，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当时我感觉这个模式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它特别的尊重。

0: 是否有影响呢？体现在哪？
1: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我有一次带我的学生去北大做交流，然后探讨积极学习的一个问题。结束之后呢，我问学生的感受，他们张老师终于知道你的这个方法来自于哪儿了。看到你的老师之后，我们发现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我做的不如王老师好哈，我还要继续努力。就包括其实王老师说的这个师生第一课，从2005年我读书之后到2011年我当老师，我一直在传承。我每次面对我们的学生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对一的

0: 我们一对一的去探讨一些这些问题，所以像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在选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指导学生问这个学生说做，我记得王老师当时总是说，你就我就一个标准，你能不能论证你做到世界第一了？如果不能，你就下去做。我也是
1: 世界第一的标准。
0: 对，是的，我也用这个方式跟我的学生说，我觉得非常好用。
1: 这师门都是世界第一了。
2: 对，太牛了。
3: 关于坐冷板凳啃硬骨头这个事儿，您当年是怎么，包括现在是怎么来引导同学们的？
4: 这个问题很大，实际上很复杂，可能每一位老师的做法不一样哈。我也不一定做得很好，所以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哈来鼓励学生做这个，就是冷板凳哈，用于去攻克的一些重要的基础问题。那首先我在上课的时候，上课我们一般会讲已有的知识体系，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会跟学生讲说，哎，

0: 那反过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自己做点东西，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到时候让别人来学习，把这个科学发展传承下去，对吧？所以我首先要说，哎，要鼓励同学们敢于去做困难的问题。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会不断的跟我就鼓励他去了，看到别的学生同学发表了论文啦，获得什么奖项啦，是吧？
1: 嗯，
0: 我想很自然他们有这个就是压力，虽然他们不跟我讲，对，但是我能感受到，但是要只要他们能继续做下去，愿意做，高高兴兴去做，我就支持他们。我想他们怎么呢？我不知道张凯当初怎么想哈，当初怎么去对抗这种，来自别的方面的压力，我觉得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热爱，和想做伟大科学研究的伟大的理想。这个精神力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哈。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问一下张教授，您当年是怎么想的？包括现在您怎么跟同学们来引导的？
3: 对，其实我当年哈，你想作为学生，我们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想法。像王老师觉得可能是来自于从小的梦想啊，但我真的如实跟你讲，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离开就是博士离开。北大最后一晚上，因为我们固体力学当年就毕业两个学生，然后我们两个在北大的宿舍，然后光着膀子在北大宿那个阳台，我们在讨论。我以为他会夸我一番，觉得我为什么会做得很好，但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无法理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不是我优秀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想探讨你背后的力量。我特别惊讶，但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我想象到了，原来是老师的力量。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比如说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我特别相信我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师他就是世界级的，他觉得对的应该就是世界好的，他说我是世界最第一，我觉得我就是世界第一，否则我相信的标准应该取决谁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老师他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以及给学生铆定的这个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说我老师啊当年就没帮我当普通博士培养，就当大牌博士生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起点定位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要做国际化的东西，要做世界最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当时内心的力量其实是这个，
2: 您现在会怎么跟您的这个徒弟们来讲？
3: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选题、在做创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去选择热点，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风，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就基于它最本身的。这个我现在因为我有我的价值的判断了，就本身基于学术的价值做判断，我们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
2: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后要来看一下，像这个培养模式可以更进一步的扩展吗？对于不同的同学家庭之间可以怎样的去借鉴和发挥吗？王教授您先觉得呢？
0: 我就相信一点，你不管是说我们指导学生也好，教育孩子也好，真挚的爱和真诚的鼓励欣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张凯老师刚才说的，你要让学生也好孩子也好感受到你的这个就是真诚和欣赏，而不是应付学生或者是孩子，对吧？所以我也有孩子了，我的孩子大了，对不对？这个孩子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你把你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加到我身上，对吧？所以他自己又感觉不到说他自己的重要性，对吧？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主体性。所以你要让学生孩子做主，我相信这种鼓励和欣赏是这个是具有普适性的。
1: 您刚才也经常提到隐藏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词儿呢是学生给王教授的评价，那不是站在前面指挥每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在身后给到宏观方向，给鼓励，给托底。您为什么要隐藏？
0: 我努力做到这个启迪智慧，激发潜力，最后

0: 实现创建。就前两句，启迪智慧和激发潜力，是指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当学生在学校这个期间，实际上每一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特长，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放大的他们这种特长，让他们把潜力发挥出来啊，为他们将来在工作当中实现创建打下基础。所以实现创建是个是指他们独立工作以后能够独立开辟，这个就是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就是说你告诉他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对吧，甚至说可能他做不到你去来代劳，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那您觉得您最终是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呢？
0: 当然最终我是比较大的这个方面的话，我是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些科学的成果他们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文字，实际上它是反映了我们人的思想的结晶，对吧，有这个上进的心，我觉得这些科学成果应该说会比较自然的就是发展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培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可能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看，从具体来看的话，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在咱们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做出更好的贡献，并且为这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1: 非常感谢王教授还有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那也借本期节目向所有深耕科研育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也谢谢你们。那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节目回放。以上便是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周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假期愉快。虽然有的朋友没有请下来3天假，没有办法把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连在一起度过超长假期，但是咱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心情，因为毕竟上3天班，咱们又可以放7天假了。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希望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今天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和婚姻情感有关的话题。那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呢，大家在路上行驶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和大家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由5级转1-2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确实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昨天呢一场降雨，很多朋友明显今天早上感觉到了空气当中的这个寒意，所以大家早晚外出的话，还是注意添一个小外套，不要着凉，避免感冒。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张明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婚姻情感话题。首先呢，要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张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和定情信物有关。这个正所谓月圆人团圆，中秋佳节，很多的朋友看到天空当中呢远远的满月，就会让我们想到家人，想到爱人，想到团圆。那我们也相信在爱人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个听到看到就会想起对方的定情信物。当然了，这个定情信物我们得打个引号，因为有的是一个实体的物品，有的可能就是一首歌，一个地点，一段共同美好的回忆，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定情信物。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这也是我们中秋遇京城团圆伴你我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您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是什么。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物品，比如说有一些歌您听完之后，哎呀，就想到了之间曾经相爱的那个瞬间，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还有很多影视作品的那个我们说 OST 就是背景音乐或者是插曲，其实也是有好多就是我们一听就能够想到。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这个一开始先问问这个张明老师吧。
1: 嗯，
0: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定情信物？您家那口子给您送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定情信物吗？
1: 但其实你一说定情信物，我马上想起来不是我自己的
0: 啊，
1: 而是就刚才你说某一个影视剧的 OST
0: 啊，
1: 印象会特别深啊。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哪首，我马上想起的是《大话西游》那首，就是苦海翻起爱恨，就是
0: 哦
1: 那。
0: 哦、
1: 啊，你还记得吗？
0: 就是在那个城楼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
0: 至尊宝和紫霞仙子，
1: 对对对，然后又见面又分手的那个画面，
0: 啊、
1: 对，就是好像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让我想起定情信物这四个字，
0: 嗯，就是有的是定情的信物，有的是定情的歌曲，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是一段定情的旅行，有些朋友的这个爱情确立就是在某一段这个特别难忘的旅途过程当中开始的，
1: 嗯、
0: 大家今天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刚才呢张明老师说了一个能够让他想起这个定情的一个影视剧的插曲，
1: 对对，
0: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和大家放一个我准备的一听就能够想起这个定情的影视剧插曲，
1: 太期待了，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心目当中的那个一听就能够想起定情的影视剧歌曲，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也和大家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咱北京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先和大家来说一说昨天咱北京市属公园的相关情况。昨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一共接待游客 52.82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那秋日景致搭配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游园体验。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错峰出游的话，可以避开人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趁着今天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去咱们北京的市属公园感受一下北京的最美秋天。今年呢也是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了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的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以国潮美学为基底，把非遗演绎、沉浸式巡游、特色市集、多元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打造兼具怀旧情怀、民俗烟火和家国欢庆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这其实提到石景山游乐园，我首先想到就是那个特别大的摩天轮
1: 啊哈。Uh-huh.
0: 这个不知道这个张明老师有没有什么跟自己特别亲密的爱人一起在摩天轮上的这个记忆瞬间啊？
1: 你别说，我还真是抱歉，不是石景山，是欢乐谷。但是我的记忆其实是停留在我不敢上那个摩天轮的那个、
0: 哦、
1: 欢乐谷好像不是摩天轮，它是有一个这样往上悠的，

0: 觉得好像某一个定情的信物，或者是定情的歌曲，或者是定情的比如说旅途当中又到了这样的同样一个地方，我们好像特别容易这个既睹物思人
1: 啊，
0: 这个、
1: 对
0: 或者说这个听歌思人，
1: 对，好像回到了那个少年心动的时光，虽然现在这个年纪心动不太容易了，
0: 而且
1: 但是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其实可能那段感情我们的印象都不是特别深刻了，但是看到了某一样东西，或者说听到了某一首歌，还是会好像回忆起曾经的那一段真挚的感情。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记忆好像是，就是它不会一直让你时时刻刻都想着它，但是忽然到了这个地方，或者忽然听到了这个歌的时候，你

0: 橘子这个味道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你想他那个年纪，其实在北方夏天不太有橘子这种东西的，
1: 嗯，
0: 但是他当时怀孕就特别想吃橘子，他老公到处去给他找橘子，
1: 啊，
0: 所以他一闻到这个味道他就想起他被很关爱的那种很珍惜的那种感觉。
1: 嗯， 嗯，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对于信物，当然打着引号的这个信物啊，
0: 嗯，
1: 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可能就是因为它和我们内心当中的某一段情感高度的重叠了。
0: 嗯，
1: 当我们再回想起这样的信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段情感被再度唤醒。
0: 对，是的，又涌现出来。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定情信物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再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活动一定要告诉大家，叫做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25号的时候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展了。展览呢汇集了元明清时期代表性的景泰蓝器物复刻作品，以及58件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原创作品。展品展现了铜胎掐丝珐琅的丝路源流、宫廷气韵和当代新生。展览期间，恭王府还将会陆续推出景泰蓝的专题大师讲座和手工技艺体验活动，展览会持续到12月6号。颐和园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当中，展览会持续到10月12号。同时呢，北京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精彩科普游园会也会在颐和园举办，让游客能够体验硬核科技加皇家园林的跨界科普。我刚才还看到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桂花的图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7758发的这个图片到底是哪儿的桂花，看起来应该是丹桂，因为感觉颜色比较深好，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发的这个桂花是颐和园的吗？那双节期间除了可以在北京玩，咱也还可以走出北京。中秋国庆假期，金旅时光号再度迎来了升级，金旅西北角餐车全新亮相，餐饮加演艺加节庆多元服务，为旅客打造可品可赏的旅途新体验。金旅时光号将会增设金旅西北角餐车，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餐车呢，以天津最具烟火气的早餐文化为核心，把煎饼果子、锅巴菜、三鲜捞面等美食请上了车，列车会根据乘客的反馈不断地更新餐品。这锅巴菜虽然叫锅巴菜，但其实我知道天津人都叫嘎巴菜。
0: 对
1: 啊，
0: 哎，一说口水要流出来。
1: 对，就上面有浓浓的一层那个芝麻酱。
0: 对对对，
1: 对我现在说着也是感觉已经饿了。
0: 哎，有没有人他的信物是个吃的？
1: 哎，那我觉得有可能，
0: 嗯，
1: 就是某一件美食，就是你特别想吃的时候，他专门比如说跨了半个城市给你买到了。
0: 嗯嗯，
1: 就像您刚才说那个橘子，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就可能一道食物也会让你记起曾经的那个爱情。
0: 没错。
1: 嗯，
0: 你们俩一起去吃过，专门去吃过这个美食。
1: 对，而且很多这个表白的场景不就是在浪漫的烛光晚餐下吗？
0: 是的。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美食会让你想起曾经的爱情呢？中秋国庆的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和通勤的客流交织，京投公司统筹所辖单位从路网调度、地铁运营等全链条发力，保障市民和来京游客的出行安全顺畅。其中呢，在双节期间，大兴机场线将会采用节日的运行图，联动19号线在客流高峰时段采用延时运营措施。预计中秋国庆假期轨道交通日均运送量分别会达到730万和660万人次。针对8站2场客流枢纽，假期共有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以及大兴机场线等7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凌晨2点。其中呢，京投轨道运营公司所辖大兴机场线9月24号到10月8号期间将会启用节日的运行图，其中有4天全8编组列车上线。19号线9月30号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会加开临客。好了，那关注完了最新的一些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想到了什么就让你想到了曾经的爱情，来说一说你记忆 记忆非常深刻的那些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

这首歌呢叫做《凤凰于飞》，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甄嬛传》当中的片尾曲。那这首古风的乐曲也常常被观众和剧中嬛嬛和四郎的定情名场面绑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影视歌曲都能够让我们曾经怀念起自己的这个爱情，也会怀念起曾经看电视剧过程当中男女主角非常纠葛的这个爱情。这首歌的演唱者呢，刘欢先生，其实25号离开了我们，我们可能以后没有办法在影视作品当中再看到刘欢先生创作的这些新的影视剧的插曲，但是我相信他留下的很多的经典的这种影视剧的插曲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这个回忆的。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定情歌曲呢？那这个定情歌曲其实也是定情信物的一种表达，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自己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

0: 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张老师，我看到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就是有什么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其实有好多的朋友都说不上来自己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还有这个鸣笛也说了，他说这期话题啊，看来只能听听友们分享了。这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心上人啊，还是说这个不太记得这个有什么定情信物。但是这个北京212给我们分享说他自己的定情信物，他说是明信片，他说还有自己的一些照片，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定情信物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一首歌，一个味道，或者说一个小的物品，好像有很多都不是特别的名贵，
1: 是的，
0: 就是价格不是特别的高，
1: 一定是不经意间的小小的。
0: 为什么好像这个不是特别名贵的东西反而更能和我们的记忆深刻绑定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它能唤醒你特别深刻的一个情感记忆的东西往往是不经意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可能有好多人老是觉得说我有一个特别昂贵的特别隆重的那个烛光晚餐，或者是多少结婚多少周年纪念，我送了我老婆或者是送了我先生一个金饰特别贵吧或者什么的，但其实他可能都不如你们谈恋爱时一起大冷天儿，然后一起在路边一起分吃了一个烤地瓜，那个可能比你这个烛光晚餐印象更深刻。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这个就是和你的情感绑定的这个物件也好，这个小记忆的片段也好，它往往是必须是不经意的，
0: 而且
1: 不能是你用心设计的。
0: 而且是不是可能更多那种就是唯一性的更能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做，比如说您说的这个烛光晚餐
1: 大家都会，
0: 对，还有说很多朋友说这个定情信物是不是就是送的那个戒指，就是很多人觉得大家都送好像这个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两个人独特的记忆，
1: 是的，
0: 反而有可能比如说他给你编的一个手链，甚至我们说还有很多的电影的桥段说印象特别深刻的定情信物是什么呢，是他从易拉罐上摘下的那个指环戴到了自己的无名指上，
1: 对，是的，
0: 就是有好多这种独特的记忆，虽然价格不是特别的昂贵，但是对于我们的记忆来说它确实非常珍贵的一段。
1: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有好多

比如说他不太记得他有什么定情信物，其实可能是在我们大部分人普通人的这个生活中哈，我们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隆重的仪式，就像古人那样还要相互赠一首诗，相互赠个香囊，没有这种仪式。但其实一定有那么一个小东西，或者是小物件，或者是像您说的一首歌，一个小吃食，然后一段小

0: 就是它的名字，你有两个字是在我们大众的一些品牌里经常会出现的
1: 啊。
0: 我每次看到那个店的名字，我就会看想起这个人，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特别隆重的东西，但是它是能牵扯以及让你回忆起那段情感，我觉得都算是信物。
1: 就是共同的一段记忆，尤其是这段记忆相对来说又是你们两个人非常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这种回忆，
0: 对，
1: 好像就更能够唤起我们曾经的那一段美好的爱情。
0: 没错，大家想想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我看有听众朋友幸运星说了，他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做薰衣草，当时特别的热播，自己的一个女同学就送给了自己一个薰衣草的小花瓶，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他依然能回想起这个小花瓶
0: 啊。这个一看就是寓意深刻呀，对方送给你不知道你怎么回应的
1: 但是上初中有点早恋啊，不鼓励早恋
0: 不鼓励好
1: 好，然后呢还有这个北京212还说了，自己的第一封情书依然保留至今，每每吵架之后就会拿出来给对方看，然后呢看了这个情书之后两个人就会秒好，然后拥抱在一起。
0: 哇，这个真的是太浪漫，而且简直是完美示范啊。
1: 就是哎呀，曾经美好的爱情，你现在跟我吵架，你看看你曾经是怎么说的。
0: 对，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就我们刚才说的线索记忆，就是你吵架的时候你俩肯定都特别的愤怒，看到都是对方最不好的那一面。但是这个小定情信物一拿出来，其实一定勾起的都是你们对彼此优点然后甜蜜的那些情绪的回忆。这个人太智慧了，非常棒。
1: 所以说这情书还是得留好，
0: 留好信物都留好。
1: 当然了，这个您最好是留跟现在现任啊，前任的就别留了，
0: 这个，
1: 要不然容易有矛盾。
0: 这个明显就是现任人修成正果了。
1: 对，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信息。先来看第一个朋友，这一个朋友呢是男，出生年月1988年，今年29岁。1998年，今年29岁，吓了我一跳。我说88年不可能29岁，98年，今年29岁，身高1米94，未婚，本科学历，三亚户籍，现在呢居住在亦庄，工作是合同制，单位是朝阳的应急管理局，工作非常的稳定，月收入大概是9000多，在北京呢有住房，性格是温和踏实，爱好散步、看书，择偶要求，要求对方27到33岁之间，身高1米62以上，人品端正，有工作，性格善良，好沟通。联系电话是158-4552-8863，158-4552-8863。这是一个新的朋友，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身高确实不矮，1米94，但是他对于另一半的身高其实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要求对方身高1米62以上就可以了。如果条件符合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再重复一下他的联系方式：158-4552-8863，158-4552-8863。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稍后会和大家继续来征婚交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想到了什么，您就能想到爱情呢？说一说给您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枝塔影，

0: 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 10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是9月27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张老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其实这个定情信物啊，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物品，比如说我们说睹物思人，有的时候看到了圆圆的一轮明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个爱人，想起团圆。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可能有一些歌曲，有一些特定的食物，甚至有一些气味，都可以让你回想起曾经的那个他。那他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当然了，有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比如说主题曲呀、或者是影视剧作品当中这个男女主的定情信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我也说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应该是书里面的定情信物、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拍成电视剧，就是那个《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个小说，然后呢里面就写的这个部落当中，我记得他就说这个曾经就是他妈妈的，就是应该是一直暗恋他妈妈的那个，应该是他大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应该是爸爸的哥哥，就是兄弟两个人都爱上了妈妈，但是最后呢妈妈和弟弟结婚了，但是那个哥哥呢一直还爱着妈妈。等那个他的爸爸去世了之后，然后那个哥哥想要和妈妈在一起，然后给妈妈做了一条裙子。然后呢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说妈妈穿的那个裙子然后舞动特别的开心，但是最后这个由于还有孩子，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相当于已经建立了这种亲属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和这个
1: 迫于现实的，
0: 对，没有办法在一起，就非常的遗憾。我就记得那条裙子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说会有一些影视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书籍当中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这种定情信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还看到用户宝跟我们互动，他说昨天看到刘欢老师的视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当代商城每天早上开门营业的歌曲就是刘欢老师演唱的，就是确确实实有好多的这种歌曲，让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的那些记忆，曾经的那些人。
1: 对，
0: 还有这个好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曾经这个能够想起来的定情信物的歌曲，落泪甜心就说了张学友和高慧君演唱的你最珍贵，他说想到了这个歌就想到了定情信物。还有这个7758说很多的歌曲就是定情信物啊，比如说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小黑黑刘巧儿小河糖水，这些都是爱情故事的歌曲啊。还有朋友分享说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这个泪落心田啊、泪落心田不是落泪甜心，是泪落心田。这个朋友说的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他说这个也是。还有鸣笛特别贴心提醒大家，9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会实施轮换，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从9月28号开始，周一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周二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应该是4和9，所以大家从下周一开始一定要执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的措施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信息，还有很多的朋友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有这个定情信物的另一半。这个朋友呢是女，1970年出生于北京，56岁，端庄丰满明艳大气，身高1米60，体重61公斤，生于书香门第，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做进出口贸易，离异多年，女儿在国外定居，父母先逝，国内孤家寡人，漂泊在外多年，10多年前呢回到了北京定居，想要在茫茫人海当中

0: 勿扰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是13581585135 13581585135。但是张老师，我们也来分析一下，他说这个真心换真心，以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拒绝搭帮
1: 过日子，
0: 这是为啥？这个结婚不也是搭伙过日子吗？
1: 我理解他后面所说的，这是我的理解啊。后面所说的搭伙过日子，是不是说你不想，比如说不想有一个婚姻的身份，
0: 不想领结婚证
1: 啊，只是大家住在一起
0: 搭伙过日子。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哦，有可能就是
1: 他是很认真的要建立这个法定
0: 婚姻
1: 关
0: 系的。
1: 嗯，
0: 好，这是我们分析他的这个要求啊，不知道我们分析的对不对，你也可以补充一下。好，再来看这个朋友，北京人，然后呢年龄45岁，1979年7月出生，属羊，短婚未育，工作单位呢是互联网公司，工作岗位是从事软件研发及销售，月收入2万元，上班地点在丰台区，有自建3层楼房和2居的公租房，车子在摇号当中，身高1米75，体重65公斤，学历研究生，择偶标准要求对方1米58以上，身体健康，理解包容，条件相当的女士。那这是一个男士的征婚交友信息，他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手机号18001379370 18001379370。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信息，再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哈。这个朋友呢是85年，北京西城户口，未婚，身高1米71，体重70公斤，独立经房无贷款，现在呢居住在海淀区的北四环，本科学历，从事财务工作，收入稳定，生活无压力，自己呢是独生子，父母退休，有医保养老金，本人五官端正，生活自律，身体健康，喜欢健身、徒步、旅游和登山，阅读，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圈子简单，人品靠谱，希望女方89年到95年之间，身高1米6左右，本科学历，情绪稳定，善良踏实，无家族遗传病史，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未婚女孩。他说李碧90年属马的，也就是90年属马的朋友，他是不接受的，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是18500063908 18500063908。这虽然是一个电话号码，但是他说了特别标注是本人微信，所以可能还是希望大家先通过微信和他联系，不要直接打电话。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定情信物到底都有哪些呢。我看到这个向着阳光说了，让人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往往是那些带着烟火气的能够陪伴日常的小物件，反而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1: 说的太对了。
0: 嗯嗯哼，就是有共同的回忆，或者说这个东西刚好它就送到你心坎上了，就特别容易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这是不是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这个情感的一个锚点啊，张老师？
1: 啊，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锚点。就是他一下子是能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对你的这段情感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感，而且他马上就是能提取，帮助你重新再提取你这个情感中的一些甜蜜的回忆的。
0: 嗯
1: 嗯，但其实说到这儿，我其实也会好奇啊，有没有一些那种，咱们也称之为信物的东西，或者是歌，或者是，他可能提取的未必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
0: 哦，也可能是比如争吵
1: 啊，有争执、
0: 矛盾
1: 啊，甚至有离别的时候你们相互送的东西，当然可能你们后来又重逢了，也可能就此再见了，别过了。
0: 就好像那个很多古诗里面说的折柳送别嘛，
1: 对，
0: 就是在灞桥边折一个柳树枝来进行送别，
1: 对，也是很不经意的，对不对？
0: 在下刘景明，他说了，他说自己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呢，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个电动剃须刀。他说以前啊，连刮胡刀都没有，都是直接拿厨房的剪刀来刮胡子，这有点艺高人胆大，有点危险啊。
1: 这什么技术？
0: 对，但是呢，他现在印象深刻的就是给他送的一个电动的剃须刀，这就是我们说的送到心坎里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送他的这个女生，一定说明她很关心他，而且很细致的了解了他的生活，对吧？
0: 就是关注了他的需求。
1: 是这一点是最打动人的。
0: 还有向着阳光还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很多攒下来的车票、门票、一起看电影的票根，这些都可能是曾经的这个定情信物，因为这些都是见证了

0: 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
1: 嗯哼，
0: 啊，哎呦，这个车票。我就记得好像曾经好像是这个异地恋的时候，有很多的情侣特别爱攒这个相互去对去看对方的这个车票。
1: 是啊，
0: 但是现在没有了实质的车票，现在那个车票都是电子的
1: 。
0: 对，现在可能就少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有仪式感的这些小的定情信物。
1: 但也有人喜欢攒那个同去看电影的那个票根儿，对吧？嗯。
0: 但现在的这个电影票好像。也都是一样的，都是打印的，而且都是那个热敏纸打印的，有点存不住，就存的时间长了之后就褪色了。
1: 哎，但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有没有人他的那个定情信物是某一条朋友圈呢？
0: 哦，官宣的朋友圈，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两个在一起
1: 了。
0: 哎呀，这个我们好像看到很多的演员歌手容易在微博上去官宣，
1: 但是可能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个，而且有的人哈，我有时候会发现我身边朋友的朋友圈，他就发一个，比如说两个自行车一起，明显就是两个人，而且是一高一矮的那个一男一女的那种款式的自行车，好像去远足了，去骑行了，但是他又没有发人，也没有写什么，就是发一张照片，你就知道这张照片或者这个时间点这件事情一定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情感的锚点，对他他就要锚定在这一刻，但可能他也不想对其他人宣布什么，
0: 就是自己要记录一下。
1: 对，其实也很好。
0: 对，你说到这个我还想到我曾经在朋友圈看过就是两个人官宣的一个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从一副碗筷变成了两副碗筷，他就花了两张照片，第一个就是一桌饭只有一个碗一双筷子，然后第二张就变成了两个碗和两双筷子。
1: 你看，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用了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情感了，它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了，但是啊，对，你在你的社交媒体中的这个记录也许也是你的一个信物呢。
0: 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这个定情信物，不一定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有可能是歌曲，有可能是一张照片，甚至有可能是某一个你们曾经去过的地点。
1: 对，
0: 当我们再去的时候能够唤起我们情感深处曾经的那些记忆，这些都可以算作我们的定情信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还有哪些呢？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听一听，咱们中国古代其实有好多非常有趣的定情信物，其实有的价格真的不是特别昂贵，而且就像刚才张明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用到的一些日常的物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正妻柱寓意结发夫妻，男子送女孩子簪子就相当于现在的求婚。汉武帝曾经用李夫人的玉簪来搔头，就是挠痒痒，所以簪子也叫玉搔头。据说南京博物院国宝级的文物金蝉玉叶发簪价值9亿，堪称史上最贵的养挠。明朝求婚喜欢送蝉花金簪，清朝表白喜欢点缀工艺金簪。论首饰的绝美配色，那还得是中国的老祖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钗子相伴之物，寓意莫失莫忘。一根的叫簪，两根一对的叫钗。相爱的两个人如果要分离，女子会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赠与对方，他日重见再把钗合在一起，白首不相离，这便是合钗。李清照的钗头凤词牌名就源自于此。像钗子这种成双成对的定情信物在古代很多，比如南京博物院珍藏的汉代长物相望银带钩，给簪钗加上装饰，那就是步摇，一步一摇，一步一欢喜。女史箴图中

花言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木梳寄情之物，寓意白头偕老。送梳子代表非你不娶，结发夫妻约定终身。古时女孩子出嫁之前，常有家人为其梳头，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古代太子纳妃聘礼中必定有象牙梳篦，赠耳木梳，从青丝到白头。不在身边的日子，爱她更要她爱自己。香囊祭司之物，寓意心有所属。偷香偷香，偷的就是香囊的香。《红楼梦》中，黛玉和宝玉以香囊私定终身。安史之乱，杨贵妃被赐死后，遗体全无，仅留胸前的香囊完好无损。这是唐代的金银镂空香囊。佩戴香囊的时候，人会动，车会颠，但是里面的冷香丸竟然永远不会掉出来，比西方的识别平衡的陀螺仪技术领先1000多年。西晋女子贾武与美男子韩寿偷偷约会，被亲爹给发现，就是因为闻到了男方身上的奇香，成为史上最早的办公室恋情实录。戒指定亲之物，寓意天作之合。戒指定情并非源于西方啊，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戒指，宋朝就已经流行将戒指作为婚礼的三金之一了，金手镯、金戒指和金佩坠作为聘礼。珍珠清新之物，寓意相伴一生。女人如果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就是珍珠。珍珠如美人，美人如珍珠。宋朝以后的中国人特别喜欢给爱人送珍珠，因为金银是死的，而珍珠是活的。中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凤冠，唯一的一顶12龙9凤冠，400多年过去，它上面的3588颗珍珠依然真真切切，珠珠入心。珍珠的温润非常符合宋朝人高雅克制的审美。沧海月明珠有泪，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珍珠，也没有一模一样的你。宝玉蒙氏之物，寓意情意永固。男子送玉与女子做定情信物，只为见玉之时如见其人，以玉通情。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玉连环表示爱情永不终结，是寄托感情的符号。如果一个不爱了要分离，便是玉碎连环不在。古代用玉如意给新娘子挑盖头，普通人用秤杆替代，所以叫称心如意。同心结，忠贞之物，寓意永结同心。在明朝，婚书必附同心结，这是专属他们的防伪码。在宋代婚俗中，同心结是千金一世的必备之物，新人各执同心结两端倒行相牵，才能完成拜堂仪式。然而你要注意的是，同心结一旦送出，便不可以轻易解开。古史记载，解婚仪结者3年内

0: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听到了张学友他们这首《你最珍贵》，就想到了自己曾经的爱情。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收获一份美好的爱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其实通过刚才那段录音，我确实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咱们中国古代真的是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现在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其实你追溯在古代，它就是这个小两口之间的定情信物。
1: 也太浪漫，我边听边感叹古人怎么能浪漫成这样。
0: 对，而且这个珍珠我真不知道它还有代表爱情的这个意味。
1: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珍珠这个。你说以前我们说玉啊、罗帕呀、香囊啊，
0: 对，这个咱还能经常看到，但是这个珍珠我确实也是没想到。而且这个还有这个北京212说了，要拿人钗赠与玉，这可能是定情信物的一个表现。咱刚才不是第一个就说了，那个钗就是两根，这个是钗吗？
1: 对，一根是簪，两根是钗，合在一起，
0: 就是分别的时候把它分开，一人拿一根，
1: 对，
0: 等再次重逢的时候可以再合在一起。
1: 哇，浪漫，
0: 非常的浪漫。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这个北京二还给我们补充，他说现在也流行送手帕，但是这手帕里得包着黄金。
1: 真的假的？真的，
0: 我觉得他是开玩笑的。
1: 得包上黄金，这才体现真心吗？不至于啊。
0: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有很多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定情信物，反而不是特别昂贵的，或者说价格特别高的，就是两个人曾经一段非常独特的这种记忆，或者说对于两个人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物品，就有可能成为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的不是一个定情信物啊，但是也是一个友谊的信物，因为他送我的人是我的大学的室友。然后这个礼物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小玩偶，小绒布的那种玩偶，直到现在我都保存着。其实我后来收到过很多其他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啊什么，但之所以这个令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那天不过节，不过生日，不过任何的就是有仪式感的这种，但是他突然就送了我这么一个小礼物。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没有为什么，我在路上看到他就想起你，觉得这个很可爱，适合你。我就觉得这种不经意间的，但是又代表着这个人好像时刻把你放在心上，他看到就觉得哎呀很适合你，我就给你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礼物真的是很打动人心的。
0: 对，这就和我们曾经有一期聊过的那个下意识的偏爱，我觉得特别的像，就是他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某一个特殊的日子，他会记得为你准备礼物，但是这个人，他对你是下意识的偏爱，他看到了任何的东西，可能都会想到，是不是适合你啊？你喜不喜欢啊？如果你喜欢的话，适合你的话，他可能就会买给你。
1: 对
0: 对，
1: 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一个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想和你的恋人或者是你的伴侣，然后制造一些这种小浪漫，不要太刻意啊，搞得非常隆重，准备了很久，或者一定要在什么纪念日。其实日常你偶尔看到一个什么，或者想起了这个人，想起说，哎，你们俩去喝个豆汁儿，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对他来说，他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0: 老顽童就说了，他说老伴儿送给他自己亲手织的毛衣，他觉得这是记忆犹新的一个定情信物
1: 啊。
0: 这个搁到现在绝对是奢侈品，
1: 真的
0: 纯手工的，
1: 对
0: 啊，对吧？
1: 买都买不到。哎，这个也说明了定情信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私密感独一无二。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倾注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个礼物上，在这个定情信物上，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会主动的去写一首歌，对吧？就是唱给对方听，对，或者像还有那个，就是现在短视频不是特别流行吗？会把曾经两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剪辑成一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用了很多的心力，不见得他真的花很多的钱，
1: 是，
0: 但是他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心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会非常的难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衣。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

0: 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征婚交友。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但是呢，也请您放心，我们会过滤掉身份证号和真实姓名，然后再为您播出的，您不用担心个人的隐私泄露问题。那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北京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昨天的降雨之后，确确实实气温出现了一个下降，大家早晚外出还是最好带一个小外套，避免着凉。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让我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月圆人团圆，很多的朋友看到圆圆的明月，可能就想到团圆，想到了自己曾经在身边的那个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让自己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当然了，这个信物我们是打着引号的，因为它有可能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有可能是一首歌，有可能是曾经的一首诗，甚至有可能是一道菜，一个特殊的味道，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独特的这种情感记忆。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呀，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哈。在下刘景明跟我们说了，他说严格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水晶球，就是记忆犹新的定情信物。他说但是啊，这个箱子他当时都没打开看，怕碰碎了，就把这个水晶球放到了杂物间。他说近些年才拆开看，甚至里面还有一封写满字儿的情书在这个盒子底部放着，但是呢当时没打开这个箱子看，就以为是一个水晶球，就放在这个杂物间了。他说去年收拾杂物间的时候才看到，他说后来呢，这个朋友还给他送过很多的东西，但是自己那个时候确实比较麻痹，没有感觉到这是爱的表达。他说没有感觉到什么感情。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
1: 我也听起来这个主角有点遗憾哈，有点淡淡的。
0: 还有这个朋友，这个老顽童还说了，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每次到了天桥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和老伴儿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天桥剧场看的，片名他还记得呢，叫小青。
1: 哇。
0: 我想到的是青蛇，他想到的是小青，这应该是非常
1: 是
0: 这个有年代感的一部电影，可能是。
1: 但是站上天桥就想起天桥剧场，真的是可以。
0: 对，这可能就是曾经两个人第一次看的这个电影。
1: 对。

0: 俩人
1: 手特别的凉，
0: 对，
1: 然后呢买到了一个烤白薯，然后相互捂着
0: 你是要捂着，
1: 对，就是相互捂手，然后带来的这种温暖，所以再回想起来那个烤白薯就会感觉到
0: 特别暖，
1: 对，特别暖，特别甜蜜的那种感觉。但是用户宝说了，现在白羊的红薯挺少见的。
0: 干嘛这么残忍、
1: 但现在确实是，好像现在什么鼹鼠啊什么都是那种红心儿，
0: 对，
1: 就是、红心儿的秘书，确实好像白鼠现在挺少见的、
0: 所以人家才珍贵嘛。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这些定情信物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哈。这个朋友呢是85年男，北京西城户口，身高1.71米，体重70公斤，独立的经房无贷款，现在居住在海淀的北四环，本科学历，财务工作收入稳定，生活无压力，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有医保和养老金，本人五官端正，生活自律，身体健康，喜欢健身、跑步、旅游、徒步、登山，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圈子简单，人品靠谱。希望女方89年到95年，身高1.6米，本科学历，情绪稳定，善良踏实，无家族遗传病史，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未婚女孩。这个应该说过了，
0: 对，
1: 这个90年属马的，他说这个是要避开的。再说一下吧，他的联系方式是18500063908，18500063908。再来看这个朋友的

圈子干净，纯洁安静简单的生活。择偶条件要求对方出生年纪是67年到59年之间，身高1.72米以上，经济有独立住房，温善体健，品行素，气质佳，健谈，容易相处，彼此责任心强，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这是他这么写的啊，我只能这么播。他说彼此责任心强，我觉得他的应该是这个责任心强，并不是说彼此责任心强。向往二人世界最好，真心踏实成家，互伴平静安定，共度夕阳。纯征婚，条件不符的请自重勿扰，

0: 不限，但是有孩子的自己就不考虑了，备注只征婚不找聊友，如果有征婚者不必问好，先主动介绍一下自己的征婚信息，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53-2173-2178 153-2173-2178。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发来了自己征婚交友的信息，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还有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当中问说，这个最后这个月最后一个周三30号的那天还有没有征婚交友？应该是还有一期征婚交友的信息在国庆节之前。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过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让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定情信物。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定情信物呢，它的选择有的可以是精心准备的，耗费了很多的心力，有的可能就是生活当中不经意的一个瞬间制造的，这些小惊喜有可能会成为非常印象深刻的定情信物。我们也来听一听网友们对于定情信物的选择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吧。
1: 我跟你是陌生人，然后呢，现在听说我们两个绑定了一个比亲子更强烈的关系，这个建立的过程需要花一些心思，会做一些持之以恒的事情。比如说我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是一颗海星，不算特别贵，可是就是一个银做的小海星的那个吊饰。后来每一个比如5周年、10周年，我都会去买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海星再送他一次，还有很多颗海星。我认为仪式感这件事情最大的部分其实是心力的投入，那所有的财力的投入都是为了弥补心力投入的不足。我并不认为一条口红是仪式感，我也不认为一支香水是仪式感。可是如果是一个我每一年在这一刻都会送给你的一瓶香水，或者是这是我最在意的一种气味，那也许会有仪式感。仪式感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
2: 好的感情永远都不是靠礼物维系的。如果你靠省吃俭用花钱才能哄得对方开心，或者一定要某个大价钱的东西才能满足对方，那你们的感情中间也不过只差了一个更有钱的人而已。其实送礼本身是一个价值取向选择的过程，有的人喜欢贵价名牌，有的人喜欢手工制品，就好似有的人喜欢路边烧烤，那有的人喜欢高档西餐厅。我见过一个男生花了一周的时间做的手工被嫌弃廉价，反被问为什么不去买个几千块的香水。所以你伪装自己去迎合这感情，到后期只会越来越拧巴。而且礼物本身也不等于态度，它可能会代表一部分的真诚，但如果是坐等你送礼表忠心的话，那这感情本身就变味儿了。你想，反正东西在你手里，主动权也在你，那送谁不是送？送礼还需要再被考核一遍吗？像节日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还会给送出的礼物标一个仪式感的称呼，这本身代表的是美好。那如果仪式感的内容随便填的话，你反观一下就会明白，这个空怎么填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时候你就能一目了然你们的感情支点是什么，是价码还是真心。而且送礼很难真的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大概率的选择就是比对方的日常用品略好就足够了，低的多少有点没面子，那太高的对方回礼也难。所以那如果因为没送到心坎里而怀疑你的爱的话，那就是另外的逻辑了。

0: 张老师，我们也说一说，其实这个录音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这个最后一个女生分享的时候就说，送礼物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过的去在意，就是满足对方，因为有可能对，因为有可能永远迎合不上，而且你即便这一次迎合上了，那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吃力非常费劲的一个事儿，那这样的礼物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1: 而且有可能成为你们感情裂痕出现的一个契机啊，一个点。所以其实我特别赞同这个女孩说的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最终一个长久的感情，你们一定是会变成真实的自己，刚开始可以伪装。

0: 隐藏，但是到最后一定会展现出你真实的价值观、人生观。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礼物也好，或者是制造的浪漫也好，为什么有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吵架的导火索呢？
1: 啊、
0: 大家觉得说啊，我精心准备了，结果到最后效果不理想，
1: 你嫌弃。
0: 对，反而其实这也你可以往深里去想一下，这可能也体现了你们在某些价值观或者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差异。
1: 嗯，
0: 啊，未必是一件坏事。
1: 但是如果想要把它作为一个定情信物的话，嗯、张老师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稍微有一个例外，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努力非常的久，买一个这个非常昂贵的礼物。
0: 嗯、
1: 如果他喜欢的就是非常昂贵的这个礼物，
0: 嗯，
1: 但是如果我想把它做成定情信物的话，那我可以为了这一次特殊来破例，然后呢，我积攒很久的钱给他买一个东西作为定情信物，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日常礼物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和定情信物还是得有点区别，
0: 还是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哦、
0: 嗯，我觉得这个定情信物，当然你可以，有的人甚至他的那个婚戒，对吧？他攒了很久，甚至他就瞄准了某一款，他一定要去定制。
1: 嗯、
0: 我也见过这种啊。这个是非常隆重的一个承诺啊！我相信咱们刚才听到那个古人，就是那位专家老师介绍的古人的一些什么簪子啊、玉饰啊，那考古出来那相当也是相当昂贵的，对不对？
1: 在那个经济条件之下，可能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啊！你想，都是贵妃级的使用，一定也是相当昂贵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你努力了很久，积攒了很多的那个经济的，然后为他实现这样一个礼物，我觉得对方一定也感受到你的诚心，
1: 嗯，
0: 然后感受到你对感情的重视，会被感动。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其实是那个，就像刚才分享那个女孩，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被打动，就是说，如果对方没有送到你心坎上这个礼物，你就怀疑对方对你的爱，怀疑这个感情了，那其实这个就不值得你再珍惜了。
1: 嗯，
0: 我觉得送礼的人是要，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心意嘛。
1: 嗯，
0: 送礼的人是尽了他所有的心意。

0: 要的点是他去感受了那个人的心意，并且感激他，我觉得这就 OK 了。
1: 对，而且真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金钱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说，时间对他来说可能更加珍贵。
0: 是的，
1: 他如果愿意为你比如说织个毛衣，为你拼个拼豆，他可能比为你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什么戒指对他来说要宝贵更多。
0: 对，就网上不是有句话说吗，

0: 间，可能才会让我们记忆犹新。
1: 是，
0: 很贵很贵的东西，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得没有那么昂贵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份我们共同的记忆，它是可以历久弥新的。
1: 对，你投入在其中的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这些，定情信物到底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跟我们说了，他说异地恋三年，他呢送了一个小小的银手镯。自己一直戴着，难过的时候，想家的时候，中秋独处的时候，就会摸着这个银手镯，就感觉它在我身边，安全感拉满。
1: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物件带来的那种圆满和安全。
0: 对，而且银手镯肯定价格不会特别的贵，但是对于他来说就非常的难得。而且异地恋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对，我们真的说这个异地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两个人在需要彼此的时候彼此不在身帮。
1: 是的。
0: 这时候很容易有矛盾啊，有纠纷啊，但是这一个小小的银手镯就让两个人这个我们说心里的距离变得特别的近。
1: 对，有一个联系连接，情感的连接。
0: 还有网友说了，他的定情信物啊是一首老歌，每到中秋赏月的时候听到，瞬间就会想起刚在一起时的青涩。他说原来浪漫从来不是礼物，而是一听就懂得专属温柔。哎呦，这个说的太好了，但是他没说是哪首老歌，我特别好奇。
1: 但专属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和那个天桥那个暗号一样，就是他俩懂，他俩一听就明白。
0: 对，就是我们去天桥肯定不会想到这个小青这个电影，但是老顽童就能想到自己和爱人曾经看的第一个电影。
1: 这首歌也是肯定。
0: 对，还有网友说的，他说没有贵重的首饰，他第一次给我做了一碗番茄鸡蛋面，这就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年年中秋都要一起吃番茄鸡蛋面，岁岁年年都是团圆。
1: 年年伴君，人家是解粽，他是吃面，浪漫。
0: 而且番茄鸡蛋面，这个红红黄黄的，这色彩也非常的喜庆啊。
1: 是
0: 啊，对，但是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不是，比如说就是中秋节在一起的。
1: 你是说就是那个中秋节的当天，
0: 因为他说
1: 了
0: 年年中秋都要一起吃，然后我就想说，哎呦，每到中秋节都要一起吃一碗番茄鸡蛋面，那是不是两个人比如说正是在一起的那天就是曾经的那一个中秋节，所以他们现在每年就要纪念他，都在一起吃一下这个番茄鸡蛋面。
1: 也可能是第一次约会或者什么的，很郑重的一个，对吧，时间点。
0: 对，哎呀，这个中秋节嘛，一轮明月照见人间万般情愫，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今天是月亮最圆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在月圆的时候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团圆在一起，回想起曾经两个人在一起的甜蜜瞬间，一起来感受，一起来回味曾经的这份定情信物。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张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

0: 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的香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
0: 嗯
1: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
1: 嗯，
0: 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
0: 嗯，
1: 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特别鲜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 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
6: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

0: 迹，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伟。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暨车友嘉年华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房车和露营也成为了很多车企和旅游人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落地场景也在服贸会上呈现，吸引了很多车友和游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自驾服务标准。现在正是秋高气爽，最好的自驾露营时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京津冀的自驾和露营如何才能走得更远。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的是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刘小龙。刘小龙，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核心推动者和宣贯者，多次在服贸会行业讨论会上系统解读标准的起草背景、执行单位和推广路径。同时，他本人对露营安全、无痕露营理念有深入研究和公开倡导。我们现在就是在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暨车友嘉年华的现场，和刘秘书长一起来探讨。我身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房车，包括有很多的帐篷。
2: 刘秘书长特别想问问您，这次呢，我们京津冀自驾驿站的服务规范也特别的受到关注。从我们2026年的服贸会开始，到我们这次的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大家都在期待我们的新的服务规范能够在京津冀带来真真实实的这种场景上的变化。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自驾服务标准。您觉得它为什么这个标准会诞生在京津冀？它要解决的核心痛点又是什么？
3: 先说这个咱们这个标准的诞生，因为咱们是从这个自驾旅游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发生了变化。之前我们的话，传统旅游有这个大巴车，有团队出行。从2000年前后开始，自驾出行的人数已经跃升到短途出行的75%以上。因为我们的客源市场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这个相关服务也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个标准是在2019年来立项，经过了3-4年的深入调研，然后在2023年的9月1号开始颁布实施。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文旅资源的相互的走动也更加紧密，所以我们这个标准是京津冀自驾驿站的服务规范，是3地联合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国内也是第一个区域性的标准，因为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都是以这个各省市为单位独立标准，我们这个在国内是第一步，是京津冀区域的协同的一个标准。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呢，今年是12个年头了。所以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我们一直在说它和长三角包括跟大湾区它有很多的区别我们可能更多的不像是自驾而上，由产业带动起来的。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自驾人数的一个变化，这两年大家对于自驾的需求更高了。那在标准里您

0: 正常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出去玩，去哪玩，更多关心的是目的地，比如有景区、有酒店呀，哪有什么好的美食呀，有什么好的商品，这些只是我们这个自驾旅行过程中的一个服务。但是呢，随着这个自驾人群比较多了，大家开车出去了，为这个车主，尤其是这个汽车能提供哪些服务？这个自驾驿站的话呢，是依托于我们这个文旅资源。比如说在景区、酒店、度假村或者是这个民宿场所，根据它的服务，我们增加了为汽车车主用户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在这有这个抛锚了、缺水了、缺电了、打不着火了、走不了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自驾驿站就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有些驿站呢，它自己本身具备这个修理或者是保养或者维护的小的服务，如果他没有的话呢，他可以调动附近3公里、5公里的一些汽车服务那个商家来给我们的车主提供解决服务。比如说在郊区坏了的话呢，你要有些事情你要走这个打保险电话，对吧？
1: 打救援
0: 他也很远啊，短时内他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自驾驿站呢，除了文旅的一些服务资源之外，还可以给车辆做一些应急保障，这是这个自驾驿站的一个出发点。
1: 您看，这次我们也提到了自驾驿站的一个服务规范啊。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救援还是说临时的一些问题，其实过去有更多的社会化的这种手段，打救援电话、打保险电话，甚至打我们公路上的一些服务电话。这次呢，我们标准里也提到了要标志统一，服务同志安全可靠。您和很多的自驾者，包括和自驾驿站去沟通完了以后，您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自驾出行的朋友，他除了享受自驾公路带来的美景以外，他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是餐饮？是场景？是市集？是文旅项目？还是什么呢？
0: 因为根据咱们这个自驾出行的这个需求来说。

0: 了，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就在哪儿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我可以随时做一些决策。这个的话呢，更能满足这个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啊，这样的话呢，你选择余地更大了啊，大家出去可能会更自由一些啊。这就是咱们那个自驾出行的一个基本服务点。
1: 目前经营界已经有66家符合规范的这个文旅休闲驿站纳入到了我们符合我们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这个体系当中。您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合规的文旅休闲驿站怎么样和我们现在这个自驾驿站去匹配？给我们举点例子，比方说哪家您觉得就很有特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个自驾驿站的设立的话呢，最基础呢是我们是围绕这个文旅资源，比如说有些景区有酒店，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民宿，他们本身是开放的服务场所。我们在它的基础上把我们的这个围绕着车主用户的安全保障融入进来，这样的话大家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呢，会没有这个更多的这种后顾之忧，然后呢更多的选择性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围绕这个驿站的话呢，我们是从23年9月份开始来落地实施，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宣贯，比如现在之前我们颁布的是试点单位，在这个京津冀有60多家做试点，因为好的这个标准出来之后呢，一定要需要这个市场去检验啊，去实践，看哪些服务更符合我们自驾出行的这个人群，哪些点位呢做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可能还需要有改进的这个过程。之前的话，现在我一直在推，现在在北京的话呢，我们围绕着几个区，比如说密云区，他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全域自驾的这个角度上，做的相对还不错。很好啊，然后呢我们是现在设立的有9家景区啊，都给他挂牌，他们来服务，除了传统的这个文旅的一些服务之外呢，他给车辆也能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障。
1: 首先他是要有传统的文旅服务的，如果没有传统文旅服务，他就在一个不着山不着水没有什么景区卖点的地方，他可能就建一个驿站，大家不会专程去踩一脚了。
0: 对，因为自驾驿站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停靠，比如休息一下，也可能停一下，我这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啊，我看有哪些服务，有些地方呢它的驿站建的在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它本身是旅游企业啊，它的场景里边它已经有内容了啊，我们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驿站的话呢更有生命力。所以说你建完之后呢，更多是要给咱们这个车主用户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我有了需求，马上有人能去做响应。如果说是单独的一个地方建一个大的这个驿站，那就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元素，比如说这投资建设，包括后期的运营，包括大家使用是不是方便。如果单独开辟一个点，只是拿这个驿站的一个服务来做补充，它是没办法去服务更多的这个消费者或者这个车主用户，一定这个驿站里边要有一定的内容和载体。那这个内容和载体就是围绕着我们现有的文旅资源去做补充，相当于给他的在原有的服务上做一些升级，让这个车主用户感受更好一些。
1: 您刚才提到是密云有9家，还有哪些区相对来说您觉得现在是值得发展，有市场，现在也有意向的？
0: 现在在延庆区，包括平谷区，平谷区之前也提交了大约7家的这个站点做试点，他们也在进一步的做完善，他们也是围绕着现有的这个文旅资源，咱们北京的话来看，平谷、密云、门头沟、房山区，包括大兴区、延庆，就基本上在咱们这个城六区之外，各区都提交了，就围绕它现有的资源，有些是景区，有些是这种美食，有些是酒店，它为的是给更多的这个游客提供一些便利和服务。
1: 我在一开始介绍您的时候，介绍身份的时候也说了是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哈。您看这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关键词，第一个是房车啊，这就是一个很多人觉得和我们旅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事物。第二个就是露营，它也跟我们自驾这种人群它的很多现在新的消费需求是息息相关的。那自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现在也有京津冀自驾驿站的服务规程了，还有就是旅游，它最终是要为更多的旅游人群是服务的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驿站，那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展开来说一下，以现在这个驿站规范 为核心的，大家都在讨论。那目前像房车啊，像露营啊，咱们这些基地打造的怎么样？因为也许这些基地多了，我们的自驾的欲望就更强了，自驾人群他也有更多的选择了。
0: 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协会啊，因为我们这个名字是比较长，叫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涉及到了房车、露营和自驾。协会里边我们大约有200多家会员单位，全部是企业会员，就围绕着我们的房车、露营和自驾这三种业态来开展。实际现在自驾呢，已经成了这个最基础的短途旅行的出行方式了。那行，那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有房车，房车的板块呢，从这个房车的生产、销售、房车的租赁、还有房车的旅行、还有很多这个买了房车的这个车友用户、我们组织成这个房车俱乐部、他们会去开发一些好的线路，开着房车结伴而行。这样一个是大家出去的有个照应，第二块呢，在旅途过程中相互也会去做更好的这种交流。房车这个市场呢，包括这个前景还是很可观的。
1: 那大家提到房车，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关键词。就在汽车文化发展的比较早的国家，可能房车大家看影视剧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身边，我看到的房车更多的可能是小型的房车。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说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房车的车主，在京津冀这两年您接触到的有需求的和协会来对接的企业也好，车主也好，人群的年龄段啊画像是什么样的？有人说是不是都是年轻人，有人说是不是退休以后又有走世界梦想的这种活力长者。
0: 说到房车了，那就咱们可能传到国内第一部这个电影有一个《不见不散》，当时是葛优对吧，开着车拉着这个房车，这个可能是国人的第一印象。房车的话呢，那在这儿的话给大家也普及一下这个基础知识啊，也做一个房车文化的一个传播。房车我们大致可能分这几类，第一个是叫自行式房车，它是带有这个发动机，可以自动来驾驶。第二类的话就是这个拖挂房车，前边是由我们的小车做牵引，它安上这个特殊的钩子啊，拖挂，拖挂的房车也要上牌，同时也有保险，也需要年检。第三类就是营地车，它从房车厂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车，有车辆的这个生产合格证。它落在地上之后呢，它不动了，它不要去，不用走保险，不用上路，它是满足这个户外的这个住宿单元。基本这三类就咱们的一个房车。再说到这个更多的话，现在是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咱们现在是一般是宽度在2米3到2米5，长度在6米以内，高度在2米8到3米3。这是我们现在上的是蓝牌C 本就可以开。这个是从咱们那个消费人群大众来说是比较容易能接受的。
1: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用大型的房车是不是需要 B 本，至少是不是，甚至用大的拖挂式的那得 A 本吗？
0: A 本，对，从这个 C 本来说呢，它就是6米以内，高度和宽度基本上适合，和咱们日常开这个小轿车出行区别不大。只不过是它车会自重重一些，达到3吨5到4吨5。
1: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新国展哈、正在进行这个房车的展区现场，对您进行采访，我就看到了好多这种小型的房车，它就是属于一个我们刚才您提到的6米之内的小房车吗？
0: 对，它就是6米之内的小房车，咱们 C 本就可以去使用去驾驶。基本上房车的话，它只是说宽度和重量会重点会高一些，大家拿到车之后呢，可能需要简短的3公里5公里5公里啊，速度慢点去适应一下，包括在开之前也会有这个专业人员给你做一些培训，比如限高啊，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包括车辆一重之后呢，起步停车这些是咱们这个经常开车的人啊都会注意到，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问题，别的话了都没问题啊。
1: 那么房车到底是什么样？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登上过房车，尤其是没有登上过这种小型的我们可以自己开着的房车。我身后呢正好有3辆房车在展示，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2: 我姓鲁，叫鲁健，我们这个企业叫星城耀房车，我是负责整个这个品牌的房车的。
1: 是最新的一个款式吗？
2: 是的，您现在看到呢，其实我们有3款产品。这款呢叫 C 型房车，前面有一个大额头是跟一 C 似的，
1: 对，
2: 我们叫它 C 型房车。这个也是现在最主流的，比如说最受退休人员喜爱的 的房车，为什么呢？因为它实际是一个两居室，里边有非常跟家里可以媲美的住宿的环境、洗浴的环境和接待的环境。
1: 来，咱看看去。
2: 好，比如我们在这儿呢装了一个一步的台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老年人的话可能步脚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所以呢，特意安排了一个，省得一个太高了，它不安全，
1: 特
2: 意放的。
1: 一般。

0: 咱们现在就在一个房车拉出来的
1: 一个天幕底下，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房车常用的一个场景，可以在这底下又挡阳光又挡雨，然后在底下可以喝咖啡喝茶，
1: 完了非常方便，因为这是隐藏在车身里的，需要用的时候呢一拧就出来了，完了收起来很方便，也不影响我们行驶当中的这个行驶。
0: 哎，鲁杰，你刚才提到说这很适合老年人，所以老年人现在是买房车的一个主力军。
1: 年啊，我们叫新青年，什么叫新青年呢？这款车其实房车最大的浪费就是在停车库停着啊，因为大家伙退休了以后呢，有大把的时间，他们会选择房车，因为开着房车出行半年，一是能领略国内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呢，还可以有效的节省一些旅行的费用。
0: 所以这是购买的一个主力人群
1: 啊。是的，你看我其他的两款产品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的不同的客群的需求提供的研究的不同的产品。
0: 那我们
1: 这款比较适合新青年。
0: 那旁边那个呢，是一个
1: 皮卡为
0: 主
1: 的一款房车，它呢就可以去到小轿车带你去不到地方，可以去沙漠，可以去戈壁，可以去森林，可以去河谷。
0: 它的轮子就不一样了，是个越野式的轮毂。
1: 它是一个越野车的底盘，它原厂是有一个800毫米的涉水喉，完了220毫米的这个离地间隙，原厂285的 AT 胎，这个四驱系统加上这个后边的差速锁，所以说它的越野性能是优于现在大部分的越野车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它整个颜色也好，也是偏这种蓝青色的，然后上面呢也是支出来的天幕也好，上面的延伸的帐篷也好，包括顶棚能够支起来的，也更加像那种越野帐篷
1: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也是可以住两个人，然后里边也有空调，有采暖、电磁炉，生活的都是一应俱全的。
0: 但这个就更小型了。
1: 这个就是纯电的产品，这个呢就适合我们在城市里使用，它就和我们的小轿车完全一样，地库可以畅通无阻，而车长。

0: 一张双人床，
1: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
2: 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手间和卫生间。这个也算是其实在房车里边算是比较奢侈的了，
1: 嗯，
2: 像其他两种产品的这个洗浴的这个环境会小很多了，
1: 嗯，它就是一个小的钻石型的，对吧？有一个小小的淋浴，它其实这个空间不大，就不到一平米，
2: 不到不到，
1: 对对，
2: 完了它也是干湿没有分离的，是在一起的，
1: 对，
2: 也就这样嘛，
1: 嗯，但这是比较常规的，
2: 对，这个在房车里就算比较正常的了。
1: 然后旁边有一个洗手台，
2: 然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柜门都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锁，这样呢，就是在行驶当中呢，它不会开，就所有的都是有一个锁的。
1: 然后这上标配的微波炉哈，一般都有。
2: 空调，然后呢，这款车没配备电磁炉，因为它是有一个柴油灶，车是柴油的嘛，所以跟柴油的油箱连接起来，一是使用方便，还是使用更加安全。完了外边呢，可以抽拉出来就可以做饭。其实这种的是最好的，因为油烟也不会留在车里边。
1: 对，这就是驾驶位了。
2: 再过来，这还有一个双人床呢。
1: 对，上面驾驶位上面有一个
2: 双人床，
1: 就登上去的一个双人床，
2: 当当当三步梯，然后呢。头顶上面大额头上面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双人床，这长度吧有2米，纵深也有1.8米。然后这个行驶当中呢，是不允许在任何的床上进行停留的，所以我们特意设计了这样的这个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让行驶当中呢，不要有人能躺上。
1: 行驶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床给它抬起来，然后有一个遮挡。
2: 对
1: 对
2: 对对，因为这个一旦啊行驶当中有人在上面。过这个限高杆忘了的话，会把上面撞掉，那这个人就会非常危险，
1: 是
2: 非常危险。
1: 嗯，
2: 那这样呢，其实驾驶员和副驾驶通舱的这种设计呢，也会很方便。比如说外面下着雨，我们可以停了车，不用下车再到车里了，直接从这儿可以过来很。
1: 驾驶位可以直接的一步就跨到客厅，
2: 对，
1: 然后再到卧室。
2: 通舱位置，对，这在连着呢。当然我们这个车主要卖也是卖给 B 端的这个租赁公司的，直接用户买的相对比较少。
1: 所以小车是不是对于 C 端还比较多一些？
2: 啊，对。对对，那两个是卖 C 端，这个是卖 B 端多一点。
1: 也带大家看了一下三种我们不同形态的小型的房车。那现在房车的营地相对来说，它需要哪些硬件？它又需要哪些服务？这一块上，我们经济三 D 又做了哪些协同呢？
3: 说到这个房车营地，营地里边实际上按照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或者相对要专业的地方呢，会提到几个点。房车营地里边涉及到这个水。清水和污水。清水是要给车辆做一些补给。污水。包括这个黑水的排放，这水电的话呢，它有这个照明，包括园区里边因房车嘛，它是一个宽度2.5米、长度6米的一个小一居室或一室一厅，因为里边这个设备设施比较齐全的，有厕所，对吧？淋浴我们可以洗澡，有这个微波炉，也有洗衣机，电视，等等这些电器，家里能用得到的它都会有。这个时候在咱们那个，我不管你是买房车还是租房车，根据你的需求它都可以配备。说到这个房车的话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营地有需要有水有电有排污，可能更多的还要需要网络。网络的话，现在这个整个咱们这个覆盖已经很全面了，因为大家有手机嘛，手机的网络基本全部都能解决。所以在营地里边，这是水电污网是基础设施，剩余的更多的话就是根据这个营地的一些主题内容，比如说有些营地我是做亲子教育的，做研学的，有些是做户外运动的，有些可能是以美食著称的，有些营地呢可能在这个树林在河边，它这个环境设施很好，它会根据它的些这个内容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因为营地的类型也很多啊，有些是短期停靠，有些可能是我开着车出来之后呢，我想在这待个3天5天的，10天8天的，这种长期的营地也有。所以根据大家这个需求，我们有很多营地也可以满足。
1: 刚才呢，我和大家已经一起探讨了我们这次最新的自驾驿站的规范，包括怎么样来带动我们的房车营地的更好的发展。那说到我们出去玩哈，秋高气爽，中秋和十一，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露营，但这个露营不光是房车，还有更多的露营基地。这种基地呢，有白天的，有过夜的。那到底更多的露营业态怎么样打造呢？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9: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9: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0: 怎么用呢？
9: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8: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1: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
1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入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伟。从昨天开始，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暨车友嘉年华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房车和露营也成为了很多车企和旅游人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落地场景也在服贸会上呈现，吸引了很多车友和游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自驾服务标准。现在正是秋高气爽最好的自驾露营时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京津冀的自驾和露营如何才能走得更远。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的是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刘小龙。刘小龙，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核心推动者和宣贯者，多次在服贸会、行业讨论会上系统解读标准的起草背景、执行单位和推广路径。同时，他本人对露营安全、无痕露营理念有深入研究和公开倡导。
13: 说到露营，大家会想到帐篷。那现在更多的露营地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是比房车基地更多的走到我们普通人的身边。
14: 露营地的话呢，从这个疫情之前到后来，它也发生了几个波段的一个涨跌。多的时候呢，北京市的露营地达到300-400家。现在慢慢的它有一个回落，因为的话营地里边要有好的服务，它也会涉及到一些基础配套设施，比如说我能不能住宿。住宿的营地有哪些？有些不住宿不过夜的，那可能更注重营地里边的一些服务内容。刚才说到了营地里边，比如说有些做这个亲子主题的，有些做户外运动的，还有一些做一些这个研学的，还有一些做美食或者做这个社交属性的。好，那我在营地里边它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需要有些配套，比如厕所呀，有些帐篷呀，有些停车，包括充电，还有公共服务区域，这些也是营地的基础设施。更多的这个主题内容，那就是取决这个营地的主理人，他们想做什么，想经营什么。因为既然是企业嘛，做这些项目他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投资和回收，这个回报率怎么样，他们也会做一些测算。国内的话呢，现在整体上这个帐篷营地的还是比较稳定，因为咱们更多在室内是在上班啊，对吧？开车之后只能说上班啊，工作。一到周末，大家可能自驾出行，除了这个传统的景区景点之外，大家更喜欢这个大户外，更自然。是不是可以带着宠物呀？可以去烧烤呀？可以露营呀？这些氛围呢，更贴近自然，也是大家这个日常比较喜欢的。
13: 日常可能去一些露营地也比较多，它分两类，有一类是可以过夜的，有一类可能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小帐篷或者一些天幕，就像您说的，做一些我们周末的休闲活动，感受一下我们的户外生活或者乡村生活。在您看来，无论是房车营地，无论是我们的露营基地，还是我们的自驾的，我们更多的产业，是不是在京津冀三地它有一定的天气或者我们的自然因素？
14: 房车露营包括自驾，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比如拿我们北京来说，它受这个气候的影响，基本上每年3-4月份开始，到10月份就基本就结束。但是这个露营的

0: 他在冰面上打一个让帐篷，把这个保温袋、睡袋，包括露营灯架起来，他里边在做垂钓。也有一些公司企业做一些团建，他就是想去在户外做一些挑战，这也是一些那个玩法，只不过这就属于我们这个文旅行业，属于这种特种旅游，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有些有孩子的或者老人，他可能这种的话呢，户外的这个大的环境就不是很适合，到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些热爱户外的这些发烧友或者是达人，他们会做一些这些的活动或运动，这些就是小众人群，但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需求是有的，只不过是人数变少了而已啊。
1: 所以您看，您提到了这个天气，其实您并不觉得我们北方地区、华北地区它会有更多的劣势，是不是？就什么样的都有人会玩，比方说下雪，那很多人他愿意在下雪的时候看雪景，可能南方的朋友还会跑到北方来专程看雪景啊。那您觉得优势呢？因为我们一提到露营基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要有更多的自然资源，比方说辽阔的草原，那我们觉得像内蒙古啊，甚至像河北的有些地区、上地区，它是很适合做露营的。您觉得北京来做这个露营，它有哪些优势？
0: 北京的露营资源的话呢，一般我们都会涉及到六环、五环之外啊，因为更多是走向这个自然。有些营地呢，比如说它可能有些主题，像延庆有这个剑杆岭，也是这个猎户座品牌运营的这个营地，它就以这个徒步为主。每周呢经常会组织着这些这个家庭和徒步爱好者做一些户外的运动，这些营地是按照徒步来走的。你像在日光山谷，它有这个帐篷营地，也有很多这个亲子的这个内容，组织了这个家庭孩子呀去有一些这个科普，包括它里边有这个昆虫馆，还有这个。

0: 几千人上万人的这种大型活动，比如像户外的音乐节，户外的美食节，还有这种车旅自驾主题的这种车旅生活文化节，都可以来做。这些营地资源呢，围绕着它周边的现有资源和市场，都会做不同的主题。基本上各区都有这样的好的营地啊。
1: 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可能到冬天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我们北京的徒步资源反而多，为什么？山更加成熟一些，配套更加成熟。但每到夏天的时候，河北的很多我们的高山啊、草甸啊，反而成为了更多的露营者喜欢的地方，因为它有避暑的这种属性在里面。咱们北京的协会有没有跟河北有更多的沟通？您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河北在打造我们的露营地的时候，包括房车基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属性的？
0: 现在你看咱们这个房车营地在河北省有三家 C 级营地，尤其在这个正定方向有一个这个漫山花溪谷，它从这个房车营地里边的这个房车的类型有自行车营地，也有这个拖挂的房车营地挺好，本身也是一个 4A 景区，里边有瀑布啊，也有水，也有这个电瓶车，也有缆车，资源很丰富，这些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夏天七八月份我们在张北啊，像沽源、承德这边基本上是纳凉避暑啊，环境比较宜人。在这边的话呢，他们也有很多这个营地，包括今年夏天像这个张北的纳苏图，他们也做了这种房车露营的大型的活动，大家呢带着帐篷可以过夜，也可以做一些短期的一些停留。在张北这边的话呢，它这个巴上草原嘛，这个风景很好，同时这个牛羊肉啊，美食也是很有名的。沽源的话，每年有这个烤羊大会。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北京的游客夏季的一些好的选择。
1: 他们还有赛羊会呢，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是赛马，他们就是赛羊。
0: 是是是，因为到了大户外之后呢，它很多这个文化呀、体育，包括文旅消费一些服务都能融进来，更多的这些产品能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大家有些时候夏天可能是去这个南北戴河玩水，对吧？有些可能去草原，基本七八两个月，再往远了走了的就全国各地都可以去。经济协同发展以来呢，就是首先呢，一直河北的口号叫的也很好，这么近那么美，是吧？周末到河北啊，对，这个口号呢，咱们国内啊，包括经济一直在叫响。
1: 那都上春晚了，我觉得全国人民都知道。
0: 是是是，现在包括这个除了这个自驾，包括短途，它这个高铁也很方便，比如到崇礼、到张家口，再往南走啊，2-3个小时就能跑很远了。开车的话，毕竟1小时100公里嘛，它这个300公里，你可能开几个小时车，只不过自驾可能更方便。随身我携带的物品呀、什么装备啊，可能更齐全、更自由一些啊。
1: 张家口那块呢，也是利用了它天然的这个草甸的优势，应该说是发展了很多新的露营基地啊。但天津是不是在冀州那一块，现在也在重点发展我们的露营，发展我们的房车，发展我们的自驾？
0: 对，那个冀州那边的这个文旅资源，包括天津啊，是我们一直和这个文旅局还有属地的一些政府部门一直在联动，每年也会组织各种活动。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经济的自驾房车巡游活动，也有这个户外的露营板块，冀州下边呢也有几个营地建得不错，包括围绕着它那边的水边，那边那个天津的本身这个文化底蕴啊，包括这个商业的一些服务也很健全，尤其是天津的美食，也是咱们经济这个游客相互串门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也会组织这个车用户一块去，有些是发布一些好的政策，他们自行前往，有些时候由俱乐部来出面组织大家结队而行，这样的话也是把经济三地联动，我们都相互去做一些这个对接，相互串门串起来啊。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来发布一些好的政策，然后自行前往。作为喜欢露营的人也好，喜欢房车的人也好，包括喜欢我们自驾的人也好，其实自行前往是很多人的内驱力，就并不像其他旅游，希望你给我弄一个大巴，给我报个团，或者来个向导啊。但您这个好政策，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什么样的政策下可能我们真的是更愿意自行前往
0: 啊？那现在来说咱们自驾出门的话呢，可能是有些这个旅游服务点位啊，比如说有些是硬消费景区的这个门票，还有这个住宿，还有一些美食，这基本上是我们出门之后呢一定会去花费的，只不过是花多花少是根据个人需求。现在我们了解到这各种信息，比如说在经济区域，我们有这个叫经济旅游景区联票，是由北京的公司啊文创版公司来做的，它联动了三地的这个文旅局。

0: 这张票的从100到200多块钱不等，里边所涵盖的景区景点是很多的，持这个票都可以常年免费，有的是免费一次，有的是免费多次，这样的话从这个消费来说呢，我们会降低成本，让大家能走出去，这是一个方面。最近信息上比较多的是密云，来密云看海，我看最近那个密云文旅局又拿出了10000张门票啊，免费送这个客人，这也是相当于是在密云在推这个自驾游，好和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人群，从这个双节、中秋和十一啊，在26号密云也有这个渔网美食节，也准备了更多的这个美食产品。从密云文旅局那边了解到，他们有8个分会场，每个场地里边都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有的是餐饮打折，有的是门票的免费，还有一些这个民宿的一些优惠政策。这样的话在节假日出行给我们车旅用户提供更多的便利，让大家去了解，出去一定是少花钱，多感受当地的一些氛围啊！这可能是大家现在自驾出行的一个初衷吧啊！
1: 刘秘书长，其实我特别想问问您一点，您看我们这次呢，京津冀的自驾驿站服务规范，它要有进一步的我们的统一的标志，包括统一的服务了。有了自驾驿站的规范以后，您觉得无论对房车，无论对我们的露营地，它有没有一个促进作用？它能不能给它这些营地起到一个促流带客的这么一个影响力？
0: 您这个问题实际上特别好，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京津冀自驾驿站刚开始设立的初衷。因为自驾驿站它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属性。我实际上下步呢，我们会围绕着各区的文旅，包括各镇的政府，在每个区域会设立一个集中的这个大点的这个自驾驿站，把它做一个属地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调度中心。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呢，有些基础保障服务来享受，同时辐射周边，比如10公里、8公里、20公里的这个旅游资源。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些信息服务，包括有些安全保障。附近别的地方呢，有哪些好的这个服务内容，比如美食呀，包括商品的消费啊，还有住宿啊，都在这个综合的这个自驾驿站做一些展示。由自驾驿站呢，把这些相关的服务传播出去，同时大家车友呢，可能会到驿站里边来领取相关的福利，由驿站呢把这个流量疏散给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它是有这个一个疏导的一个作用。
1: 我觉得自驾车主他的住宿需要，除了房车和营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民宿。现在呢，各个乡村在京津冀，他们也探索了自己的民宿的途径，有的就是我们个人来开，有的呢是村落为一个整体的运营渠道，可能有专业的运营公司，我们来把整个村做一个统一的改造，我们把它泛化到露营地和房车地区。我们现在露营和房车的运营主体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0: 露营地的话，整体规模它偏小啊，一般的营地会有30到50顶帐篷，因为营地的属性呢，它也会分为有些是这个白日，就是白天只参加活动啊，举办各种内容不过夜。另外这种营地它会过夜，涉及到这个帐篷营地的住宿，这边也需要这个特航的一些报批，同时对这个住宿的环境和设备设施也有要求啊。基本上营地的规模呢不是特别大，但是每个经营的业主呢，主理人他也需要有这个投入和算这笔经济账啊，所以规模太大的话呢，他可能这个营收不能做平衡，也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啊。再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基本上的周末出行露营，也是周五、周六、周日人会比较多，平日人可能会少一些，所以在这个整体规模上。

0: 对，因为这个露营营地的话，它个性化的服务啊，不像是比较成熟的这种酒店是连锁性的，而且它有固定的这个建筑主体。营地的话，相关的这个配套服务呢，它更是向往这个原生态、大自然，所以它没有重的这种建设，更多是软的这个内容和软的服务来支撑，来提供一些这个游客们喜欢的一些这个活动。以活动为主啊。
1: 嗯，我知道在京津冀的很多的民宿主可能都是这样，原来在城里是白领，转行成了一个民宿主。那露营主呢？露营主包括房车基地的运营者，本身可能是更多的是房车的企业的生产商，还是我们帐篷的运营商，或者是我们的徒步的爱好者，它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帐篷营地或者叫房车营地，它有几种这个类型。有些比如说它是一个品牌化的，它就是把它的这个帐篷营地的这个品牌要输出。有些是专门围绕这个房车营地，它里边的话有些也是做些相关内容，比如说它做这个房车的一些这个俱乐部。它首先它有大量的这个客群，第二块呢给这个车主用户提供一些比如日常的一些这个保养维护，第三块呢是经常会组织大家活动，以这种爱好啊出去，我走3天5天10天8天，根据每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活动，他们会经常会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社群的一个基数，是大家一起来社交一起来玩啊，是一群那个热爱这个户外运动和休闲的人啊，他们聚在一起来组成这些这个俱乐部和这些这个消费人群。
1: 嗯，我记得在2022年的服贸会上，当时还疫情的时候吧，您就提到过说北京的露营地当时是一个增长式的，好像30多家一下子到了140多家。最近呢，您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说好像又有点回收。
0: 如果拿这个房车营地来说啊，像这个美国、欧洲，他们是达到千万级别的营地，国内上规模的营地可能还也就几千个数量，啊，营地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多的，因为营地这块也分得比较细，比如有这个帐篷营地，啊，有的是这个房车或者叫旅居车的营地，还有这个青少年的研学营地，每个营地属性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客群不一样。之前我们在北京来说，甚至国内啊，由于各种条件原因，啊，在这个营地的这个爆发式增长。包括这个户外的装备，大家经常说嘛，也是一种搬家式露营啊。我要一出去玩的话，我车里边各种东西，从睡袋、帐篷，包括这个锅碗瓢盆都会带着走。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便利和这个自然的这个向往。但在用的过程中呢，后期它因为这个行业和产业，它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呢，它现在陆陆续续刚开始在爆发式增长。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慢慢的会趋于这个平静，会缓和，它也会有所回归，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消费人群里边，营地的数量有了，它一定会按照品质或者按照消费习惯慢慢会分类。之前大家是一波轰啊，大家只要认为户外啊很好玩啊，各种商品啊，各种这个服务比较多啊，但慢慢的大家可能回归这个自然和回归理性，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啊。在北京周边的话也有很多这个营地，它的服务质量都是不错的。
1: 现在我也知道我们协会也是作为我们行业的领头人啊，跟很多政府部门，无论是文旅部门还是我们的政策制定部门，都在进行相对的对接。我们政府可能希望我们更多的营地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对于我们企业方来说，我们又希望政府端甚至市场端投资端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优惠的新的政策呀，新的需求呢？
0: 从政府层面来说，它需要这个业态行业良性发展，给这些产业，给这些这个市场有一些好的一些政策。从企业端来说呢，它一个是要抓住这个消费人群的消费心理，同时要提供这个大众消费所需要的服务。这样的话呢，能满足各类人群的一个服务。从消费者端来说呢，他更向往的是这个自然和这个户外的自由。那行，那我在这个消费的时候呢，我更从这个服务和这个价格上更趋于理性啊，不是说是这个稀缺资源，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比较啊，去选择我要去哪儿玩，是什么东西来吸引我。这样的话呢，就实际上更给这个企业的经营主啊，主理人提高了这个经营的难度。一定要有好的内容去变动去产出，让更多的人群去知道。所以在这个整个行业来说呢，也需要更多的内容去。

0: 传播，去影响别人，引导别人来消费。
1: 其实刘秘书长一直在提到一个主理人的一个概念啊，其实现在商业上，尤其是很多非标商业上，都会提到这个主理人概念。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社群，现在也是很多新的商业模式特别推崇的一个社群式的服务。那对于我们像露营也好，像房车也好，像自驾也好，它是不是其实更需要这种社群的感觉？社群是不是就是未来我们这个产业能够更好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基础，或者说是大家心里的一个需求？
0: 对，因为这个大户外大旅游的话呢，它很多这个人群啊，大家都是爱玩，根据兴趣爱好走到一起了，把大家聚到一起之后呢，从行业来说，或者从企业这个运营来说呢，他更了解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同时他能提供好的服务，他也便于这个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这个消费的内容的传播，所以经常我们也会注意到各个社群，

0: 括和星子相结合，您觉得未来是不是我们很多露营地、很多房车地它的一个目标？
1: 从户外这个露营这个营地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更多是大户外大运动、我们从现在这个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确实是文化旅游和这个体育还有这个商务的一些消费都能结合起来、营地里边比如说有很多这个飞盘的活动，同时也可以带一些宠物，这是一般的酒店和景区可能不能没法满足的，因为这个营地里相对要平坦和安全啊，还有一些老人孩子，我可以散心啊，可以做一些团建，所以这个营地的这个大户外呢，它所能承载的内容和服务更多一些，也是大家比较向往的，所以在这个市场上来说呢，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0: 您觉得企业现在共性化的瓶颈会是什么？
1: 一种是消费型企业型，我想把这个什么样的活动放在哪儿去，想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或者是更好的服务，这是个时候呢，就需要从运营主体，从营地方来说呢，要提供好的服务，要经常会更新它的一些内容，同时营地主呢，做主理人，他也需要把他的好的东西要扩大去传播，让这个信息传出去，让更多需要他的人找得到，这是双向奔赴的一个事情啊，也需要大家呢一块来努力啊。
0: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京津冀，我们现在有新的自驾驿站的规范了，我们以后要统一标准、统一服务，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自驾。

0: 际本地化和特色化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首先呢，这个自驾驿站呢，它是一个综合服务的一个窗口，然后呢，它会把属地的各种服务，不管是餐饮、美食还是商品，还有其他的服务，需要传播出去，而且它能联动属地的相关资源，比如跟景区呀、包括营地呀，还有一些好的这种商品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从车主用户来说呢，他需要到这个驿站里边，可能能拿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因为大家现在信息传播很便利啊，不管是这个大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是线下的一些这个资源信息，那行，那我们过来之后呢，就需要大家这个抱团给这个的车主用户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让大家经常到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辖区或者叫这个目的地去消费去游玩。
1: 所以您觉得有特色还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说每个营地只要好山好水这个好车就可以了，是吧？那如果有点本地的特色，比方您刚才提到的张北草原，它会有羊的这个特色，赛马的这个特点，如果加进去，它的回头客反而会更多。
0: 对对对，是现在咱们你看咱们北京郊区啊，甚至是这个河北省京津冀，每个地方都会有它的地标的服务或者这些这个产品，比如像苹果的大桃，
1: 对对
0: 对吧，啊，大家也能那个能想得到，像密云的这个水库鱼，啊，像怀柔的话可能是红鳟鱼，对吧，到了门头沟可能有它的一些这个原来
1: 明清建筑文化就很多了，
0: 对啊，川底下呀，还有什么呀，包括苹那个到了昌平有它的苹果，这些是咱们这个商品的一些服务。

0: 看日出。在延庆的尖杆岭的这个营地呢，他就可以做户外的运动，去爬山。再往这个平谷也有几个营地，他比如说适合垂钓，它边上就有这个水面，它有这些资源啊，这些都是大家这个外出选择的时候先看它的服务内容啊，不管从文化角度还是从这个物质还有一些这个商品的服务，都是大家需要的，
1: 就主题营地是不是。最后那个中秋和十一，刘秘书长，您给我们推荐京津冀这个三个地方，您觉得比较成熟的？
0: 北京的话，我这次呢活动我们去密云去的比较多，可能首推这个密云看海。它这个从旅游的景区资源包括美食，最近的渔网美食节啊也在筹备中啊。然后北京我推荐是这个密云，然后到了天津的话有这个冀州，冀州的盘山，包括冀州下边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美景也是不错的。到了河北的话呢，地面可能更多，也可以试一些，对吧，去这个南北戴河去吃海鲜啊，也可以到张北草原上去看看啊。现在秋天的这个草原的风景和夏天又是一个不一样。
1: 非常感谢刘秘书长今天也是在我们车展的现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希望京津冀给自驾的游客，给露营基地打造更多的可能性。就像您说的，我们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转一二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葫芦丝艺术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优美的乐曲。

0: 来越科学了，越来越提升了。以前药都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尤其对老年朋友来说，现在呢一定要讲究，因为有些药物之间作用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尽量能减少就减少，或者呢把这个时间错开了。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药剂师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哈。
1: 对对，
0: 我相信跟您打交道的有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好的，那么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学习的？现在有多少年了？
1: 我是2009年开始学习葫芦丝，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开始我是比较喜欢听葫芦丝的声音
0: 啊，
1: 就是
0: 从喜欢听一直到开始学习演奏，
1: 然后那时候家里有很多的那种光盘，然后就老听那种，
0: 后来就不过瘾了是吧？
1: 哎，后来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有机会去学习它了。
0: 明白，一会儿详细讲。
1: 好，
0: 我现在最想问两位老师的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片花当中说到的葫芦丝，我们都见过，都熟悉，它不像很多乐器离我们有距离，葫芦丝我们都觉得离自己特别近，因为身边可能就会有朋友在吹奏，但是知识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我看今天两位老师到我们直播间呢，是带了4把葫芦丝哈。
1: 对。
0: 那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有一些什么异同吗？那高老师，您先介绍您手里的这两把好不好？
2: 好的。我带了这两把葫芦丝，一个是 F 调，是小 F，F 呢，它分大 F 和小 F， 它们之间是差着8度的。我们一般吹重奏的话哈，都是需要这种葫芦。今天我跟我师妹，就是我们两个人，我吹小的，她吹大的，是代表爱情啊。我这代表是，女生，她那个是大的，
0: 比较醇厚的，
2: 对对对，
0: 比较厚重的是男生，
2: 男生，对对对，
0: 高音的是女生。
2: 然后其次呢，我这把葫芦丝是 C 调的
0: ，C 调的
2: ，也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吹重奏的时候用。单独的时候也吹，知道吧？我们主要我们这个组合是以重奏为主，
0: 明白
2: 啊？
0: 单纯的齐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要挑战，
2: 对对对，
0: 要变化，
2: 是的，是这样。
0: 那么，倪老师介绍一下您手里的这两把。哎呀，这个大个子，
1: 我这个葫芦丝呢是大 C 调
0: 啊，大 C 调，
1: 和我师姐那个小 C， 我们两个吹重奏，就是一个高声部，一个低声部。我这把葫芦丝已经是伤痕累累了，
0: 看到了上面
1: 是
0: 都是粘的。
1: 对，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它，因为它的音色比较厚重。也是我最心爱的葫芦丝之一。
0: 我特别想知道它怎么伤痕累累的。
1: 它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背着这个葫芦丝上车，然后人特别多，特别挤，然后那个车门一关，就把我这葫芦丝给夹到了。
0: 哎，当时心都碎了。
1: 哎呦，当时真是心都碎了。我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0: 它上面有好多道这个粘的缝，那您当时把它怎么粘到一起的？粘到的不会影响它的音质吗？
1: 不会影响音质，因为就是当时裂了以后，当时没有裂这么多，没有裂这么多，就是有那么一个小小口，我就用这个502胶给它粘上了。后来就是越多，就是因为咱们北方比较干燥，
0: 对对对，
1: 冬天的时候，家里有暖气又特别热，然后这个葫芦丝，比如说我冬天拿它出去演出啊，外面冷，一冷一热呢，这个葫芦就特别爱炸，然后呢，它就又接着顺着那个口就越来裂了越多。
0: 一般人到这个时候就换新的了，但是您就是念旧
1: 的。对，比较念旧，然后他陪伴我也很多年，所以也是很有感情的。
0: 但神奇的是修修补补竟然没有影响音质啊。
1: 对，没有影响。
0: 这个葫芦丝是比较皮实，比较抗造的是吧？
1: 是的，对的，而且它越吹音色越好。就是生葫芦，如果我们买来的新的葫芦丝，它那葫芦比较生，它的音色比较生硬，这个吹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音色会越来越好听。
0: 对，就像小提琴一样的是吧？几百年的小提琴，名家做的，价值连城的。
1: 对
0: 啊，就是经过了岁月的打磨之后，它声音更美妙了。
1: 对的，对的，
0: 这是小一点的。
1: F 调，大 F，
0: 就是跟师姐的那个 F 可以配成一段
1: F
0: 啊。那么葫芦丝，我们大家看到，顾名思义，它其实是有一个葫芦在上面的，然后下面的这个结构又是跟我们平时的管乐、民族乐器的这个管乐很像。那么葫芦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师姐说
2: 说吧。这个葫芦丝哈，它是由几个部分来组成的，它是由吹嘴儿、葫芦，再加上3根管。这3根管呢，中间这根管是主管，也就是吹。

0: 主旋律的，旁边两根副管是起和声的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上有一个梅花扣，梅花扣离这个葫芦近的叫高音副管，然后这个离得远的地方它叫低音副管。
1: 嗯，
0: 这个副管吹出来是咪，这个副管吹出来是低音的拉。
1: 啊，
0: 它最后我们学到高级的时候会打开它，产生一种和声效果。
1: 啊
0: 啊，所以里边呢它是有簧片的，我可以打开让大家看一眼啊。嗯，它是一个簧片，它是有一个小舌头一样的东西，它就是你气息吹进以后产生，让它震动产生声音。这个葫芦呢是个共鸣体。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我们这共鸣体发出。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葫芦丝的声音比好多我们的传统的那种民族的管乐它声音要大，是吧？
0: 声音小。
1: 哦，声音小是吗？
0: 对，穿透力很强。
1: 穿透力强，但是它声音小。
0: 声音小。
1: 哦，明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一个扩音设备。
0: 对对对，
1: 然后让它声音传得更
0: 远。它受它这个影响，因为你要吹的那个低音的时候吧，它那个只有这后面一个出音孔。
1: 哦，
0: 你要吹上面呢它可以从这边还能出来一点。
1: 嗯，
0: 所以它的声音是不会很大。
1: 哦，
0: 可是它穿透力很强。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嗯，
1: 那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葫芦丝大概它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大家说。
0: 现在说法不一。
1: 哦，
0: 有人说上百年，有人说上千年。
1: 哦，
0: 最近我搜了一个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从一个墓里头啊，是远古啊或什么时候的啊，说搜出了一个铜的。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葫芦丝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雏形吧。
1: 哦，
0: 葫芦丝的雏形。现在这个没有什么依据。
1: 哦，
0: 知道吧。
1: 明白。
0: 所以只能说，嗯，
1: 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0: 确切的，对对对，说这葫芦丝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
0: 没有确切，只不过通过以后的挖掘啊慢慢发现了。
1: 嗯，
0: 可能会定型。
1: 但是它非常的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对，因为它的声音它的频率特别适合人体的这种接受能力
1: 啊，而且听着非常的
0: 优美
1: 动听。
0: 是的。
1: 啊，好的，那我们了解了葫芦丝之后，那就要请两位给我们大家讲讲自己和葫芦丝结缘的故事了。
2: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高鸿雁、倪丽君又是如何开始学习葫芦丝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1: 刚才两位老师跟我们大家起了个头，讲怎么样开始学习，我们没有详细的讲。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要讲讲自己的求学之路了。我看到两位老师其实也是学了时间不长，并不是太长，就慢慢的考了教师证，然后成了专业老师了。可见两位是非常喜欢的下功夫用心，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问一下韩雪老师，您是怎么样的和葫芦丝结缘，然后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最早接触葫芦丝也就是无意间啊遛弯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声音。

0: 象他的。后来我就问，我说您吹这么好，你怎么学的呀？他说我有一老师。我说呀，你赶紧把你的老师的那个电话告诉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咱们这么方便交通，
1: 啊，
0: 对，那个时候还是那 BB 机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我说你赶紧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这么着我就跟着一个从南方来的一个小老师，姓张啊，具体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太早了啊。后来就跟他，
1: 这有点可惜啊，老师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也许知道，当时就忘了，这小二十年了，
1: 可不。
0: 后来就跟那老师就一起学，有学了有半年吧，

0: 那个时候叫 UC， 现在叫51VV 啊，就是最早的前身就是 UC， 我从 UC 里寻找南方的啊，因为这发展过来是从南方来的嘛，我就开始在找房间去学，然后就找了许多的老师啊，
1: 都是在网上学，
0: 对，一直到考级我都是从网上学的。
1: 嘿，那您这也够厉害的
0: 啊，因为喜欢嘛，天籁之音啊，从来没觉得好像什么音乐能够那么吸引我，所以我就从网上一步一步就学了这么多年，然后到2011年连考级再考高级教师证。
1: 哎呦，说的好轻松啊，问一下倪老师，这师姐说的特轻松，您学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一路升级然后就非常的顺畅吗？
2: 对的，就是我学葫芦丝是也是因为开始很喜欢，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我同事聊天，他就说他家儿子在学葫芦丝，他家儿子那会儿上小学。哎呦，我说在哪儿学呢？我说我也喜欢葫芦丝，我也想学。我说你把老师推荐给我吧，这样他就把老师推荐给我了。推荐给我，把老师电话给我以后，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呢，我就想，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懂，音乐我也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说我能学会吗？当时老师就说你多大了？因为当时那会儿我是40多岁嘛，我说我就是40几哈，然后哎呀能学会，他说我这块学葫芦丝的都是60多岁的，他说你这么年轻一定能学会，就老师这句话就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就想哦我一定要把它学会，我说别人60多岁都能学会，我说我40多岁我也一定能学会。从那开始我就跟这老师学习，跟老师学习，然后他又带我去他的老师，我又跟他的老师继续学习，然后之后也是2011年就我们就参加了这个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高级指导教师研修班，我和我师姐就认识了，我们是一个班的
1: 啊，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2: 对，然后我们就是考完那个教师研修班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刚吹2年，从我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加倍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这个教师证这个称呼给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水平
1: 有点诚惶诚恐，
2: 对，我说我的水平达不到那个教师的水平，我从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发奋的努力，就每天练习，就是又从零开始，然后从基本功上开始下功夫练习，然后就这样因为喜欢所以坚持了这么10几年。
1: 哎呦，我觉得两位有点误打误撞的那个意思哈，都是一开始都不怎么了解这种乐器，然后呢找到学的老师了就求之若渴，求贤若渴，赶紧就开始学习了。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哎呀天天下决心然后去了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等您了解都差不多了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2: 对，
1: 有时候啊就趁热打铁，趁着有这股热乎劲儿，有这股激情的时候赶紧就投入进去。
2: 对，
1: 反倒呢容易给自己再添一把火。
2: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经历确实也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个启示，就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真的别有那么多的考虑，那么多
0: 的
1: 顾虑的啊，直接投入。那个韩雪老师有话要说哈？
0: 没说，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
0: 是的，
2: 只要喜欢就抓紧学习。
1: 对，抓紧也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如果现在

0: 巨大的工程把它缩小了嘛，变成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做起来，有没有那么难了？那我们给大家演奏一首曲子吧，下面要进广告了，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演奏一首曲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做准备。我们今天的两位老师呢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听的乐曲，
2: 站着吹。
0: 好，站着吹，那您可以把音箱打开了，给我们大家报个名吧，叫什么名字？
2: 竹楼
3: 情歌。
0: 竹楼情歌，好嘞，好，开始。

0: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0: 湖南高红艳、倪丽君又是如何开始学习葫芦丝的？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那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是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两位老师，他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对葫芦丝的热爱和如何的传播葫芦丝的音乐文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两位嘉宾聊聊他们的故事。两位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其实都是偶然的机会喜欢上了葫芦丝，误打误撞的就学习上了，这一学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刚才讲的非常的顺畅，学了几年之后就考了教师资格证了。那我也想知道，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很吃力的时候，有没有很费劲的时候，一路的这个升级都是如此的丝滑吗？先问一下韩雪老师吧。
1: 有的
0: 啊，
1: 我最早接触的比较早嘛，所以那个时候葫芦丝不像现在似的制作啊这么精致啊，过去那个是比较粗糙的、
0: 啊、
1: 最早的葫芦丝，因为葫芦丝不断的升级对吧，不断的改进。当时就是我跟那老师学葫芦丝的时候，一周根本就没有吹响
0: 啊，吹响都没有吹响
1: 啊，没有，这一周都没有吹响。后来到第二周再去找老师的时候呢，
0: 一周没有吹响指的是每天吹都没有吹响吗？
1: 每天就是吹不响，它没有要领、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刚

0: 基本上全在小学的，现在接的这个班。然后他就是吹不响，
1: 嗯，
0: 你怎么叫也吹不响。后来我就说，你不是吹不响吗？我叫你妈，把他妈教会了，回家给我辅导。嗯、
1: 结果呢？
0: 结果第二个星期来了，就吹得非常好。
1: 哎呦，真好、啊！您这方法也不错哈。
0: 所以就说你学什么东西吧，你得有讲究方法。所以班里的所有人，99%不会了，就是他这一个、嗯。后来我就给他留下，留下怎么吹？我说是摁孔能事儿的，还是气息的事儿啊？还是方法？我都教了，别人都会呀、啊，为什么你不会呀、啊？我摁着孔让他吹，他还是吹不响、
1: 嗯。
0: 我就教他妈，你知道吗？把他妈教会了。我说你回去教他，
1: 妈妈也不错，妈妈也挺灵的。
0: 所以我教孩子们的方法就是，首先把家长抓住。
1: 这方法好，我记得好多钢琴的琴童也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长学会了，然后回家陪着孩子再去练。
0: 对，
1: 啊、嗯，这是个好方法。
0: 你吹的不一定有他好，可是。你乐理行啊、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上课必须要是讲乐理的、哦、
1: 太有意思了。您看这刚学就遇到这情况了，吹不响，这也是影响了后面的整个的学习和教学哈。所以能够跟那些搞不懂的孩子们共情。问一下倪老师，您刚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吗？
2: 我刚学的时候我是能吹响的、
1: 嗯、
2: 就是我拿到了葫芦丝，我一吹就吹响了。老师说还行，挺有悟性的、
1: 啊、能吹响
2: 啊，对，能吹响。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我吹的时候就是手疼
1: 啊、
2: 哦、因为刚开始就是不像吹的年头多了、嗯、我们的手就特别放松
1: 啊，
2: 刚开始的手特别僵硬，
1: 紧张
2: 对、
1: 啊、
2: 紧张的就摁孔吧、
1: 嗯、
2: 就用力的摁，然后使劲摁的孔，
1: 觉得摁使劲的声音就好听、
2: 觉得摁的严了就不漏气了、
1: 嗯、
2: 因为这个葫芦丝呢就是你吹奏的时候要把孔按严的、
1: 哦、
2: 就是你要只度按孔、
1: 嗯、
2: 只度按孔，如果你要偏了呢它可能会漏有个小缝、
1: 嗯、
2: 它一漏缝了它就音不准了、
1: 嗯、
2: 然后呢也可能就是会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问题、
1: 嗯、
2: 然后我开始是能吹响就是我就是
1: 太使劲了，
2: 不放松就老使劲、
1: 嗯、
2: 那手啊疼然后、就是、
1: 僵了。
2: 对，但是我就是喜欢嘛，我就说我既然喜欢既然学我就一定要把它学会、
1: 嗯、
2: 我就不怕任何困难，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我就一定把这事情做好，不管做什么事情。
1: 您两位有共性。
2: 对，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我一定要，我总是这么在鼓励自己，我不比别人差、
1: 嗯、
2: 我也不比别人少什么，我别人能学。

0: 吹的时候吹不响，所以后面着急焦虑，但是越着急越吹不好的那种心情。所以是不是跟他们讲的时候，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状态也会像您的名字反过来一样，非常的热心。如果要像韩雪一样，那肯定是不行，冷冰冰的，学生们吓坏了哈。您肯定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润的，特别热心的，特别热情的给孩子们讲课。来讲讲您的讲课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0: 嗯，
1: 我一直在学校还有机构社区里头教，我不在网上教，
0: 嗯
1: 啊，然后呢，带

0: 祥言老师给你出钱买服装。
1: 哎呦，真好、
0: 啊！所以每回我都让每个孩子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嗯、
1: 所以，尽管您不是专业老师出身，但是我觉得您对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对孩子们的这种方法，还有对教育的这种情怀，真的特别的专业。
0: 是的。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两个孩子啊，不是下课爱打闹吗？
1: 啊，
0: 把葫芦丝这个
1: 弄坏了，
0: 弄碎了。
1: 哎呦，
0: 哎呀，弄碎了，这孩子哭的什么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这还得给他擦鼻涕擦眼泪，你知道吗？我说宝贝儿没事，我说你就跟我说，你说你这打闹就不对、
1: 嗯、
0: 啊，我说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学？说如果你想学。老师给你出钱买，因为不敢跟家里说。
1: 哦，怕回家
0: 碎了，回家挨家对呀、啊，
1: 批一顿。
0: 对呀、啊，本来家庭就不是那么很好，你知道吗？嗯、后来他说我想学，这么着我就给他重新买了一把葫芦，让他重新站在这舞台上。
1: 哎呦，真是太用心了。
0: 像这种事情很多，
1: 嗯，
0: 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这种情况
1: 啊、嗯。光教小孩吗？
0: 老人有
1: 啊、嗯，
0: 老人也教。我在社区。

0: 的对不对。
1: 所以您说您能教不出来吗？您的学生能出不来吗？问一下倪老师啊，刚才师姐说的真的我听了我都想学，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您教学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
2: 我这个教学吧，就是以前呢是在学校里教这个小学生，小学生他都很聪明，聪明，但是他们呢就是贪玩
1: 啊，
2: 比较贪玩，他其实记忆力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然后他手指也特别灵活，这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呢就是记忆力不好，理解力比较强，然后就学完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忘，然后我就是对于这个小孩呢就是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老年人呢就是反复，就是只要是这个你喜欢想学，我就一定能够把你教会。我就每次他们就是有这个喜欢学葫芦丝的问我的话，我就说只要你喜欢，我说在我眼里没有笨学生，只有懒学生，你只要练就肯定能学会。就是一件事重复的做，我们都是没有天赋嘛，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我们一直重复，那我们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天赋。
1: 只要有耐心。
2: 对，有耐心。在教学方面确实是，而且我在教他们的时候也是和师姐的方法一样，就是唱谱。先要他们把他这个唱会了，旋律你熟记于心，做到心中有谱，然后你才能把这首曲子吹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反复的带着他们练，批改作业。批改作业，让他们每个人也是给我发作业，发作业给他们点评，我就在那谱子上哪一个音符脱拍了，哪一个音符哎不够拍，就给他画得明明白白，就给他标记的这个谱子里全都给他标记出来。然后比如说我那会儿就是开始点评作业，每天都要点评到深夜11-12点，就是你点评作业的时间要比你教学的时间要费很多很多时间，因为每一个学生的作业你都要听，然后每一个作业都是非常认真的，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给他们标出来。这样呢，尤其是老年人，他就容易能够，因为你要光告诉他这儿错了，他不知道是怎么错的。你只有告诉他，你这个浮点音符没够拍，或者你这四拍的吹了三拍，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一点一点的。而且我就告诉他们，你哪句错了，你就专门给我改哪一句。
1: 哎呀，
2: 你这首曲子你不能从头到尾一遍一遍的去吹，那样的话，你会的还是对，不会的还是不对。所以你就把困难的有问题的单拎出来单独去练，这样的话你把你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攻破了，你才能够把这个曲子整个串下来。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啊，其实都是异曲同工，我们的教学方式呢都是非常的细致入微，而且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并且呢有无穷无尽的耐心，真的是令人特别钦佩。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呢也是这个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呢男女老少都有。

0: 就是想的方方面面的啊，就到部队啊，到养老院啊，就是需要人关怀的地方我们都会走到
1: 啊，真好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节目您看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特别快哈，觉得还有千言万语要分享。那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学习，不管是葫芦丝还是说吹个口琴呐、啊，或者说跳个舞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老是没法去走出第一步，很多人又担心自己学不会或者学不好。那么两位呢，既是半路学的葫芦丝，那同时呢现在又在教很多人吹葫芦丝，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韩秀老师您先来说。
0: 嗯，退休生活是美好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就是看你喜欢什么、
1: 嗯、
0: 首先学什么东西从喜欢开始，你不喜欢让他学也学不了、
1: 嗯、
0: 所以首先要你要是喜欢葫芦丝，那你就拿起它，贵在坚持，只要你坚持就有成绩。
1: 嗯，来李老师、嗯、
2: 我也是对老年朋友说，只要喜欢就要抓紧去学，不要犹豫，就是你考虑来考虑去、嗯、时间就荒废了。
1: 没错，有这个想的时间我们都学了
2: 对
1: 好长时间了哈、
2: 嗯、
1: 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一曲，因为我们今天把葫芦丝背来了，不能让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这个没有不满足哈，我们大家不满足。
2: 好，
1: 再来一首什么曲子？
2: 我们再来吹一首心上的罗家。
1: 啊、哦、心上的罗家。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心上的罗家，伴随这首乐曲我们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听

0: 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人要是没有了良心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上峰逆来顺受，阿谀奉承，对下属飞扬跋扈，欺压哄骗，对平级玩尽阴谋，勾心斗角，终日费尽心机，活得形露神疲，有什么意思？像你老兄坐在家里关上门，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腰里掖着银票，愿意上天津就上天津，愿意去上海就去上海，你既有钱又有学问，活得无拘无束，像

琴，文人们都喜欢借琴抒怀咏志，陶冶性情。陈子峰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晚上一定要观赏宝马鹿儿，一定要弹怀古琴。

陈子峰的心就一阵阵的痛楚，他甚至都不想上前门去，因而他改变了早起遛弯的习惯。白天在书房里对着巩师傅的遗留的铜片出神，他很少读书，对于修改古玩秘剑更是减慢了。在文苑

0: 商业在一买一卖中盈利，有谋工商之差者，有谋城乡之差者，有谋毗邻之差者，有谋地域之差者。为古董一行与其他行业不同，依靠学问之差经营。本书旨在探讨有关古董鉴赏之学问，而不涉及如何牟利，对何物价值几何数不谈及。看罢，曹雪松赞不绝口：凤生兄写得好，写得好啊，写古董方面的书最忌流于庸俗，述说一件器物，慷慨其词，昔日卖多少大洋，今日值多少大洋，实在是俗不可耐。雪松兄，要知道我也是个古董商人呢。凤生兄身上没有商人气，有的是书卷气。高屋建瓴实在令人钦佩。曹雪松一定要请陈子峰在书肆吃中饭，陈子峰故辞：今天中午有约，不能从命，改日兄弟请雪松兄吃饭。曹掌柜深感遗憾，陈子峰拱手走出文苑斋，他的心绪平静，心情舒畅。中午赶到家，高秋菊已经摆好午饭，都一处送来的烧麦，自己熬的大麦红枣粥，还有六必居的甜酱八宝菜和自己家做的泡菜。高秋菊见丈夫吃了好多，七八个烧麦，又喝了两小碗大麦粥，高秋菊的心里觉得十分宽慰，轻轻地对丈夫说：稿子改完了，也该休息休息了。每天写一点字儿，我也不累。吃完午饭，萧敬之来到陈家，高秋菊忙着要沏茶。萧敬之说：嫂子就不要忙活了，我和大哥一会儿到店里喝茶。又聊了几句，便一同到店里去闲坐。正喝着茶，吉古斋的掌柜迟一民走了进来，还没坐稳，金志国先生拿着张京报也乐呵呵的进来，三个人忙站起来让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金志国有事没事手里老是拿着一份京报。迟一民虽说比金志国大十余岁，论起来却叫金志国师兄。迟一民不看报，他对金志国说：师兄，你每天耽误功夫看报纸，做买卖看报纸能有什么用？
1: 做买卖才要看报纸呢，不看报纸不知道天下大事。比如说在北京做买卖，若不知道北京城的形势，就很难做好买卖。要知道买卖随着政局转呐。
0: 金爷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金志国说的似乎高深了些，迟一民听了不住的眨巴着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萧敬之问道：金叔，这报纸上有什么新闻？
1: 新闻倒是有一件，说是现任总理的儿子出钱修了一座桥，他在桥头设岗，凡是来往车辆一律收取过桥费。
2: 过桥手费？哎呀，这可是亘古没有的事儿。这个人也够缺德的了，

为其以诚为本，一诺千金者，其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嗯，好。迟一民拍案称赞。金志国接着说，你们再听听这段。所谓奸者，为诈是也，奸与诚比较而言，相对而言，经商之人较之耕作农人，做工匠人工于心计，善于理财，为人共之。然而

0: 比如江湖术士以花言巧语骗得厚利，与暴徒强强无疑，更有土匪强盗不仅奸猾且奸强暴，最为甚者是有将伪诈强暴两者兼而失之者，贪官污吏也。官吏仰仗权势，为所欲为，鱼肉百姓，是为大奸，是为大盗。俚语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前朝的事儿，而今日之官僚，其贪婪残暴，胜过前朝百倍。
1: 哎，这里子枫把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骂得痛快啊！
2: 哎，写得好，替咱们。

0: 百十年过去，在琉璃厂，谁和谁借银子，不知道什么叫打借条，从没听说谁赖了谁的。
1: 哼，可是近些年人心不古了，琉璃厂也钻出来那么几个败类，尽把德泰的假货充作古董卖。
0: 那个姚以斌，他就是这样的败类。哎呀，他那屋的伙计每天都拿了块皮子，一天到晚老是没完没了的蹭瓷器。
1: 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
0: 陈子峰没说什么，萧敬之拿起报纸细读陈子峰的文章。
2: 姚以斌平生朋友很少，或者说干脆

0: 3600，没名的胡同如牛毛，在一个小胡同的四合院买个挂瓶，再想走到这个胡同，也许要在5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个大门说不定早换了主人，就是那人还在，人家也早把个打小鼓的忘到脖子后头去了。卖东西也没有固定的场所，无固定的摊位，今天在天桥，明天在头发胡同，转天就说不定去了东小市或者是西小市，谁给的价钱高就卖给谁。姚一斌嘴上常说今儿赔钱卖给您了，交个朋友，其实他还挣钱，赔钱的买卖没人干。买主听了当时满心欢喜，过后就谁也不认识谁了。打小鼓的也有同行，但同行都是冤家，都是相互拆台，没有相互捧场的，有时捡个漏向谁去显摆，只有找同行里的熟人，像傻气儿、蔫巴什么的。在街坊邻里之间，姚以斌更没有什么朋友而言，不如他趁钱的他瞧不起，比他有钱的他记恨人家，正所谓恨人有笑人无。自从在琉璃厂开了古玩店之后，姚以斌趾高气扬，走路眼珠子往上翻，邻里之间就更没有交往了。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杨春华。杨春华这人比姚以斌有钱，眼界宽，交际广，姚以斌觉得跟杨春华交朋友不丢份儿。杨春华这个人也怪，不是他的你有个金山银山他也不红眼，属于他的一块大洋也不让。上回因为他的介绍，姚以斌认识了约翰逊，眼看着老姚挣了20000大洋，又在危难的时候找张将军救了他的命，姚以斌要给杨春华2000大洋，实际上给2000够小气的了，换个人少说也得给人家4000。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8: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这本书是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讨论的作品从《聊斋》《水浒》《红楼》到哈代、海明威、奈保尔等人的作品经典。因为对写作技巧的熟谙和敏感，小说家的《小说课》总是既关于阅读又关于创作的，其文本细读的方式也与文学研究者不尽相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摘编自书中《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一文，作者在其中集中解析了林冲这个人物。我们一起进入文学我欣赏。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我们先来谈林冲。用金圣叹的说法，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的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金圣叹也评价过上上人物李逵，说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这句话道出了李逵的先天气质，他是不会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的，他要做他自己。在小说的内部，李逵一路纵横，他大步流星，酣畅淋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李逵天真烂漫，他是天生的英雄，天然的豪杰，天才的土匪。林冲却不是，林冲属于日常，他的业务突出，他的心却是普通人的。这颗普通的心只想靠自己的业务在体制里头混得体面一些，再加上一个美满的家庭，齐了。林冲和李逵是两个极端，李逵体现的是自然性，林冲体现的则是社会性。和李逵相反，林冲一直没能也不敢做他自己，他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因为纠结，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负能量，所以林冲是黑色的、畸形的、变态的。金圣叹说他都使人怕，是真的。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要说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李逵和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在《水浒》当中最难写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天真、旷放和利比多，他考验的是放。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社会认知、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

0: 他考验的是收。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说当中同时完成这两个人物，我敢说哪怕施耐庵算不上伟大，最起码也是一流的。
1: 林冲在本质上是一个怕事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技术干部，他后来的一切都是被社会环境所逼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逼上梁山。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从一个技术干部变成一个土匪骨干，他一路是怎么走的？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写他的这个走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施耐庵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力，这个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林冲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宣布林冲这个人被写坏了。
0: 林冲的厄运从他太太一出场实际上就已经降临了，这个厄运就是社会性，就是权贵，就是利益集团，高太尉、高衙内、富安、陆虞侯，应当说在经历了侮辱白虎堂、刺配沧州道等一系列的欺压之后，林冲的人生已经彻底崩溃。这个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林冲的人生崩溃了，这个怕事的男人依然没有落草的打算，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是做一个好囚犯，积极改造，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可林冲怎么就走上梁山了呢？两样东西出现了，一个是风，一个是雪。
1: 我们先来说雪。从逻辑上说，雪的作用有两个。第一，正因为有雪，林冲才会烤火，林冲才会生火，林冲在离开房间之前才会仔细地处理火。施耐庵在这个地方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这样细致的描写给我们证明了两件事。 A， 林冲早就接受了他的厄运，他是一个好犯人，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地改造他自己。 B， 这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件事情，草料场的大火和林冲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想陷害林冲，严格地说不是陷害他，是一定要他死。

0: 意上说，雪在刁难林冲，雪也在挽救林冲。没有雪，林冲的故事将戛然而止，这是不可想象的。
1: 我们再来谈风，风的作用要更大一些。第一，如果没有风，草料场的大火也许就有救，只要大火被扑灭了，林冲也许就还有生路。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第二，如果没有风，林冲在山神庙里关门的动作就不一样了。对林冲来说，如何关门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先来看小说里头是如何描写林冲关门的。入得庙门，林冲再把门掩上，旁边还有一块大石头，多将过来靠了门。林冲其实已经将门掩上了，但是不行，风太大了，关不严实，怎么办？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林冲的力气又大，几乎都不用思索，林冲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靠在了门后。不要小看这一靠，这一靠小说精彩了。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高潮。为什么？因为陆虞侯傅安是不可以和林冲见面的，如果见了，陆虞侯他们就不会说那样的话，林冲就不可能了解到真相。换句话来说，小说顿时就会失去了它的张力，更会失去它的爆发力。是什么阻挡他们见面的呢？毫无疑问是门。门为什么打不开呢？门后有一块大石头。门后面为什么要有一块大石头呢？因为有风。你看看，其实是风把陆虞侯与林冲隔离开来了。
0: 现在这块大石头不再是石头，它是麦克风，它向林冲现场直播了陆虞侯和傅安的惊天阴谋。这块大石头不只是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阻挡开来了，同时这块大石头也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联系起来了。它让林冲真正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他其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头的逻辑关系。林冲是

0: 为什么不能见面？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门后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需要大石头？风太大。这里的逻辑无限的缜密，密不透风。那么问题来了，林冲的厄运不是社会性的吗？林冲在他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吗？雪和风并没有社会性，他们是纯天然纯自然的，自然性难道不是偶然的吗？我想说，在这里雪和风都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偶然的。
1: 即将证明这个观点的不是我，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他叫李小二，也就是在东京偷了东西被林冲搭救的那个小京漂。因为开酒馆，小京漂在他的小酒馆里看见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尴尬人。因为尴尬，李小二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林冲。林冲一听就知道，那个30来岁的男人就是陆虞侯。为此，林冲还特地跑到街上去买了一把尖刀，街前街后找了3、5日。问题出在第六日，施耐庵明确地告诉我们，是第六日。第六日，林冲的工作突然被调动了，他被上级部门由牢城营内调到了草料场。林冲刚刚抵达草料场，作者施耐庵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交代了一件大事：天气。他写道，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来。在小说里头，我们把这样的文字叫环境描写。现在我反过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作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一段环境描写？对，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联系到上下文，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在过去的6天里，被李小二发现的那两个尴尬人其实一直都藏在暗处，他们是在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等待。等什么？等风和雪。他们不傻，大风不来他们是不会放火的，没有大风草料场就不会被烧光，他们就不能将林冲置于死地。你说说，两个心怀鬼胎周密策划，等了6天才等来的大风雪是自然的吗？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风来了，雪来了，林冲的工作被调动了，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的，一切都是必然。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0: 朋友们，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中的经典片段，一直都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解读。毕飞宇从一个职业作家的阅读体验和写作经验出发给出的解读，有没有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1: 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一顿当头棒喝果真使罗密欧清醒起来，神父让他当晚去跟朱丽叶告别，然后马上就到曼多亚去，在那里住下来，等神父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公布他和朱丽叶的婚事。到那时，神父会请求亲王赦免他的罪行，两家也可能慢慢和解，这样他就可以欢天喜地地回来和朱丽叶团聚了。这天晚上，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花园相会，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几多欢乐，几多悲哀，几多惊恐。夜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展望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吉凶难卜。他们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在天亮前分手了。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聚会的这天晚上， 帕里斯伯爵，一位年少英俊的高贵绅士，登门向朱丽叶求婚。老凯普莱特夫妇当场应允，并议定立即举办简易婚礼。朱丽叶得知此信，再三央求，婉言拒绝，却遭到父亲一顿训骂。父母之命不可违，朱丽叶假托到修道院忏悔，赶紧去找劳伦斯神父商量对策。劳伦斯刚刚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秘密举行过婚礼，当然愿意帮忙。紧急之中，他想出了一种非常的手段，他让朱丽叶假装答应帕里斯伯爵的婚事，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偷偷吞下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吞下之后，心脏会立即停止跳动，浑身僵硬冰冷，就像死去一样。

无墓穴。42小时后，药力解除，人会苏醒过来，如同做了一场大梦。这功夫，神父立即通知罗密欧返回，将苏醒后的妻子带走。

举行婚礼那天，帕里斯伯爵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新娘子，而是一具僵直冰冷的尸体。喜事变成悲剧，婚礼变成葬礼，颂诗改成挽歌，轻快的奏乐改成忧郁的丧钟。朱丽叶被送进了本族墓穴。与此同时，劳伦斯神父托约翰神父往曼多亚捎信，通知罗密欧朱丽叶的葬礼是假的，希望他火速归来。不料约翰神父途中遭到意外，难以脱身，信未送到。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得知朱丽叶葬礼的消息，马上赶到曼多亚告诉了罗密欧。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去，备好一匹快马，从穷汉铺子里偷偷买下毒药，径直奔向凯普莱特家族墓穴。他打算再见爱妻一面，便吞下毒药。生不能同亲，但愿死能同穴，

罗密欧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他一再声明发誓，对方就是不听，嚷道：“该死的囚徒，凶恶的罪犯，赶快束手就捕，跟我见官去。”罗密欧被激怒了，他发疯似的还击，将那人打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借着灯光，罗密欧看

在罗密欧眼里变成了一座充满光明的华堂。他抱起朱丽叶，泪眼迷离地哽咽着。

无言以对。朱丽叶忽然发现罗密欧手里攥着一只杯子，猜想他可能是服毒而死。杯子已经空了，他连忙去吻罗密欧那尚有余热的嘴唇，想舔到一些残余的毒汁。墓穴外脚步砸踏，人声逼近，朱丽叶赶紧拔出身边佩戴的短剑刺进胸膛，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了。

0: 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戏剧是被改编最多的戏剧之一，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形式都对它进行过改编，还有人写了前传续篇等。 两位年轻人以死在一起的方式永远相伴，两个家族也由此修好。虽然是悲剧，但还是给人些许安慰。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官小松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四点整。FM 幺零二五，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 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

0: 呦，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0: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1: 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0: 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1: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0: 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1: 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0: 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
1: 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上就有保证。
0: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1: 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0: 好像说这个
1: 素秋淡春笋。
0: 对，
1: 咱不管秋不秋了，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0: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0: 啊，
1: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0: 能看出来
1: 不一样。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面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0: 有
1: 比较粗，
0: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1: 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0: 可以，
1: 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0: 老根少，
1: 您去尝，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0: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1: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1: 有笋丝的那种感觉，没有，
0: 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1: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0: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
1: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0: 吃完之后真是
1: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 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鲜，
0: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1: 哎
0: 啊，
1: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
0: 嗯，
1: 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0: 哦，油焖
1: 着做的。

0: 哎，
1: 还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0: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1: 哎，
0: 头回吃。
1: 哪怕清炒，
0: 嗯，
1: 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
0: 儿，嘿，
1: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而且
0: 鲜味啊，
1: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0: 嘿，
1: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徐可说的，
0: 对，
1: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0: 对，
1: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0: 可以试试啊！
1: 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1: 哎，
0: 确实北方人吃的
1: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哎、一定喜欢、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0: 哎，
1: 徐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0: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很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1: 四两的量，
0: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这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1: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0: 十袋，
1: 12个月，
0: 十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1: 再来点，
0: 再来点，再来点啊！
1: 我
0: 来两袋，
1: 做好了准备了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0: 五袋，五袋，再五袋，
1: 哎，
0: 15袋。
1: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
0: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1: 你这老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啊。
0: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1: 我得问问
0: 你问一下，
1: 我得问问
0: 能不能再多了给3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1: 我得。

0: 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五袋，我呢跟李红要了五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五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1: 徐哥
0: 啊，回信了。
1: 老板回我了
0: 啊，
1: 老板
0: 行还是不行？
1: 就行，可以，
0: 太大气。
1: 但是
0: 好啊，
1: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0: 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贡宝林油焖春笋是18袋，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

0: 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嗯，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
1: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
0: 哦、
1: 而且呢，顾茂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
0: 嗯、
1: 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0: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0: 大
1: 厨外面的饭馆它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做起来
0: 味儿
1: 不容易。
0: 嗯，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

0: 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1: 对，
0: 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证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1: 它先炒一下，
0: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
1: 哦，
0: 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0: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1: 哎呦，
0: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
1: 非常给力，
0: 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道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1: 也
0: 不占地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1: 一盘菜，您就吃吧。
0: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0: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么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1: 代表性的
0: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1: 对，而且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0: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1: 是，
0: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1: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0: 特别高，
1: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0: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1: 对，
0: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

0: 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

0: 别盐，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府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府号之所以叫天府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

0: 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老前辈说，
1: 老前辈们，嗯，
0: 把这梨煮熟了，
1: 嗯，
0: 切片横着。
1: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0: 哎，
1: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哦。
1: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嗯
1: 啊，
0: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1: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1: 哎，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1: 嗯、
0: 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吃
0: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哎、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嗯、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嗯、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嗯，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
0: 嗯？
1: 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
0: 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啊。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

0: 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
1: 您就能吃了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

0: 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两三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0: 全都是好牛肉。
1: 嗯，首先进口的，
0: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
1: 嗯，
0: 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着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1: 哎，
0: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1: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0: 哎，腱子肉。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0: 哎，
1: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
0: 嗯，
1: 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0: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1: 哎，对，
0: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
1: 嗯，
0: 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
1: 嗯，
0: 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1: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
0: 嗯，
1: 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哎，就是很有咬头，不是那种
0: 肉劲儿。
1: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哎，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
0: 哎，
1: 对，过烂了。
0: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十月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1: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0: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
1: 嗯，
0: 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
1: 嗯，
0: 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
1: 没错，
0: 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1: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长夏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0: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1: 对，
0: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1: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
0: 哎，
1: 就着这个米饭吃更香，
0: 哎，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1: 嗯，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0: 三两一袋。
1: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嗯，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哎，
0: 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五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
1: 嗯，
0: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1: 哎呦，
0: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 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
1: 进口牛肉，
0: 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羊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
0: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一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呢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诗悦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诗悦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1: 对，
0: 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 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

0: 特别特别咸的，
1: 是，
0: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您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

0: 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1: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0: 是的，
1: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年的中秋节恰逢鲁迅诞辰145周年纪念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鲁迅与中秋说起。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出自鲁迅散文《秋夜》中的名句。在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当中，对四时的关注和描写最多的应该就是秋天。在他的作品当中，比如小说《狂人日记》、《药》、《故乡》、《阿 Q 正传》、《白光》、《社戏》、《奔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描写秋月的文字。前面提到的《秋夜》是鲁迅最美的散文之一，《中秋二愿》是鲁迅唯一一篇专门以中秋为由头写的文章。1934年中秋节发表在《中华日报》动向，后来收进杂文集《花边文学》，文章借中秋讽刺当时文坛的歪风邪气。鲁迅生于清末，少年时受到的是封建教育，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传统节日自然也有着深厚的情结。从古至今，中秋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中秋节的习俗有很多，比如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等等。鲁迅的家乡绍兴过中秋的习俗自然也不例外。在他的记忆中，故乡的月色总是格外清朗，那是一种带着水乡湿气的温润的亮。鲁迅在绍兴度过童年的时候，每逢中秋，家中都会设香案，吃月饼瓜果，祖母会轻声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鲁迅曾经在他的散文当中提到，儿时最

0: 是新编中的一篇《奔月》，便是以民间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改写而成，将神话人物拉回人间烟火，在幽默与荒诞中寄予了深刻的现实讽喻。民国时的中秋节是有假期的，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照例享有假期。鲁迅日记中对中秋节假日多有记载，有时与家人赏月，有时与朋友饮酒聚餐吃月饼，常常发出月色甚佳的感叹。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在每年的中秋节都要记上一笔，某月某日，阴历中秋也，或旧历中秋，然后是干什么干什么。存世的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开始的，这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鲁迅写道：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烟。鲁迅度过的最后的一个中秋节是1936年9月30号，鲁迅写：夜三地来，中秋四发微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笔下经常出现中秋，多借月色团圆意象反衬人世悲凉，寄托对旧时代的反思，并非单纯的咏叹佳节。他自幼熟读古籍，根基深厚，对国学持辩证态度，一方面批判封建礼教旧经学当中禁锢人性的糟粕，另一方面珍视传统文化里有价值的部分，考据古籍，整理文献，汲取养分用于思想启蒙。他不盲目否定国学，也不盲从复古，以理性眼光审视传统，借文字唤醒国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鲁迅与国学》一书，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入手，走进鲁迅的艺术人生。两位主讲人分别是《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孙玉，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院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鲁迅与国学分享会，首先来听一听赵金华教授对《鲁迅与国学》一书的看法。
2: 大家好，我们都是做鲁迅研究的，但是孙英老师推出的《鲁迅与国学》，他是讲鲁迅与国学。国学呢，我根本不懂啊，所以正好呢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今天呢作为对谈的人之一啊，就是提供一些话题，主要是孙老师来讲《鲁迅与国学》这本书。现在呢在读书界有很大的反响。我们以前的印象啊，说鲁迅呢是一个激烈反传统的啊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家，特别是五四时期。但实际上鲁迅的国学，鲁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其实是相当认真的，他有自己一套国学的思考。那以前呢我们对这方面注意的不多。孙老师这本书呢从各个方面对鲁迅的国学做了一个条分剖析啊，所以呢让我们看到鲁迅的一个新的面相啊，非常好。孙老师啊花了十几年的功夫铸成了这本书。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啊，他在书里有很多的发现，也有新的创意。那对于我们全面的理解鲁迅，准确的把握国学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鲁迅作为一个学人，一个思想家，他所构成的啊一个独特的国学啊这样一个系统，把它描绘出来。更注重的是鲁迅的国学本身，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整个这本书里呢，不仅涉及到鲁迅一生对国学 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继承啊，而且呢有全面细致的考察，比如说包括这个传统的经学儒释道，比如关于中国的野史杂记，那还有碑学造像，还有金石考古，乃至文字学与音韵训诂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啊，这个孙老师书都有所涉及啊，有所涉及。那我想呢，这本书不仅对于理解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也对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国学有参考价值。孙老师来谈一下他这本大书的整个的成书过程，以及呢，今天我们讲鲁迅的国学有什么现实意义。
3: 我跟赵老师80年代我们就相识啊，这么多年。后来他在日本读博士，他是真正的了解早期鲁迅思想，研究鲁迅兄弟的思想啊。这个书给了他以后，我也想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说今天我们俩搞一个对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我自己是研究中国西文学的啊，就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但是到了新世纪以后呢，这个国学越来越热，学术界呢对于五四以来的作家和学者微词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这一代人，把传统文化的根给丢了，批评得很厉害。那么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学者，谈到这个五四那些人，他都是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要保存国粹，就是五四那代人的路走错了。我自己呢是在读了大量的陈独秀、胡适啊，鲁迅他们这代人的文献，他们的书信、日记等等，有好多人的书信、日记还保留下来，像鲁迅和胡适、周作人这些日记。其实我们当下的人不太了解那代人，

0: 中学语文课本里边，最重要的一些篇章，除了古代的一些经典以外啊，就是五四那代人的作品还是很多的，很多的。那么他们那代人呢，其实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比较文学啊、东亚文化研究等等，都是那代人建立起来的。他们是，很有世界的眼光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也有他们的情节在里面，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是说对国故的认识，跟现在研究国学的人不太一样。那五四那代人就觉得，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都读书嘛，都在读经书，其实对世界认识世界、认识人自身，它是有限度的、有限的，而且有长此以往呢，就是他没有一种改造世界的那样的一种能力了。他有一种信仰和道德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认知，就是知识论这个方面，他能提供给当下人的这样的思想，那种带有很丰富的维度的那样的一种知识和精神哲学，它是有限度的。所以五四那代人呢，他们就觉得，应当绕开经学，关注历史，关注考古，关注日常生活。那么我们传统的经学里面有一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它是一种鲜艳的、有本质的东西。但是，五四那代人看到了有限性，看到了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真理的化身，就掌握真理，人只能无限的去接近它。所以这样的，从方法论上来看，他要把西学，这些东西引过来。那么引过来的时候，传统的这个教育势力很大，那就他一定要打破这个僵局。所以写这本书呢，就是想要介绍鲁迅和传统的国故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关于传统文化怎么看，这里也有一个批判的接受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实际就是说鲁迅批判的接受传统文化。
1: 那么鲁迅以及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啊，既接受外来的文化，同时又用现代性的眼光来审视国故，我觉得这是一个或者叫文化观，或者叫国故国学观的这样一个大的问题。那么我注意到呢，孙老师的书里也谈到，就是鲁迅那一代人，特别是鲁迅本人啊，他是有一个啊，和一般的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的复古派等等不一样的眼光，而且这个眼光呢，最后就构成他的一个国学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孙老师是有意识的把这样一条线贯穿到他这本书里来，也就是说如何用现代的眼光啊，世界的眼光，吸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这样一些新学，去重新发现传统。而在鲁迅那里，他真正的发现了在儒释道之外另有一个传统啊。那么我想呢，这样一种新的观念的形成，大概在鲁迅啊青年时候留学日本时期就形成。那么大家知道，鲁迅是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待了7年，而作为一个青年，正好20岁到30岁之间啊，是世界观、文化思想形成的阶段。而巧的是，20世纪初，日本的东京正好是一个东西两洋的文化汇聚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我把它称为叫做20世纪初啊，东亚的知识场。我们知道什么章太炎啊、梁启超啊，这个甚至康有为等等，近代这一批人啊，都曾经呢，这个在日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受其影响。他不是主要是接受日本的影响，而是透过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思想。

0: 新的眼光，那就有了重新的回看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还注意到啊，孙老师尤其注意啊，说鲁迅的国学是另辟蹊径，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和复古派的思想，也和新儒学、新儒家不一样。这是他在书里讲的啊，书里讲。那我想下面呢，就这一方面，能不能再请孙老师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1: 比如说马一浮吧，马一浮和也算是绍兴人啊，就是他老家是那边的，后来他也回到绍兴。他研究六艺嘛，六艺之学，就是他对于传统的经学是很有研究的。马一浮他就批评章太炎和胡适那代人，其实也批评了五四那代人，就是说他们把六经都当史派，六经皆史也，这是张学成先生在《文史通义》里的一个观点，六经皆史。马一浮先生他就认为六艺啊，就古代的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学里面，一些基本的思想要义，它涵盖的精神哲学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这个是我们民族的最珍贵的遗存，要研究这个，研究这个。所以他对这个蔡元培当年就是北大人请他来，他拒绝了，他觉得他们搞的这个新文学他是不认可的啊，不认可。那马一浮先生一直到冯友兰先生他们这些儒家的研究啊，他这个这个套路跟胡适、陈独秀、鲁迅啊这些人是不一样的。鲁迅先生他的学术研究呢，我倒是觉得刚才你讲的木刻里边哈，鲁迅他晚年介绍了很多表现主义的画家的一些作品，木刻表现主义，就是像凯瑞克的绘制，还有达达主义，像这个乔治格拉斯，就他们的这些作品呢跟现在讲的现象学有点像啊，现象学就是对于这种感性的直观里面所感受到的世界，人的东西在这儿，就生命的体验。但是经学不是这样，经学很多事他们是我们祖宗我们的前辈都给你规定好了，是不是、很多东西都给你规定好了。当然像孔子的认知方法有很多都也非常好啊，很好，这个我们不讲，鲁迅也肯定过孔子啊，胡适他们都肯定过孔子的一些思想。他们相信那种感性的直观，相信生命的体验，相信自己在生活的道路选择的过程当中所体验的得到的那个知识和那种，这是可以提升出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世界的这样一种范式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古人看世界呢都是在论语、庄子、老子等等那样的一个语境里边啊，但是到了鲁迅这一代他就不是这样。你看鲁迅他科学史教编里边，他对于这个科学思想史他是很有意思的梳理。他这篇论文他是摘抄了很多人的观点，但是你看就是他把那个现代科技、科学精神他引入到了认知世界的这个范畴里面来。所以他你看他说在这个现代性里边既要有莎士比亚也要有牛顿啊，都有笛卡尔啊这样的哲学家，那也要有像这个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但是这个文化它是互相可以彼此照应的，彼此照应的。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缺这一点。后来就是鲁迅在讨论到中国的旧的词章，他认为有问题。就是我们的经学里面也好，还有士大夫的一些文本里面，就是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所以我们古代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数理逻辑、数学、科学。我虽然也科学史里面也谈到中国的科学，但是像真正的像牛顿这样的，就这样没有，好多像高斯这种数学家这样的，我们就很少能见到。为什么呢？就我们的语言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所以鲁迅在翻译那个外国的理论文章的时候，他又硬译，他又把那个外国的这种逻辑性的这种词语衔接到汉语世界里面。那这个才能够丰富我们认识世界的，丰富我们认识的这样一种能力。孔子、庄子、老子都很伟大，鲁迅在小说里边都写过这些人， 都写过这些人啊，有的带有的嘲讽的哈，那其实也有一些是很尊敬他们的啊。其实鲁迅就觉得古人是很伟大的，但是你把它凝固成一个不动的一个固定的法则来指导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它肯定是有问题。

0: 长者为本位。那这个鲁迅觉得这个在儒教里面这个一点是他认为是反人性的，他把它颠覆过来，是吧？还有男女平等的这个问题，文艺复兴以后的男女和我们在清代的时候，你看中国的男女，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女人受到很多的压迫啊，女人缠足，然后那在家里她没有地位，社会上也没不能工作。儒教就是儒家文化发展到儒教以后，就是窒息了整个的社会的发展，把人固定在那儿，不能够发展啊。社会完全是一种停滞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要把进化论给引进来，要推动进步，一定要让年轻人走出这个监牢般的这种生活啊，这思想的牢笼啊，这思想的牢笼嘛 啊。所以你看他研究问题思考问题，他就不是以前人的标准为标准，是吧？他放到当下。
1: 所以鲁迅那个他的对国故对传统其实有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现代人的啊理性的科学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刚才呢，孙老师讲到鲁迅五四那一代人呢，他们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有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这样一种立场。其实大家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是面临的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从根本上要改变这个社会构造，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自然也发生变化啊，发生变化。我刚才讲到那个李林先生讲国粹都是国渣，他说一个很有意思，他说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被动挨打，所以后来就打出一个国学来，就是说你要反抗外来的冲击，那就要重新来梳理来整理固有的文明。所以呢，如果没有五四，可能今天还没有国学，正好是因为有了五四才有了国学，那么也有了国故整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过程。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待五四一代人，特别是鲁迅当年对传统的激烈批判，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鲁迅与国学一书的分享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播出，今天是上半部分，明天是下半部分。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从鲁迅与中秋开始说起，主讲人之一的赵京华教授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以及鲁迅对国学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时间。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鲁迅与国学》，书名的由来和鲁迅对国学的研究等等内容。下一次节目我们要继续从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中秋快乐，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己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

0: 国学节目，鲁迅与国学一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孙玉教授。在鲁迅与国学一书当中，他写道，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略有不同，除了小学功底以外，他有着考古的心得。他不仅勘察旧迹，还抄录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鲁迅做了大量勘察、抄录和整理的工作，所涉及的文本大致分为乡土资料、文人作品集、古小说资料、金石类作品等等，共四大类。从会稽旧志到法显传，从南方草木状到嵇康传等等，这些对于鲁迅理解魏晋文学产生的背景提供了有趣的参考。鲁迅与国学不仅回答了鲁迅五四学人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创造转化的具体问题，也回答了中国新文学从何而来、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产生的重要问题等等。本节目的两位主讲人分别是孙玉，鲁迅与国学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赵金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前面的节目当中，赵金华教授谈到了他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作者孙玉教授也谈到了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下面请听赵金华教授谈鲁迅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孙老师讲到社会上好多误解啊，好多误解，以为鲁迅就是不要传统、抛弃传统，其实不是那样。如果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对传统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他发现不了传统，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啊。正是在批判传统同时，才发现了传统。所以李陵说，这个近代以来，这个我们被动挨打，最后呢，这个我们打出一个国学来。他认为国学啊，就是。

0: 去重新寻找中国的道路。那这个时候，他既要学习西方同时呢，又要回看自己固有的文明里边是不是还有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东西，所以他有了那一种对传统、对固有的文化的那一种复杂的态度。那复杂的态度，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对五四那一代人的反传统是有很大的误解。他们反传统不是不要传统，而正因为是要到传统里面去寻找能为今日中国人、为中国的发展所用的那一些真的东西、真的传统，而只有这样的一个，有着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才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传统啊，一个传统。那么，其实这一点呢，孙老师在这个书里啊也讲的很透彻。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在最后啊，孙老师有个概括，他说，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之一国故，不是传统文人那样的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也没有现代新儒学的价值预设，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而言，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那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期间的壁障，照出了旧文明的畸形状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概括。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缺陷，以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后世人讥讽鲁迅的反传统，还是在笼统的儒家思想中进行的一种判断，没有看到鲁迅在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的苦心。我觉得这一段就概括得非常好，也可以作为这个《鲁迅与国学》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核心观点。我下面想请孙老师再谈一谈，在现代眼光之下，鲁迅以非学院的方式发现了哪些旧文明中的另一种资源另一种资源，它的国学有哪种独特的形态是怎样一个构成？
1: 对，鲁迅他写过一个教材就是《中国小说史略》，还有那个《汉文学史纲要》。那么，《中国小说史略》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其实还搞过一个中国古小说工程。那鲁迅他是在中国传统的一些类书里面，他寻找到很多六
0: 太
1: 朝，
0: 平广记之类
1: 太平广记，就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六朝的一些文人的笔记一些闪光的这些片段，他把它集较起来，带有小说元素，很有想象力。那里面没有被那个儒家的那种单一的那种思想所污染。我用了污染的词，就是他没有被他浸染。你看呢，他那个构成的一些故事都非常健康，很有想象力所以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这个讲义的时候，当时在北大讲这个，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著作，他是第一本，他是第一本，所以他这个在这里面他就看到了好多我们传统士大夫读书人没有看到的一些文本，他把它也都放到里面。那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就是他的方法论上，他跟学院派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但是也有一样的一点，比如他的这个考据，对于音韵训诂他这个能力的一种运用。后来他离开北京以后，北大的这些教授们讲课，那都是很规矩的，很规矩的。特别是他弟弟周作人他们那些人，都是象牙塔里的学者那鲁迅他是有一种非象牙塔的，他做学问呢，他有一篇文章叫做《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病， 括号学

0: 匪派考古之一，他说自己是学匪啊，他是学匪，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教授，是学匪，那就带有的匪气嘛。所以你看一般写论文哪有这样写的，但是这里边他关于通过中国人的女人的缠足啊，这鲁迅的考据什么时候开始缠足的，鲁迅其实特别关注考古啊，考古的新的发现啊，他这是非常留意的啊。那么通过中国人缠足对女性如此的摧残，鲁迅就推断中国人其实是很极端的，
1: 并非中庸啊，
0: 并非中庸啊。那孔子要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中庸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中庸，所以他才要讲中庸。所以鲁迅就说这个中庸啊，这个这断定中国人并不中庸，而且后来又肯推定孔子有胃病，考证孔子有胃病。他这是通过《论语》里面的孔子对于饮食的一段话，这个有点开玩笑，但其实这篇文章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学问。
1: 嗯
0: 啊，这里面有考古学的元素，也有这个现代这个思想家就带有的哲学意味的东西在里面，很有意思。你看，这就是非学院派的一种研究啊。那现在很多这个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关注鲁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章。
1: 对对、
0: 他虽然不是学院派的，但是他有想法。还有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就谈王道啊，这篇杂文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论文，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问。他说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虽然好像和霸道是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有王道和霸道，这个其实是一本书的论文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啊，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那这个鲁迅他就根据自己在上海的时候，他这个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的那个东西，后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要员就警告鲁迅啊，啊，就说你怎么反对三民主义？你怎么其实就讲国民党的专制的那一面、霸道的那一面啊？他这是有那种现实的体味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用现实的批判、现实的这种感受，他进入到了一个历史的，对历史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判断，
1: 就是和学院派的那种讲章式的那种人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从现实里面得到的，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说，这是鲁迅他用非学院派的方法，他做了学院派的学人。没有深入做的一些题目，哎，这是很深刻的，
1: 包括他对那个汉的造像是吧，对碑文这样一些这个收集和整理，也有自己的眼光研究，又和一般的那个专业的研究又不一样。这方面我读了您的书啊，又特别有感慨，就是你爬书的非常细腻。
0: 啊，这个你看鲁迅给北大那个校徽设计的那个是瓦当的一个纹饰，战国瓦当啊。鲁迅还设计过国徽，他们运用的那些元素都是那个就是《周易》啊里面那样的一些意象，或者后来一些典籍的一些意象，他把这个放到里面。蔡元培就说，一般讲瓦当的时候大家就看字是吧，看那些意象什么，鲁迅看纹饰审美，就他对这个有独特的体验。鲁迅的美术的修养是非常之好。他其实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他背后是有历史的，有母语的那种，经典的东西，有西方的这种古典学的修养，或者东方的古典学的修养，那么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当下的艺术家学者来讲，他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关键是什么重要，哪一方面重要？像鲁迅所注意的恰恰是宋明士大夫以来被忽略的那些东西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定要是要占有传统文化的那些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他会摄取，他不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闹过来，对吧？所以这个是在鲁迅身上体现的非常的充分。
1: 对，宋老师讲的非常透彻啊。要鲁迅的那个国学，它涉及到很多方面，特别是对中国 文明里中国文化里边的那种另类的资源的一个开掘，以及呢把它化成自己的东西，这些方面啊都非常重要，也是鲁迅与国学这本书里的这个所谈的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方面。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鲁迅的文章它很独特，我们读了以后感觉啊，这种文章我们写不出来，也就是鲁迅吧。那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文体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词章，有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个独特的文体文风啊，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传统啊，来自传统，也是接受了，特别是比如这个魏晋文化啊，汉魏六朝魏晋文化，还有刚才宋老师讲的那个佛学，那个小乘的佛学，我们这个古代翻译了佛教的好多典籍啊，那也就形成了一个六朝时代的那个翻译的文风啊，这些呢后来都构成一个所谓中国有一套自己的那个词章之学啊，词章学。我是想说，因为这本书里，孙老师也特别讲到了鲁迅对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的这样一个继承和发扬，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这本书很有特色的地方。所以下面请孙老师再讲一讲。
0: 鲁迅是一个文章家啊，他非常敏感，很小的时候他写文章，他是有旋律的。鲁迅写文章，那个文章是有旋律的，平仄、段落和段落之间，词和词语，它是有的时候短句子，短句子之间突然来一个长句子，啊，这就像古典音乐也是一样啊。我们是现在讲说这个莫扎特的音乐为什么美，啊，他音符的这种跳动，他的那个旋律的那个转动都是很讲究的。鲁迅他其实也是这样，他是有一种韵律感的，非常敏感啊。因为传统的文章，比如说我们从《史记》啊，到这个六朝的这个嵇康啊、阮籍啊，他们的文字里面都有这样的遗风啊，都有这样的古文的遗风。它是带有舞蹈性，就是很美啊，很美。那么鲁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注意外国作家的那种美。那么他怎么能把外国作家的美表现出来啊？比如他翻译过尼采的《查拉斯拉如是说》的序言，那么鲁迅怎么翻译？哎，鲁迅用的是庄子和列子的语言，用庄子和列子这种语言来翻译的。这个是他的学生徐帆成先生发现。那么鲁迅的文字为什么我们说好？就是他既有中国传统的词章，又有外国的这种格式。请问我们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和作家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包括汪曾祺在内，汪曾祺不懂外语，鲁迅懂两门外语，对不对？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一百年在对汉语最有贡献的就是鲁迅，他使我们的汉语得以生长。大家非常熟悉的纪念刘和真经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那里的句式很多是日本的句式啊，日本的，对不对？
1: 我记得开头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先驱啊，
0: 对，
1: 就纪念刘和真经。
0: 对对对，
1: 这个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排句啊，排句。所以这里面就有那个既有外来的现代的这样一个语法，同时又有中国那个固有的那个词章的那一个美在里面。
0: 古今的借用啊，在鲁迅的作品里是非常多的啊，比如鲁迅的《野草》里面，这种句子特别特别多啊。《野草》里面有用逆圣经的那个词章，逆佛经的词章啊，还有中国的古代铭文，就是六朝的铭文。
2: 嗯，
0: 比如在《误节文》里面，鲁迅讲：“我于好热狂歌之际重寒，热的时候重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你看这个句式，这个句式就是有好多元素在里面，是吧？还有雪，很有名，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都选过。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它单调，他自己以为不幸否耶？你看， 前面的这个句式里面，就是外国的一些散文诗里面常常见到的，我们在这个卢格涅夫的一些散文诗、一些随笔里面，还有在日本的一些散文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句子。但是在这里面，就说博士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这就是中国的句子，很滑稽，是吧？又很美。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还有鲁迅在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呆我的福盆子们，阿呆我的喜鹊们，这个中国没有，古代没有这样用的，这个词语是从外国小说和外国的童话里面过来的。那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它这个就是从望海潭的这个小约翰那里面过来，就克隆下来，转移过来，但又中国传统的这个文章的美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就鲁迅他就将表达的格式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非文之文，非诗之诗啊。鲁迅他在《野草》里面有很多的句子都非常奇特，对不对？梦幻的一种，那这里面能够感觉到波德莱尔的那个意象。鲁迅就是他有一段时间他关注波德莱尔，因为他的弟弟翻译过波德莱尔，那个他的朋友像张定煌也翻译过波德莱尔。本雅明对波德莱尔那个评价很有意思，就是鲁迅他对于这个域外的这个诗人的这种意象的学习，他和中国传统的诗文结合起来。那个朱正有一篇文章就跟着鲁迅修改文章，就母语了，所以呢他是破坏我们的母语的。他们用那种张牙舞爪语言，他缺少温度。到了鲁迅这里是有温度了。你看古代小说，你看有几个写过像咸阳李嫂在大学当老师，关注到底层，但鲁迅想的别人，想的底层的人，慈悲啊，很慈悲的啊，很慈悲。所以他是真正是懂得中国应当恢复我们传统文化的什么东西，要警惕什么。他说传统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皇帝闹好了就是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应该是自下而上，尊重每一个个性的发展，每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是不是啊？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解放苍生、解放个人这种精神，他才创造了有温度的个人的又是民族的这种新的文化。
1: 孙老师讲得非常好啊，因为孙老师本身也是作家啊，他是写了一首好的散文，所以他能够体味到鲁迅那个文章文体的独特的美啊。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啊，读后感吧。我觉得孙老师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今天我们对国学缺乏那种客观理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在这样一个时刻把鲁迅的国学讲清楚，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看一看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这样的姿态来看待传统。正因为有这一代人，也包括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啊，正因为有这一代人才发现了传统，才发现了国学。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回头去看那一代人怎么样这个传下中国文化这个薪火啊，使呢中国文明啊不至于啊就断掉。那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到今天，又迎来我们今天民族文化复兴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那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好好地理解鲁迅的国学，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孙老师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啊，学术工作。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传统的文化被他在认识论、知识论、情感论三个方面以不同方式呈现着，于是有了另类的结果。就认识论方面说，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他的批判思维穿透了其间的屏障，照出旧文明的畸形之状。而在知识论层面，鲁迅意识到传世文献的内在缺陷，以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视角重新寻找精神原态。此外，鲁迅最为重视的是审美的翻新，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鲁迅由旧学而得以染习新知，后由新知而反观国故，这个过程由艺而学，既从艺术出发而进入学术思考，激活了某些遗产，也换来了新的思想。一个作家和翻译家背后的国学修养如此深厚，也证明了新文化建设者的内在丰富性。说他们是以新知刺激了国故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文化，大约是准确的吧。以上内容选自《鲁迅与国学》一书，希望大家对这本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鲁迅与国学的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都结束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大家好，我是晨曦。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6: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11国庆假期了哈，
7: 马上就要放假了。
6: 对对对，
7: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6: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
7: 嗯。
6: 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啊。
7: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是不是该卖了？
6: 对，
7: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包括我们家电梯里边都有这个螃蟹的广告，
6: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吧，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7: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6: 对，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然后靠谱的厂家，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7: 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6: 没错。
7: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6: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7: 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啊，
6: 送个礼
7: 人啊，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四点五 两到五两，也就是半斤的。
6: 哦，
7: 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6: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十只，就是五只母蟹、五只公蟹哈，这两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7: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6: 嗯，
7: 然后呢，
6: 确实挺实惠的，
7: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一点的款也是十只，五公五母，今天到手是799块钱。
6: 嗯，那还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但是我看有的听友给咱留言啊，说你们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吗？你们真的保真吗？
7: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015-5151，我们的这个有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保。第一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第一，我们保证，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6: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保还有哪些保啊？
7: 第二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6: 空
7: 对，一日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6: 对对对、
7: 或者说收到的货的时候那个绳特别振奋，
6: 是我还看过胶皮绳特别重，拆了之后你一掂量的那个螃蟹没多重了。
7: 这大家都看过新闻啊，
6: 对。
7: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您收到的蟹这个重量，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足斤足两的。
6: 哎，
7: 您可以自己去称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6: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7: 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6: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7: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6: 对，
7: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6: 啊、
7: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呀，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7: 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脱水以后在路上啊，包括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它就开始消耗自身的比如说肉了，所以说为了您收到手以后它不空，它要提前48小时收到您的信息以后让这个蟹农现捞、然后呢每一只基本上全夜里边捞的、捞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给您用顺丰发到您的家里边，从阳澄湖发到咱北京的家里边基本上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呢鲜活送到家，如果比如说这个螃蟹在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6: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7: 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它死掉了、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6: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保真保重还保活。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7: 还有一保是保价、
6: 哦、
7: 咱们平常呢经常看这个网上购物，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买了100块钱 钱，明天呢它可能就降价了，变成这个50块钱了60块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买贵了嘛，我们担心这一点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阳澄湖大闸蟹，您今天买或者说隔一个月之后买都是一样的价格。另外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仙府的大闸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方便您去送礼，然后礼
6: 这个实惠款也有礼盒是吧，
7: 也会有礼盒，就无论您是买实惠款还是高端一点的送礼款都会有礼盒，然后里边都会配什么紫苏姜茶包蟹醋，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配冰袋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证它的鲜活然后吃蟹的工具，比如说捅那个蟹腿那个小棍儿都给大家配好了，
6: 太方便了
7: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6: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实惠款是五只的 2.0 到 2.5 两的这个母蟹，再加五只 3.0 到 3.5 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五只 3.5 到 4.0 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五只 4.5 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十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7: 299买十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6: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7: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一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比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 4.5 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二三百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6: 物以稀为贵
7: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啊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6: 没错为什么我们老说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7: 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6: 现在没开壶，
7: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对吧
6: 对
7: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6: 到时候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7: 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十月的八九号甚至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6: 那个黄特别的黄
7: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6: 是
7: 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6: 进去了，
7: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6: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五只二到 2.5 两的母蟹，然后再加五只三到 3.5 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十只，然后是五只 3.5 到4两的母蟹，另外五只呢是 4.5 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7: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6: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7: 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 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
6: 啊，
7: 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
6: 嗯、
7: 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6: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
7: 嗯、
6: 有咱北广购物做背书啊、
7: 嗯、
6: 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
7: 嗯
6: 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7: 嗯，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它死掉了、
6: 嗯、
7: 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
6: 哎、
7: 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
6: 嗯，
7: 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
6: 嗯、
7: 然后另外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
6: 嗯，
7: 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6: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7: 也可以，比如说，
6: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7: 可以啊，
6: 哦，
7: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
6: 嗯、
7: 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6: 偏远的地区、
7: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
6: 嗯、
7: 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
6: 嗯，
7: 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
6: 嗯，
7: 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
6: 哎、
7: 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嗨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5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周老师，
0: 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5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两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
0: 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摆的，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刺的感觉，然后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现在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

0: 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0: 嗯，
1: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0: 对，
1: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见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0: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8月15中秋佳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但是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此时难免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尤其是不少人到了秋季，本来就容易悲秋。究竟什么是悲秋综合征？秋季为什么情绪病高发？中秋佳节特别推出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

0: 秋思落谁家。王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都说8月15中秋佳节啊，它是家人团聚的一个美好时刻，但是呢，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这个时候难免会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从而呢产生一种悲伤的情绪哈。那么这种情绪它属于人的自然的情感反应吗？如果这个时候哎呀真的觉得很伤感，有什么方法来缓解一下呢？
1: 中医里面讲五行学说嘛，这五行对应的有五脏，然后就有五情，五情里面呢悲伤啊孤单啊，这都是有正常的一个反应的。所以人这个情绪，当大家都在团聚的时候，那我们有孤单有悲伤的情绪呢，应该也属于正常的反应。所以如果要真的有这种情绪呢，那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毕竟就是别人都在团聚的时候，那我们这种孤单的情绪呢，需要大家自己去走出去。所以呢，比如说假期三天啊，大家可以跟三五个好友去聚一聚呀，然后呢主要呢我们可以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因为刚才说了五行里面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什么东西能克这个悲，那就是喜胜悲。所以呢我们就喜能来消除这个悲伤情绪，找一些喜的事儿，就是开心的事儿。那刚才说了聚餐好友相聚，再有呢大家可以去登登山，然后看看景色，然后开阔一下我们的胸襟，让的气儿呢顺一些，这其实也是缓解这个悲伤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那秋高气爽呢也特别适合大家出去户外运动，户外旅行，是吧？然后所以散步啊，爬山呐、啊、然后慢跑啊，骑行啊，这些都可以。再有呢大家都说秋天哈、秋贴秋膘，就这种悲伤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想吃的东西，所以呢注意如果补充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说的带有这种让你提高情绪的茶呀、咖啡呀、肉类呀，这种呢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吃一些巧克力，也都能达到一个兴奋神经啊，然后改善心境的作用。其他的就是最重要的要多晒太阳，一会儿我们会来聊一聊为什么晒太阳能缓解抑郁的情绪。
0: 好的，总之啊就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趁着这个

0: 当中嘛，还会联系人生，发出了这个世事艰难，人生易老的这种感叹哈。那接下来就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秋季它的这个气候呀，或者是物候，就容易引发这种伤感的情绪，从古至今呢？
1: 对，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四季的消长哈，然后它的变化呢，就是中医里面我们经常说人与自然的相统一，对吧？所以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特别热，那时候呢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到了秋天就会出现一个阳气开始消退，就往里收，那么阴开始上涨的过程。这个如果很难理解的话，大家就想，哎，好像日照时间变短了，对吧？所以呢就是阳消阴长，它是个过渡时间，那到冬天肯定就是一个最冷最阴的时候嘛，所以秋季是一个过渡。那么这时候呢气温下降，然后阳光呢也开始不再那么的充沛，然后白天的时长呢开始减短，这时候呢我们中医上讲秋主收，对吧？你看，所以呢气呀，包括我们说的这种阳气都开始往下收，往下开始沉降，往下开始收敛。
0: 嗯，
1: 这时候我们的人体的阴血下沉，阳气慢慢收。但是因为夏天太热，大家其实阳气有一定的消耗，那这时候呢就是人呢也要适应这个阳气开始变少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开始觉得，哎呀，阳太弱了，那我们就会觉得懒言呐，然后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低落，所以这其实是自然界的一个反应。那除了自然界，你说那为什么有的人就悲伤，有的人就不悲伤呢？
0: 对，
1: 其实我们自身就是一个人与自然统一里面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所以人呢，如果说你的树根特别的扎实，就比如说咱们在树根特别的扎实，然后呢树枝呢又特别的茂盛，然后树干呢特别的直溜，我们的气血都是一个充足的情况，那么这种风雨寒冷其实我们人体呢都是能适应的。那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脾胃，如果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脏腑来说的话，可能跟肺跟脾是最直接相关的。因为肺气不足啊，脾胃偏弱呀，这种人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这种悲秋的情绪的。举个例子，林黛玉，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如果那别人，那你说，哎，王熙凤会不会悲秋？可能会稍微的好一些，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就特别的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呀，然后比较我们说的外向的，那她肯定一看这个声音特别的洪亮，
0: 嗯，
1: 就是底气特别足，那就是脾胃肯定很好，肝气特别顺畅，她只能让别人不顺畅，可能。然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又很弱，思虑又特别的多，那这时候其实还是更容易出现这种悲伤的情绪。然后那肝呢在人体里面也主疏泄嘛，调畅气机，所以肝气呢应该是一个顺畅的，就我们经常说，哎，我气儿不顺，其实就是主要的说的是肝气不顺。那么肝气呢它其实也是需要主升主动主散，就是要动起来的，那么秋一收，肝气可能就淤的会稍微多一点。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个肝郁的体质，那这时候过渡时期就可能出现一些身体的变化。所以秋季养生的时候呢，我们说秋季的总纲其实就是容平，你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允许一切事的发生，心态呢要调得平和，然后主要呢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看到这些凋零的倾向哈，就是那种树叶落呀等等的，不要任意的让自己这种秋思的情绪一直去放任，就像不要像林黛玉一样这样的，一直是悲伤的情绪里忧思过度。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秋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伤感的原因。
0: 哦，而且其实反过来也是告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就和你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您就是一个肝郁的体质，一个叫肺气虚的人，那到了秋天您这个悲秋可能来的就会更加猛烈一点。
1: 对，
0: 但是其实没关系嘛，我们还是应该积极主动的去调整，就像我们要积极主动的走出室外去晒晒太阳，去找自己愿意接触的人，做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从这个现代医学，他说这种悲秋情绪啊，有的时候它也是人体生理的一些原因，好像还和我们人体分泌的一些激素是有关系的。这种说法您听说过吗？
1: 嗯，对，刚才咱们说了中医上的原因，那现代医学上呢，你想想秋季造成最主要的原因呢，就咱们也能归根到就是日照开始减少了，所以其实现在现代的这些心理的医学里面治疗上有一个叫光照治疗，就是阳光它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的机制上其实很重要，就是因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阳光照射少，那么人体的生物钟呢不能适应这个日照时间的缩短而导致内分泌失调，那主要呢就是我们的脑里面有一个腺体叫松果体，对阳光呢十分敏感，然后它呢就分泌的我们这个褪黑素啊还有五羟色胺，那么五羟色胺大家就稍微了解一下就行，它其实就是抑郁的这个发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指标，那么如果说五羟色胺的减低，人就会处于这个一个抑郁状态，所以在日短夜长的秋冬就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的多，或者是本身有抑郁情绪的在秋冬季呢就会更复发。
0: 哦，这个就是叫五羟色胺，哎，但是那个褪黑素好多人都听过，甚至说有一些要体外补充嘛，去买那个什么褪黑素片啊，褪黑素胶囊，那这个其实它也是和人晒太阳有关系。
1: 对，其实你看哈，褪黑素大家用来更多的是为了
2: 入睡，
1: 对，入睡。
0: 嗯，
1: 那秋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褪黑素呢，其实分泌是增多的，因为阳光降低的时候，松果体呢分泌的激素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大家就是应该是它俩是个互相的这个抑制的作用、
0: oh.
1: 所以秋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秋困反倒这个东西不是说特别的影响，但它会乱，就说哎呀那我白天困我晚上睡不着等等的，所以其实松果体它分泌的刚才说两个东西嘛，一个是褪黑素一个是五羟色胺，所以阳光强烈的时候呢就是松果体受阳光的抑制然后分泌素就减少，但阳光低的时候呢分泌的激素就多，所以这个秋季就注意一下就是生物钟的不要紊乱就行，如果你紊乱了可能就更容易出现这样，你说我白天睡晚上就睡不着了，我吃褪黑素好像也没有那么大作用了、
0: 哦、
1: 而且褪黑素它其实每天晚上我们也都会分泌，就是10点到开始分泌到2点多的时候是达到高峰，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到秋

0: 那阳气就少了，那晚上你再对更伤了阳又伤了阴的话，你第二天就会更困，然后就开始觉得没状态没精神，然后说哎我是不是抑郁了。其实这个褪黑素和五羟色胺的分泌呢，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是一个关键的靶点。
1: 嗯，总之大家要知道哈，它是和我们人体分泌的这些激素物质有关系的。那

0: 内分泌紊乱了，其实这个内分泌紊之后被现代人自己给作出来的。
1: 对
0: 啊，好的，那现在正医学它也证明了说秋季这个日照时间变短了，人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多了，同时它还会怎么样呢？抑制甲状腺素啊还有肾上腺素这些激素的分泌，说这也是导致人体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情绪低落的一个原因。那如果说在咱们的身边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朋友处境生情，看到这个叶子落下了，哎呀就会心里边很难过，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着大家来调节和改善一下？
2: 刚才其实总结了一下，就是第一呢就适量运动嘛，然后再有呢就是出去看看景什么的哈，就是如果要是就处于工作中的话，就大家一定是按照规律的，第一呢你就吃好丰富的早餐呢、然后把自己收拾利索的整洁的干净的，给自己一个美美的心情，然后出门
0: 一下，
2: 对然后呢不要持续的工作，如果你陷入这个持续的工作里吧，就可能会觉得哎呀除了工作好像没有别的意思等等，所以在工作期间呢，比如说上午十点呢下午两三点呢，就给自己一个间歇，然后起来呢伸一伸伸展一下，这时候呢伸展其实我们中医里面一会儿会讲一下，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八段锦呐、太极拳呐、等等，你可以不用那么的专业，但是你伸展八段锦里的几个动作可以就是学一下，那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散步啊，然后那其实秋季的景啊最美的，我觉得北京的秋天，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对感觉，所以今天
0: 秋高气爽，
2: 今天这个题当时我就想在北京，我觉得悲秋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是因为北京的秋天是这个四季里面最美的一个季节，
0: 是你最喜欢的
2: 对所以我们经常在医院后门就有一道银杏大道，就是皇城根公园嘛，就中午如果你看到那个满是金黄的落叶的时候，其实感觉哇，只能感叹自己的词语匮乏，觉得好美啊，所以中午可以散步，然后逛一逛，然后放松一下心身。再有呢就是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一定咱们今天讲心身的这个事儿哈，就是一定要学会自我放松。那如果说你要是长期的就觉得工作高压下你不会放松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慢性疲劳，可能某一天就绷不住了，突然就崩溃了。我们在治疗上临床这个抑郁症哈，它其实伴有的很多都有焦虑嘛，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东西就像走钢丝，就是你可能一会儿低落一会儿焦虑，一会儿低落一会儿焦虑，所以一定是要学会放松的一个状态。再有就是扩展自己的人际交往啊，然后去多结交一些朋友。其实在临床上我们见到抑郁症的患者，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问你现在影响你的社交吗？然后有的患者就说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0: 不愿意出门了，
2: 对，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而且我觉得打交道是一种负担。这时候呢你就去要稍微的疏解一下这个情绪，就问你说有没有好朋友，他说有，那就找自己喜欢的这种三五群的好友啊去动一动，所以培养一下兴趣爱好，这其实都是松弛神经和预防抑郁的良方。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这个
0: 经验吧，
2: 对技巧啊。其实你说那你们搞这种心身的心理的这方面是不是自己就特别的强大或者什么，其实每个人吧他应该是一个社会人，他就会有这种五情，所以我们只是说会调节。那么除了刚才我说这些放松的以外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就中医里有一个东西叫蚊香治病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说点上一支香，泡上一杯茶，然后可能打开一本书，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意境特别好，因为我没有时间就坐下来去点上一根香。那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种香药，就它里面有一些麝香啊冰片啊，就当你觉得特别紧张的时候你一闻就会一下觉得神清气爽，气儿都顺了。这种情况大家有过经验应该。你看
0: 那个香囊，
2: 对，端午的时候那香囊，你说我拿到第一件事我去闻了一下，觉得哎好顺啊，气儿顺，对，这其实都是一些缓解的方式。
0: 这个就是蚊香帮你来放松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我还会给自己放上点背景音乐
2: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钢琴曲小提琴曲，或者有的时候是这种古筝等等等等哈，根据个人的喜好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总之我觉得这些小

0: 妙招，或者说适合每一个人的也许不一样，但是它也是有待开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你去寻找一下，探索一下自己喜欢的这种能够让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放松身心的方法。
1: 对对，
0: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哈，有的人就是说了，说他秋天的时候总觉得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总觉得呢心情很低落，甚至有的人这个时候也会有点恐慌，他怕说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了呀？然后呢，在心理学上听说有一种心理障碍，它的名字就叫季节性情感障碍，就是是不是说咱们的心理到了不同的季节可能就会受到这个季节特点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大家担心的那个什么秋季抑郁症，它和这个季节性情感障碍有什么样的区别，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嗯，其实这个季节性情感障碍呢，就是叫 SAD 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在一定的特发季节发作，其他季节缓解，它其实就主要在秋冬季发作。
0: 嗯，
1: 它分为两大

0: 少，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季节性的情感障碍，它其实包含了秋季抑郁，所以秋冬季这个状态呢，大家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就是哎，我稍微有点低落情绪了，我是不是抑郁症发作了？因为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它跟自然界啊，或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状况啊，它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也不必说我就给自己下定义，哎，我就是得抑郁了等等。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了解到大家怎么去自测，
1: 对，
0: 自测一下，所以这个目前呢，秋季抑郁是比较多的一个类型，就是这个季节情感障碍里。所以现在这个原因啊，就刚才我讲的，已经证实的，它主要还是对这个秋天日照那个理论，就是咱们说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理论，它支撑了这个观点啊，大家也不必非得给自己下个定义，我抑郁症了。
1: 那你像这种什么季节性的情感障碍，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自身在哪些方面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是有显著特征，就提醒提醒他，你其实是需要注意的。
0: 我觉得刚才就说的这些里面哈，就注意两个词儿，就是第一呢，是不是过度？就比如说你有过这种抑郁的低落的情况，但是呢，它没有持续特别久，就没有持续的特别久，就过度的，就是一直，就是过度和持续这俩词儿啊。第一呢，过度就是比如说原来你也抑郁，但是呢，它没有这么长时间，没有这么的就想到什么都不想干了，或者有这种厌世的倾向，这就是过度的抑郁，或者呢过度的烦躁焦虑，就这个词儿是跟你之前比，你觉得跟你自己自测的话就没有说过。

0: 如果你有了这种低落情绪，比原来发作的程度要多。第二呢，就是它持续不缓解，就一直持续一周两周不缓解，那可能需要大家去测评一下了。
1: 对，一个可能是时长，持续的时长。
0: 对，
1: 一个呢，就是它发生的这种强度。
0: 对，
1: 哎，这两点，那还是要自己跟自己来对比。
0: 对，
1: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悲秋，你看我打小我就如何如何。其实有的时候能开开心心说这件事的人，你发现他也没什么。
0: 对对对。
1: 他就是自己哈，就是觉得到了秋天嘛，会触景生情。但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以前我们经常就是在聊到抑郁的那个话题的时候，就会说你要看看你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是否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没有办法持续去做这件事儿了。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显著的。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平时胃口特别好，但是现在我吃嘛都不香了，对于过去感兴趣的事儿我也不感兴趣了，然后睡觉也睡得不好了，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引起重视？
0: 对，刚才说了哈，就是季节性情感障碍的表现呢，就第一，可能就食欲的改变，就要么是特别渴望甜食啊，特别想吃主食淀粉类的东西，体重有点增加，然后呢白天感到疲劳啊，然后白天觉得嗜睡就睡不着，白天特别的困乏力，注意力呢难以集中，就比较易怒，然后还有回避咱们的社交，这些呢症状都有可能提示咱们有这个季节性情感障碍的问题。
1: 那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说还是得积极的去应对哈，争取靠自己的努力先来进行调节。但是达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其实就需要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呢？
0: 如果说自己不缓解，然后持续还有在加重，然后这种状态持续两周以上，我觉得就可以去医院呢找一下专业的测评一下。
1: 先测评，不要自己轻易给自己冠上什么什么什么疾病的这样子的帽子。
0: 对对对，
1: 毕竟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太容易了，但是往往也容易自己给自己进行了误判哈。
0: 对，
1: 好的，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今天咱们来关注的是月圆人团圆，秋思落谁家，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8月15中秋佳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但是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此时难免更加思念家乡和亲人。尤其是不少人到了秋季本来就容易悲秋，究竟什么是悲秋综合征？秋季为什么情绪病高发？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中秋佳节特别推出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跟您说说月圆人团圆，秋思落谁家。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中秋特别节目，中秋健康三部曲，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王鑫，跟您来关注的是月圆人团圆，秋思落谁家。其实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哈，秋天有一部分人会有那种，哎呀，我悲秋了呀，我的心情会略略的有这种低落的这种感觉，它其实是一种正常的。
7: 对
8: 对，大家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哈。当然，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说可以列入到，比如说秋季抑郁啊，或者这种季节性的一些这种应激的反应的时候哈，大家还是应该有效的给它识别出来。
7: 对对，
8: 然后积极的进行一些有效的干预的。上半段结尾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叫季节性情感障碍 SAD， 那像这种问题，它比较容易找上哪些人呢？
7: 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因为刚才说了，正常的情绪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那秋季抑郁呢，好发于第一呢，就是性格比较敏感的，他比较内向啊，不善于表达，很多东西呢就憋在心里。第二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上班族，他不能得到很好的排解。第三，大家会说好发于哪一类的性别呀？那当然可能女性会高于男性一些，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就比较细腻和敏感。 然后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然后还有孕产妇，因为这两种呢，其实刚才说了内分泌失调嘛，就会出现这种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学龄期的儿童，然后青少年的情况会多一些，当然也有一些老年抑郁啊，老年抑郁也是因为身体里面这种激素的紊乱，还有中医上讲的就是肾精不足了，然后出现的这种可能认知也有些问题啦，然后情感出现问题不能排解。第四呢，就是正常人突然有一些就负面的生活呀或者事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解，没有去做一些心理疏解的人群，他可能就会憋的时间久，超过两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常年在室内工作，而且体质比较弱，平时呢就很少就是参加这种运动啊锻炼呢、啊、这种脑力工作者，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会多一些，就是比大家患上这个秋季抑郁的这个机会多一点点。
9: 嗯，还是多晒晒太阳哈。
7: 对对对，
9: 补补钙，不仅能够补钙，也能够让您的心情变得更加好一点。但是说到这种悲秋，它的程度怎么样，或者说拿哪些方面来进行一些评判，有哪些标准吗？
7: 嗯，其实就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几个方面吧，让我们来总结的就是五个方面。就第一肯定是情绪自评啊，就是注意自己的情绪变化，是不是就无缘无故的悲伤啊，无缘无故的烦躁或者焦虑，这是有出现这种情绪呢，大家可以啊稍微的关注一下。第二呢，就它有没有影响到您的睡眠，就睡眠模式，然后有没有失眠呢，或者是过度的睡眠嗜睡这种情况。那么失眠呢，大家说，哎，我有那什么叫失眠，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一下。
9: 就是有的人其实对于失眠的概念理解可能是不够准确的。
7: 对对对，失眠其实你看啊，就说第一入睡困难，就是咱们就说睡眠的这某一天的症状上来说啊，有入睡困难，就躺床上了翻来覆去，然后超过半小时一小时还没能入睡，这是第一。当然你玩手机不算啊，你躺床上玩手机，你玩好几个小时你也睡不着，这是说躺床上了然后半小时一小时还没有睡着，这入睡困难。再有呢就是中间一醒，很多人说两三点四五点就醒了，醒后难以入睡。再有呢睡眠中呢就会做梦，梦呢就是有一些生活中特别繁琐的事儿啊，然后还有些噩梦甚至出现。
9: 嗯，
7: 再有就是睡眠时长，刚才说这种东西全加起来，你睡眠时长呢不能保证六到八小时，那这种就可能是有睡眠质量的问题。但什么叫失眠呢，就这种情况持续出现两周还不缓解的，这其实就算是有一种失眠呢的定义吧。
9: 嗯，
7: 然后再有呢就是第三点，关注到这个有没有觉得乏力，就异常乏力。刚才主持人说那我们也会问一下患者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你的工作呀，受不受你现在情绪的影响。那么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否感到异常的疲乏，或者异常的这种缺乏活力，就是对啥都没有兴趣，那种能量水平降低，这是第三点，就评估自己的能量。第三呢就社交活动，当然就自评自己对社交是不是正常的，或者是对社交活动失

0: 去了兴趣，一点都不想跟人交往，这种情况可能也需要关注。第四，就关注一下自己的食欲和体重，是否有食欲增加或者减少，然后以及体重的增加或减少。因为抑郁的患者很多人不想吃饭，然后说，哎，我一个月瘦了快10斤，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不被大家重视的。然后再有呢，就集中精力。平时呢，大家觉得，哎，一件事儿来了，我就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很快的能把这个工作完成。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抑郁的情况，可能大家，会出现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难以集中精力，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几个方面，再总结一下：情绪、自评、睡眠，然后自己的能量水平、社交活动，还有食欲和体重，再有就是能否集中注意力，这五个方面。
1: 它基本上是一种自测的方法，大家可以从以上的5个方面哈来进行一下对照，
0: 对，关注一下。
1: 但是某一个方面出现问题了，其实是不是都有可能，或者说有的人，哎呀，这五个方面他全都发现了。
0: 其实五个方面全都有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以诊断性比较高了吧。但是有刚才说，比如说你偶尔一次睡眠不好，你那不叫失眠，其实就。

0: 以了，这都不是，
1: 都不算。
0: 所以而且你每个人都有一些抑郁的情绪或者是心境，但是很快就能疏解，那就是正常的情绪呢，它其实是比如说有某些原因引起的，我自己能查知的，这肯定就没事儿。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情绪的反应程度，比如说那在路上你跟别人有一点冲突，然后吵了一两句，那这个事儿它就引起了你的情绪反应的强度和引起这个情境，它是相称的。那别人都已经跟你吵起来了，你
1: 肯定心情不好呀。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种其实也不行，是吧？就所以说情绪的反应的程度，然后当这个事儿消失以后呢，而且我能逐渐平静，这其实都是正常的情绪，不是说有这几种我就算是不是抑郁了。
1: 嗯，
0: 还有刚才您都问我一个问题，我说两个词儿，一个是程度，一个是持久，对吧？所以那强度，如果说你过度的反应，过度的愤怒，或者它持续很久不下，这种才能去就是
2: 引起重视，
0: 对，引起重视就行。
2: 嗯，好的。那秋天哈，我们说这种悲伤，有的时候它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看着就比较的凄凉。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似乎说我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或者是我平时可能经常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但是日子还得过，他不会觉得说这种悲伤情绪对生活呀，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像这种悲伤，甚至有的人他的悲伤可能强度是比较强的，过度悲伤了，到底对身体会不会造成伤害？
0: 还是举例子，先说林黛玉，那你觉得她过度悲伤，她的身体好吗？
2: 哎呀，真的是，
0: 对吧？感觉说话都没有劲儿，就是特别声音的细弱，所以这就说到我们中医上讲的气。那秋呢，就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
2: 嗯，
0: 所以如果特别的悲秋呢，过度的，它会伤到我们的气。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悲则气消，中医上的东西。所以你要是过度悲伤，你会气不足，那这时候呢，伤了肺气呀，大家会觉得乏力。然后呢，或者是秋季特别燥，然后联合这个悲，然后就出现肺气的这种不能宣发呀，持续郁结呀，然后出现咳嗽、有痰、憋气，对吧？所以胸闷呐，然后甚至大家肯定关注一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啊，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特别的想长舒一口气，
2: 倒气儿的，还有对
0: 说，哎呀，我这种觉得特别舒服，我倒一口，我觉得哎，好像顺一会儿。其实这也是一种气郁或者气虚的表现，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中医上叫善太息嘛，就是气郁。然后你觉得哎，我气儿上来了，我需要倒倒气等等的，这都是伤了气的表现。所以表现出来的这种有痰、胸闷，然后长吁短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善太息，这种都会表示是我们的气虚的一个表现，身体啊。然后再有呢，大家都说哎，秋天我特别容易出现过敏或者是皮疹，就是以前的这种荨麻疹呢会复发呀等等，因为肺也主皮毛，所以秋天这个时候呢就要关注一下跟肺气相关的这些症状。那刚才说你过度的悲伤呢，其实中医上咱们说的心，它其实是主的神嘛，就是咱们的心情是吧，
2: 心神，
0: 对，心。所以在临床上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说哎呀，我心情一不好以后，我觉得心慌、心痛、胸口痛，然后但是我去查了一溜够，然后查了什么心电图啊，然后心脏的这些彩超啊，甚至连心脏的血管 CTA 都做了，就是冠脉 CTA 做完了，好像都没啥事儿。然后那可能也会出现过度伤心啊，就会出现倒不上气，甚至晕厥，甚至有那种就一下就上不来了，就晕倒了，这种情况有一种词儿叫心碎症综合征，就是心脏的叫双心疾病嘛。所以过度悲伤其实是损伤了我们的肺、心、脾，所以大家还是要快，就是更好的去疏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悲伤情绪，不要让它陷进去。
2: 总之这种悲愁、悲伤、悲酸、悲愤、悲戚等等等等哈，这些情绪真的都不希望出现在各位的身上。但是一旦有了这些情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找到它的那个原因吧，咱们得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这样的一些情感上的变化哈，尽可能的去克服它。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说我靠自己的调节不了，我们也可以去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哎，中医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可以帮着我们避免呢，或者是更容易的走出这种悲秋的情绪呢？
0: 那刚才说的这种什么晒呀，然后晒太阳啊，再去爬山的这种都是生活方式啊。中医上呢，其实除了这些，我说咱们的让你的气血运起来运行起来肯定是更好的。那我们常用

0: 的这几个中医里面的这种运动，就是太极拳、八段锦，它其实都能调节我们的气机运行。然后八段锦里面有一个动作，大家可以听完了这个以后去搜索一下啊，叫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就是双手从我们的丹田开始往上提气，然后到胸前反转往上撑，一直举到最高，举过头往上撑。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把我们的三焦之气，就从下焦往上，中到上，然后三焦之气都来回的调通的状态，所以你的气机顺畅了，你会发现你的气儿一下就散出去了，而且身体里面觉得特别舒服。那么太极拳一样，太极拳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打完一套太极拳以后觉得哎，身体微微发热，然后气血运行，觉得身体特别的舒适和放松，这种都是一个缓解咱们的紧张状态的一项运动，然后还能增强体质。
1: 嗯，
0: 那么说到这种运动以后，咱们都说哎，我想吃中药，
1: 买点药调调吧。
0: 对，但其实如果你还没有到那种说非得寻求帮助的这种程度啊，就刚才说我有点小的抑郁状态，就觉得想疏解一下，那这种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常备一点小药丸。然后中医上大家听过一个东西叫逍遥丸吧，
1: 嗯，对，
0: 逍遥散啊，逍遥丸。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调和肝脾啊，调理你的气郁的一个很好的药。如果觉得憋气呢，可以买着试一试。这个药呢也很平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就是让你上火呀或者补太多呀这种情况。那你说我不需要吃药，我就想来点那种小茶饮，对对对，小茶饮。说办公室我没有养生壶，我需要用点啥，那推荐一个东西特别好用，就是陈皮。咱也不说它就是有啥
2: 多少年的，
0: 对，多少年的，就是只需要你用一下这个药，就你泡泡水。因为陈皮呢它是一个理气的药哈，然后它不仅仅理气，它有时候也能改善我们的食欲。所以很多就抑郁状态伴有的，大家经常说哎呦，给我气的都吃不下饭了，说这种呢其实更适合。然后你理理气以后，你的脾胃呀、或者是会有饿的情况也很好。所以陈皮就推荐大家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煮。那么如果是女性呢，也可以加一点点玫瑰花，因为玫瑰花也是一个入肝经的，然后调肝气的一个东西。除了这些，咱们的外用法，因为上次给大家分享过拔罐，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寻求一下中医的这种特色疗法的治疗，比如说针灸、按摩、拔罐，然后还有呢耳穴压丸，就是刺激刺激咱们的耳廓上的某些穴位，比如说神门，调一调失眠呐、肝脾啊那些点对应，很方便，就点点自己捏一捏就可以了。这些都可以。
2: 对。哎呀，这个就是中医特色的一些方式方法了。有一些呢是这个药物的，然后有一些呢咱不想吃药，可以代茶饮，花花草草。
0: 对对对对，
2: 还有一些呢就是自己靠一些运动的方式哈，以及如果您想这个咱们专业的中医可以上来这个针灸、按摩、耳穴压丸，这些东西就是请专业医生来提供专业的
0: 这种
2: 施治的技法了。嗯，好的，正好有一些网友的提问哈，我们也趁此机会来回应一下大家。这个朋友呢，他说他年初生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之后他就会发现找不回那种乐观积极的状态了，然后就变得在家人的群里面也不愿意说话，然后呢，很多朋友家人也会劝他说有事儿别往坏处想，但是自己就发现控制不住。他说为什么越是提醒自己不要悲伤，就会发现自己反而越难受呢？
0: 这种情况其实很多，这在心理学中呢被称为叫讽刺性反弹。这种呢它发生主要是第一，大家都注意力太集中，就集中到这个想法上，你越想抑制它呢，就是你抑制会失败。然后这种呢就会你的出现，你经常调节这个东西，它就一直在存在你的脑海里，然后一直又比较困难，就是反而增加了你的压力和这种焦虑。就你一直想不想这个事儿，但他一直反复的就去让你注意力集中到这件事上，
2: 像是在提醒一样。
0: 对，让你在这件事在你的意识里面呢就变得更加的活跃，然后出现你抑制的失败。那如果应对这种情况呢，可以尝试一下一个东西啊，就第一条一定是接受而非抑制。就比如说你接受你自己现在的这个感受和想法，然后不要去推开它，就试着用一些冥想啊等等的方法，学会能感知到自己的感受，然后去接受自己的状态，而不是去进行批判。
1: 嗯，
0: 你说哎呀，我这样不好，我这样不好， 我越提醒我这样不好，我就越想了，我刚才是不是做的太过了，会被别人增加对我的印象不好啊，我怎么怎么样。像这种事儿呢，千万第一点就是接受自己，别去说批评自己，这第一。第二呢，用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表达情绪，把你刚才的想法去表达出来，而不是你自己一直在这儿反复的批判。就表达，可能通过一些写作呀，或者找朋友的交谈啊等等的，去表达出来你的这种想法。再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分散注意力，因为刚才说了，你反复提醒你这个事儿呢，就会一直在提醒你，所以一定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活动上，比如说运动啊、阅读啊。哎，我有个患者那天说，我特别紧张，一紧张，一容易紧张，我就感觉到这个屋里害怕。那个门会不会开开等等的。他说我这时候呢就会去做一个，我去洗把脸，用那些热水啊温暖的敷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哎，好像感触就会好一些。其实这种也很好，就转移一下。然后如果这种东西你真的调节不了，那就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我们中医也好，然后心理的咨询也好，都可以。
2: 嗯，这个时候就得寻到专业的帮助了，如果自己的调节没有办法的话。其实我刚才也挺羡慕那个朋友的，就是说他自己能够找到一种让自己从恐惧当中放松身心的方式方法。
0: 对
2: 啊，他找到了一个拿温水洗脸的方法。
0: 对，他觉得这种抚触让自己很放松。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呀，就刚才您说的，你放个音乐，然后点个香，甚至敷个面膜，就会觉得很舒服。如果身边有朋友的话，可能这个朋友就第一时间握住了你的手，那这个接触就会让你觉得很安全，然后那你的不良情绪呢就得以到了有一个疏解的方式。
2: 嗯，就是得自己真的去寻找。以前我们朋友之间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在你脑海当中你觉得最舒服甚至是最幸福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0: 对，这种就是会需要你自己从另外一个事
2: 去营造，
0: 对出来。
2: 然后呢，当你脑海当中确实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很容易的身处其中的话，那么以后当你觉得这个我需要放松的时候，
0: 对，
2: 你就按照你想要的那个舒适的场景去操作一下。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正念冥想，就你把自己从那个不好的状态里跳出来，然后找到让你一个舒适的东西，然后去疏解一下。这个真的也是我们这个情绪接纳里的一个东西，叫正念冥想，
2: 其实是特别支持的方法哈。
0: 对，
2: 总之呢，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困境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在想，有的时候就可能很难做到了。
0: 对，
2: 反而是当你整个人是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跟家人呀、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共同来参与和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
0: 对，
2: 这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那接下来我听说咱中医还有几个穴位好像对于缓解不良情绪也是特别的有帮助的。当然了，现在特别的方便嘛，我们上网可能就能够找到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直接就是推荐几款穴位，包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在想，我是拿哪个手指头来按它呢，或者说拿点什么小工具来刺激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教教我们。
0: 对，咱们今天围绕的所有话题都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气嘛，就是气机，对吧？所以呢，如果

0: 让手上这个血合骨点揉个30秒到1分钟，它能让我们的气机顺畅一些，就像全身的一个开关一样，有利于我们的情志的调节。那除了这俩穴呢，咱们再说一个叫膻中。膻中穴呢，有人说也叫膻中嘛，就膻中穴，我们都读膻中，大家搜一下就行。它在我们的胸前，然后呢就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其实就在你正中的胸骨柄。你说我要找不到这个点怎么办，那你这一片就从上往下去推，就从你的就是我们的两个锁骨中间那个天突穴往下推到膻中，往下推就会让你的胸前的气机就能疏解开。所以刚才说如果有胸闷呐、然后觉得有痰呐、然后憋气呀、然后这三个穴相配能让我们的气机调畅。
1: 这个大家就是找到这几个具体的穴位的位置，然后呢刚才说了您有这个拇指在一个穴位上按揉它30秒到1分钟，对，然后每天您得空的时候就来一次或者是两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可以。
1: 尤其是当您心情不舒适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哎呀哪儿淤得慌堵得慌的时候，您就不妨来试一试哈。好的，那时间关系最后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支持哈。如果各位遇到一些心理问题，尤其是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困扰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我们告诉大家，北京市有专门的心理救援热线，这个有座机号码也有手机号码，您都可以拨打的，包括800-810-1117 800-810-1117以及010-8295-1332 010-8295-1332。希望大家在您特别的忧伤难过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极端想法的时候，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对方是个陌生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专业的能够给您提供到支持和帮助的人。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王鑫主任的做客，谢谢王主任。
0: 感谢听友们的收听。
1: 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中秋活动轮番登场，古风巡游、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北京通州站中秋非遗体验和发酵市集精彩呈现。月续颐和，缘起万象，2026颐和园中秋音乐会在园林夜色中奏响。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公布，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如约亮相。2026北京动画周火热进行中，30部北京大视听重点动画项目发布。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5: 活力空中，
2: 中秋假期，通州多个乡镇街道推出了特色活动。张家湾镇昨天在福湾夜市草坪举办了2026《红楼梦》时尚秀演，及沉浸式互动国风大秀 AIGC 智能影像于一体免费开放。宋庄镇9月24号至今天推出古琴康扬雅集、月下星空音乐会、五音疗愈、非遗花灯制作等活动。台湖镇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带来70多场演出，演艺夜四还有杂技、小丑、魔术以及露天电影放映。梨园镇举办街头篮球挑战赛、中秋邻里市集、月下猜谜会和古风花灯 DIY。永乐店镇在今天吉福花海迎来惊喜乐队的通州首场演出。临河里街道森林营地推出了中秋游园会、古风晚会和美食市集。中仓街道大运生活周在运河西岸持续到今天，品牌展位、拼斗体验、 NPC 水岸巡游等邀请市民参与。昨天中秋假期期间，北京通州站内举办中秋非遗体验活动和发酵生活节，为往来游客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赏、可玩的文化之约。活动特邀绳结技艺非遗传承人齐月静现场教学，市民游客可以学习盘长结、吉祥结等传统编法，亲手制作载满福气的非遗手作。同期举办的发酵生活节汇聚了约50家特色品牌，从传统发酵美食到创新风味饮品，开启一场舌尖上的发酵旅程。活动持续到今天11时至18时。此次活动以非遗手作主题。

0: 市集为载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和商业消费融合，让站内空间从通行节点变为可停留、可体验、可消费的生活场景。作为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品牌活动之一，韵脉更续敬建十年副中心影像季近日在通州运河西岸开幕。活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影像季由通州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旅局主办，特邀大运河文化推广人、摄影家程旭担任策展人，以天地为幕，运河为景，将展场置于滨水廊道。展览设置天际线，城廓万象，十二时辰时序昼光，二十四节气四时之美，布置花海生态焕新，人间烟火市井温凉五大单元，展出作品近百幅，尺寸最大的达到16米。既有燃灯塔、千年风骨、运河两岸生态画卷，也有副中心崭新天际线和百姓生活图景。活动期间同步推出我为副中心照张相、摄影名家聚焦副中心24小时等创作活动，邀请市民参与影像共创。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中秋之夜，月续颐和，缘起万象。2026颐和园中秋音乐会在颐和园阔如亭广场浪漫上演，100多位观众相聚昆明湖畔，在园林夜色中聆听丝竹雅音，沉浸式的感受古今交融的中秋之夜。整场音乐会以昆明湖、阔如亭、十七孔桥为天然舞台，将民乐雅乐融入到皇家园林的晚霞之中。演出分为乐声雅音初起、乐满千里共婵娟、乐舞盛世欢歌三个篇章，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花好月圆等曲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造了一场传统、现代、自然相互对话的园林音乐盛宴。观兔爷山，做古法月饼，逛市集。从9月25号起到今天，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集传统民俗体验、礼乐展演、国风美学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古今交融、全民共赏的中秋文化盛宴。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发回的报道。
3: 走进北京民俗博物馆，秋月和鸣，雅乐相伴，瑞兔呈祥主题兔爷山景观惊艳亮相，各式造型憨态、色彩明艳的传统兔爷整齐陈列，氛围感十足。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4: 今年呢，我们的兔爷山呢总高在4.3米左右，兔爷山上摆放有200多座小的兔爷，那我们的兔爷呢也是形态各异，那不同的兔爷呢它是代表了不同的美好寓意，比如说骑黄虎的兔爷它代表的是健康，骑白象的兔爷它代表着吉祥，每一个兔爷都有一份美好的祝福。
3: 在现场，不少大朋友小朋友还参与绘制自己的专属兔爷，
5: 它象征的吉祥然后平安，小时候就家里一起画兔爷，然后现在就跟好朋友一起来画兔爷。
6: 我平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这些非遗手作，民俗的这个活动可以很好的了解北京中秋的文化。
3: 古法月饼制作同样备受喜爱，大家在亲手压磨、塑形等制作过程中，了解月饼承载的民俗渊源与团圆寓意。
7: 先把皮儿摁平之后，把馅儿包在皮儿里面，沾上面粉，让它不会粘在模子上，然后得用手在模子里摁平之后，把它磕出来。
8: 第一次切身感受这种传统文化吧，像我之前过中秋，肯定是家人去买月饼，就直接吃现成的，这次动手做的话，还是感觉不太一样。
3: 同时，现场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

0: 单元呢已经是第三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1: 昨天，宛平博物馆之城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宛平城内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馆内复原了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供销社和老式居室，良莠不匹，摆满了货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生活馆不仅复刻百姓生活，还设有中国盲文出版社专题展和农商银行专题展厅，记录宛平地区发展变迁。作为大馆引领、小馆补充布局下的特色小馆，该馆深刻挖掘现代群众生活记忆，并且引入北方工业大学学子参与设计，将青年视角融入古城记忆活化。中秋假期期间，生活馆推出了月饼制作、团扇彩绘、玉兔香包缝制、兔爷彩绘、非遗宋锦制造等主题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今年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如约亮相，长安街沿线树立起10座立体花坛。今年大花篮选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谈题材，既有 CR450 动车组、可回收火箭、人形机器人等大国重器，也有亮马河、国贸花廊等市民熟悉的生活场景。1986年，天安门广场首次大规模布置立体花坛。40年间，从早期只有红黄两色到如今姹紫嫣红，从散点布局到立体造型，从人工浇水到智能灌溉，花坛见证着绿化理念、园艺技术和花卉育种的巨大进步。金秋京城350多个品种花卉在长安街织成锦绣长卷，诉说着对于祖国的深深祝福。2026北京动画周正在北京展览馆火热进行中，吉祥物、小师傅、超大卡通气模引得路人频频驻足。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动画报告2026》和《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并且推出了《洛神》《动起来的中国名画》等30部北京大师厅重点动画项目。温暖现实主义动画剧集《胡同》也有小时候正式亮相。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4697.7 亿元，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的 49%， 国产动画影片占比 76%， 受访企业 AI 渗透率达到 90.3%， 动画已经成为了电影、电视、网络、短剧四箭齐发态势，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北京已经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汇集了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深耕教坛四十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辅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经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经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我们今天将共同走进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辅所的故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教育学院举办校长办学成果提炼班交流活动，大中小学运河思政成果展示聚焦校地共建，北京科幻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专题巡展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北京教育学院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校长办学成果提炼班交流活动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举行。活动系统展示了实验一小这所百年小学文化浸润课程体系历经20年实践探索的成果，为首都校园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记者从北京教育学院了解到，本次办学成果交流活动是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办学成果提炼专题研究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项目后续将走进中国教科院附属实验小学、北京印刷学院附校、北京西城中古友谊小学、北京中学二分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等学校，对学校办学成果进一步梳理与诊断。近日，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建设成果展示交流会在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码头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运河学思百村行社会实践项目成果展、运河思政成果手册发布、与会嘉宾交流研讨等方式，集中展示了思政教育校地共建的阶段性成果。活动现场，运河思政一体化实践育人手册正式发布。该手册分为运河上的历史、文化、经济、城市、科技以及非遗传承、红色记忆、商贸交融等板块。除了相关介绍外，还配以小练习、思考题和趣味判断，引导学生们在阅读以及实践中入脑入心。9月21日，首场无限基点北京科幻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专题巡展在北方工业大学正式亮相。巡展以科幻育英才、复合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北京科幻产业发展成果、科幻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与首都多所高校育人实践案例，打通政策、高校、产业之间的展示交流窗口，助力北京科幻产业发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青年科幻人才力量。下一步，北京市科协将持续构建分层培养、跨界协同、产学研用贯通的科幻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大计划覆盖面，深化校地联动与产教融合， 推动更多高校参与科幻育人实践，促进政策土壤、技术引擎、产业场景、高校实验室深度融会，持续夯实科幻人才底座，为北京科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9月19号，以中西古典学话语建构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的北京人文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论坛发布了多项古典学研究成果，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学者围绕中西古典学话语建构与文明互鉴展开研讨。据了解，北京人文论坛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重点支持打造的国际学术交流品牌。论坛依托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等高水平科研平台，汇聚全球智慧，推动文明对话，打造首都高校人文交流领域的标杆。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教委将持续加强北京人文论坛建设，支持学校丰富古典学叙事，打造古典学研究的北京学派，深化文明双向互鉴，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2026美育芳草国家大剧院青少年艺术节正在火热举行中。9月21号，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民族管弦乐团应邀走进国家大剧院，举办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生动展现首都校园的美育成果。美育芳草国家大剧院青少年艺术节是北京市教委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打造的青少年美育品牌。

0: 自2008年以来，该艺术节已成功举办了17届，400余所中小学的学子们有幸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展示青春风采。日前，北京舞蹈学院师生代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铭记历史、勿忘918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与多所首都高校青年学子共上主题大思政课。此举措旨在引导学子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与延安文艺精神，扎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资讯，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6: 教育面对面。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深耕教坛40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辅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经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近期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今天我们将共同认识的最美教师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一项项硬核科技成果

0: 写在田间地头，也让年轻人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近期我对张福所院士进行了采访，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福所院士。
1: 您一直是被称作叫做草帽院士，然后近期又评为了最美教师。一方面呢是很接地气的草帽，一方面呢是我们在讲台之上的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身份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的联系？包括在这样的一个草帽院士的背后，又有您怎样的一个育人的理念呢？
2: 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育人，一个核心的任务就是怎么立德树人，然后怎么让同学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我自己这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给我的启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立德树人的平台。因为在学校里面条件比较好嘛，你有食堂，有洗澡的地方，然后有图书馆，然后同学们基本上是三条线嘛，一般都说到教室，到食堂，然后到比如说洗澡的地方，大概他们的生活就比较相对比较固定，条件也比较好。但是呢在课堂上老师们给他讲的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受不深，所以他没办法感同身受。我们经常说这个有点像说教，老师们讲的东西同学们没有切身的体会，然后他就不入心不入脑，更不要说行动上怎么来做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找一个能够让同学们能够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悟，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去追求卓越，追求立德树人这么一个平台。后来2009年我们开始做科技小院，我们就发现原来把同学们放在国家主战场上，然后他自己亲自去体验农村的艰难，农业的不容易，然后也了解农民对科技的渴望，然后他自己会发自内心的去多学东西，然后想办法去练本领，给农民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就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转换育人场景，把它放在实战场景里面去锻炼。所以呢我觉得草帽院士与我们在课堂的教书育人它完全是一致的，它的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生产实地，用农民农村农业的这个现场，对学生更有启示性，更能挖掘他的潜力，最后学生的自觉学习自觉进步的这种动力也更足。所以呢我们鼓励同学们到生产一线去，然后真正的去了解生产需要什么，你能帮助生产解决什么问题，同时呢锻炼他的三农情怀，然后让他自己有自身动力想办法去努力学习。
1: 其实这段时间教育部也在推进叫做中学，我不知道您关注到这个没有。其实您在做的就是在做中学，希望在做中，在真正的土地之中去感受这个农学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但是大家都说您的实验室是开在泥土地里的，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几十年前第一次比如说下乡去插秧下地的时候，然后这些老百姓们有没有跟您说过一些什么话让

0: 干成学，学成干，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总结这个作物管理的规律，然后最后让老百姓增产增收，但同时你把这个规律写成科学论文，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两手硬，一方面我从学术上得到了锻炼，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给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在农村，老百姓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1: 哦，比如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河北曲周开始做科技小院，

他们自己农民自己发明的小麦玉米经济收入少，所以呢他就在小麦玉米里面加了一茬西瓜，这样呢他小麦玉米产量略有下降，下降不大，但是呢西瓜可以多卖几千块钱一亩地，所以老百姓都多了几千块钱的收入。我们那个村的支书他就来找我们，你要做个科技小院帮我们解决一下我们小麦玉米西瓜这个体系里面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不希望作物减产，小麦玉米减产，另外呢他希望能够让西瓜品质更好一点，卖的价钱更高一点。后来我们就在他那儿做了科技小院，我们把这个体系叫小西域，就是小麦西瓜玉米小西域，然后我们就放了研究生进去做这个工作。在跟他们这个工作过程中，那农民很感动我们的，你比如说这个农民说，我这个西瓜怎么越种越差呢，没有开始我在这块地种西瓜的时候效果那么好。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为什么呢？他说肯定这根不行了，土不行了，他就认为是土跟根的问题。哎，我们最后就根据他们的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西瓜根换成了南瓜根，因为西瓜根从科学上来说它容易出现我们叫连作障碍，就是说你就跟种草药一样，你种一年后面可能几年都不能种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种病虫害就比较厉害，那根就长得很差，这个就没有多少产量了。

0: 看它这个给西瓜多施的肥到底对小麦玉米产生什么影响。后来发现肥多了以后小麦就贪青晚熟，所以产量就上不去，然后玉米呢开始就旺长得很厉害，然后就等于小时候长得太快，到后期它就倒伏呢或者感病呢，这些很严重。所以呢老百姓给我们提的这个肥用的不好对他们庄稼的影响，也让我们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应用到生产里面去。这个也是我们向老百姓学习，在老百姓经验的基础上再去深化科学认识，最后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这个生产体系。这是我们认为老百姓给我们出了题，土地给我们出了题，我们最后要求土地给我们答卷，最后产业给我们答卷，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生产里面经常碰到，老百姓也开玩笑说，像这个村的老百姓就说，城里人都说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鲜花在牛粪上长得最好，这是应该的，因为牛粪它就是营养，有营养你这个庄稼就应该长得好。所以你看这老百姓很朴实的这种观念，然后就把我们专业知识跟它生产本身拉近了距离，让我们老师同学在那儿的工作不但有创新，而且最后能解决实际问题。
1: 您首创这个科技小院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师生跟我们的农民是同住同生活，也同劳动。那么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农田场景里培养研究生，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当初要打破这种传统实验室课堂的这种培养模式？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才会选用这样的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铺展开来？
0: 我觉得因为我90年从

们还没有什么变化呢，但是在到实际里面呢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学生的人才的培养作为我们一个重点，我们就来构建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怎么通过生产实践里面的科技创新给农民搞社会服务，然后最后来培养人才，这样就把我们科技小院的三个内容，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开始做起来，越做效果越好。因为我们同学们只要一到那个农村，一到生产一线，他们就会受到农民的鼓励。农民因为一般把他们都叫大学生，农民反正也不知道研究生干什么的，但是知道是大学生。农民眼里的大学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见识广的人，所以呢，农民就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帮忙。学生给他帮了忙以后，老百姓就给他们送好吃的，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我们一般把这个你到村里面花多长时间被农民请去吃饭，或者农民给你送饭吃，作为你在你跟农民打成一片，就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如果你很快，一个月半个月就老百姓就认可你了，那你就是最优秀的。如果你在那儿待了一年两年还跟老百姓有距离，那说明你工作做得不到家。所以呢，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了农民的贴心人。

0: 我觉得在育人上我特别喜欢，也给我们真的很多启示。
1: 您刚才一直在谈科技小院的好，但是建造科技小院的过程的困难您是一句都没有提。我们特别好奇，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曾经没遇到过一些困难没有？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条件还是比较苦的，那么有没有比如说出现过学生吃不了苦，说跟您埋怨说我不想在这儿了，我想赶紧回学校，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您当时又怎么跟孩子们说的，学生们说的？
0: 小院确实现在做了17年了，我们都喜欢讲成功的故事，但是呢确实做得很困难。困难来自好几个方面。第一个，2008年我提出这个事儿，那几乎大家都想不通，老师想不通，老师问的问题就是到农村去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不就在学校上课做科研发文章，这不就我们的责任吗？为什么我们到农村去？到农村能做科研吗？到农村能发文章吗？这是老师们质疑的，当然领导也质疑，领导也觉得我们这一流的大学啊，你在学校里面发一流的文章，这是我们需要的，你到了农村你是不是文章也发不出来呢？然后我们老师里面像我的，我当时动员的时候，像我自己亲弟子在学校当了教授了，那他当时就给我说的原话就是，张老师你看我从农村考到北京来当了教授太不容易了，你现在又让我回农村，我还真是想不通回农村干什么呀。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如果不出来，你在农村那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出了农村上了大学出了国，然后你有很多见识，你现在回农村你的想的事情跟你不出来

0: 你现在让我回农村，他也觉得想不通，他们的家长更想不通，家长们就也得问我，你我们孩子到农大去是为了学点前沿性的知识，然后将来能找个好工作，你现在把他放到农村当个农民，他问我的问题是他能学到东西吗？但他内心想的是我的孩子在那儿吃苦受罪受得了吗？另外我吃着苦受着苦干什么？所以这是当初的问题。那我对我来说最艰难的就是我必须要动员几个老师跟我一块带着学生下去，你得干起来。后来我得到了我师兄的支持，李小林教授，他是比我高一级，也是我们整个学科里面在职的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师了。他本来搞微生物的，完全是微观，跟生产没多大关系，他一看我决心很大，然后他就在学科会上就表示张老师想做这个事儿，肯定这个事儿值得做，咱们想通了也干，想不通也要支持。他说我报名，我先下去。他一报名，那其他老师就不好意思了，因为他年纪最大，他又是全国优秀教师，又是这个国家杰出青年，他报了名了，他50岁了，那时候已经49岁了，哦，当时他51，2009年的时候，他一报名，后来就有两年轻教师提出来，他们愿意下去，再加上我，加上我们自华学院一个副院长蒋荣峰教授，我们五个人，我们叫五大金刚，带了两个学生，就下了河北衢州。下去以后呢，我们倒是很容易说服我们，一下去后发现我们在那儿很有用。我们开始住在实验站，我们实验站离我选的那个示范方针尖还有20-30里地。我们在实验站里面因为有食堂有洗澡的，所以我们早晨7点多吃完饭，8点钟上班，骑着自行车到这个衢州的南部这个示范方，到那儿9点多了，地里没有农民，我们觉得很奇怪，老百姓怎么不干活呢？我们就在村里面去问老百姓，你们怎么不下地啊？老百姓说，你看那是已经五月下旬了嘛，老百姓说，你看现在这么热，这个太阳一出来我们就下地了，太阳一高我们就回来了。他们回去的很早，后来我们一看，我们跟人家节奏凑不上。我们住在实验站，因为正常上班8点钟嘛，8点钟等我们过去，农民都已经回家了。后来我们就说，能不能在村里找个院子？后来在村里面找了一个闲置的院子，我们就住进去了。一住进去，发现效果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住到村里面了，老百姓开始就怀疑你，你们来干什么啊？卖化肥、卖农药？我们说什么也不卖。他说你们不卖，住在我们这儿你们有病啊，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推销化肥推销农药的。我们说我们来帮你们，他开始不信。但是我们住上几天以后，他们就试探着到院里来跟我们聊天，慢慢就有人就觉得，哎，这批人跟那个卖化肥卖农药的不一样，然后就信任我们了。他们开始老百姓里面一信任，口口相传，村里面人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们，晚上没事就到我们这儿来聊天了。然后什么孙子的学习呢，他们家里的生活呢，什么生产呢，问起全来呢。那个时候我们忽然感到我们成了能人了，我们成了人家都找我们来商量事儿的能人。所以老师同学都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过去在实验站谁找你啊，你就自己干嘛，现在你变成大家都需要你的人，被需要本身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跟老百姓慢慢打成一片。这样呢，我们老师同学就被这个场景，被他们在那儿老百姓的肯定就说服了。
1: 关于人才培养，政府所院士想说的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深耕教坛40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辅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年的最美教师张辅所，他最重要的育人场景就是科技小院，但科技小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建设科技小院的过程中，既要面临同学的理解，也要面临老乡的理解。究竟如何做好这样的一个育人场景？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辅所院士的采访。
5: 回到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我们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的能够相信我们这些科学家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们、这些大学生们吗？因为他们最开始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一代一代的这种这个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去种地，
6: 对，
5: 去规划。但是他们怎么会相信你们的这个方法？一开始的时候就信吗？还是说是咱们也得在田间地头找咱们的堡垒户，要有自己的这个实验田，得让他们看到真章了，他们才能够相信您呢？
6: 老百姓开始肯定不相信你，尤其是我们学生去了，他更不相信。他就会说：“你看，我种了几十年，你这个学生娃，他们叫青瓜蛋子，你这青瓜蛋，你知道什么呀？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必须要有技巧。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到一个新的村，要在这个地方建科技小院，那全村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第一个，我们开始在全村，我们一住进去就做全村的大调研，一家一户我挨着做调研。我调研的目的是什么？调研的目的是掌握这个村的情况，尤其把这个村里面的20几个能人，我得把他选出来。这个村里面哪些人种钱是能手，在村里面有威望，把这些人我们要选出来。选出这些人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村里面搞叫农民田间学校，就是农民你自己教自己的这样的田间学校，我们来组织。然后你村里面的村支书或者村里面最能的那个人，你来当这个田间学校的校长，带着你村的这20几个能人，完了以后我们来当辅导员。我们为了能够说服那个能人能够进入这个田间学校，我们也摸索出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全村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要成立田间学校，要让村里最能的人在田间学校里面带着全村老百姓来做技术考试， 全村自动报名，自愿报名考试，你考不过我不要，因为我们有规定，你要识字能做记录，你一个字都不识，你记做不了记录，你这生产怎么做的，你都是脑袋瓜里面的，它不能变成纸上的东西，我们不要。当然最后你肯定还得要，就是学生帮着他去记嘛。所以我们就大张旗鼓的宣传要考试，村里面人都期待着，那能人都期待着，我必须要进这个，我必须要敬着，我不敬，我们村里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最能的人的一个组织，我不敬，我在村里丢人啊，那别人看不起我，所以他要千方百计他要进入这个，当然我们出的题也不难，这是个形式嘛。把这二十几个能人组织起来以后，我们要求学生要跟踪这二十几个能人他怎么种地的，把他记录在案，比如说我用了多少种子，用了多少肥料，什么时候施的，怎么施的，它各家各户都不见得完全一样，但是你把这二十几个能人的全部从种到收全部记录在案，最后你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认为合理的你就用，或者做得好的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你就最后做一个从种到收的一个操作规程就出来了。这个工程这个操作规程实际上就是这个村里能人种地的平均值或者比平均值更高的，它比全村的平均值要高一大截子，也就是说全村里面还有很多人种的特别差，还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水平，最能的人我们全拿到了，这个上限我全拿到了。第二季我们同学开始就跟这一帮能人开始叫板了，说叔啊，你能不能用我做的这个规程？那个大叔说，对不起，你不懂，你尽管你把这做出来了，但是我种地是八十，我还不想用你这个。那同学就说，那行，叔你把你的地劈成两半，一半我用我这个技术，一半你用你的技术，咱们看看谁种得好。我们叫打擂台赛。实际这个地两块地还是这个农民管，我们不种地，但是我们要的这块地关键的技术，我们认为他用的技术不好，我这好的技术要求他必须用我这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老百姓在用这个技术过程中，他觉得这个好，实际他那面也会用这个技术，但是擂台赛的结果我们打了大概有几十个这样的样板呢，下来基本上全是我们赢，我们学生没输过。典型的就是碰到有的老百姓说不行，你给我减产怎么办呢？那我们同学最后减产行，我把你这块地包下来，你说多少钱我给你把押金给你，然后如果减产了从我这个费用里面扣，如果增产了那你把钱退给我。包括这个经济作物葡萄呢什么这些，因为经济价值太高嘛，但是我们同学们，我们鼓励了同学们，但是我们同学们也很有胆量，像那个种葡萄的，他就是两个女同学跟村长打擂台赛，那葡萄一年上万块钱的收入啊，两个人就把这个半个地包下来，结果最后那个照片我这都有，我到地里去亲自照的，这个我们这个葡萄红彤彤的，特别漂亮，产量也高，它那个葡萄还是绿的，然后还有病虫害，原因很简单，我们同学用了非常简单的技术，就是华北平原到了秋季最大的问题是降雨太多，水蒸气上来以后，这个葡萄上面的湿度太大就会发病，我们同学就用了一个半渗透地膜铺在地上，水只能往下走不能往上走，就这样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老百姓当然最后把这钱全退回来，而且我们同学这个葡萄也是他们家里也亲友团成了推销他这个苹果的一个推销队伍，那一年他们还赚了钱。所以呢就说老百姓呢，你要让他看到实效，你光靠说他不信的， 我们开始以为，我们也认为老百姓可能比较固执，可能学的比较慢。后来我们发现，老百姓只要看到你这个技术好，你不用再去给他说，他就马上会用起来。所以我们在衢州的经验是，三年就可以让你紧密接触的这些老百姓发生变化，五年你就可以让周边的很多人发生变化。所以农村的这个改变不是像过去说的你需要很长时间。
5: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三年跟五年，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其实是孩子们他的一个学程，因为一个研究生可能三年的时间，可能三年都要铺在这儿。
6: 对，
5: 但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它很浪漫，可是学生毕业他是考核标准是有学术论文的，哎呀，凭各种各样的这个奖项啊。那么村里的实际问题其实是很繁杂的，它也许不大，但它很琐碎。您怎么平衡帮助学生们平衡这个帮老乡去做科研去干活跟写毕业论文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6: 在研究上这一块，他会选他自己专业的，而且呢他不但看到选的这个问题生产真问题，他会很快的通过，比如说你这个肥施多了，那会造成这个枫叶多旺长倒伏，所以他就会告诉农民你应该减肥。农民说我不减，那行你给我一点剂我来减。结果最后长一段时间发现农民来倒了，他这没倒，他的数据已经出来了，他的文章已经出来了，他学校的学生还实验还没做完呢，人家那边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文章已经一写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科技小院实际上不是写不出文章，科技小院可以写出更多的更有用的文章。我们科技小院同学们在下面做的优秀，特别优秀的同学在小院的这个两三年四年里面能发十篇文章，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都这样发十篇文章，一般发两三篇三四篇那很正常。第二个，他会写一本科普的书，就是他在村里面帮老百姓解决了比如说100项技术，他就把这100项技术是什么表现，我怎么解决的，用了什么办法，用了什么产品，然后把它写出来，最后我们也给他正式出版，就叫什么100问或者叫什么技术解决方案什么这样的东西给老百姓。这是两个，一个是文章，一个是书。第三个，我们这样的同学我们一般要求县里面年终的时候要在全县大会上给我们同学

0: 带上一个红花呢或者什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肯定是优秀毕业生或者优秀党员，就是最少是北京市的优秀毕业生，这叫我们叫标配。科技小院同学标配，十篇文章，一本科普书，一个地方的街厅，一个最后的优秀毕业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都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一般的做法是这样，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科技小院的学生他是实践型的学生，你绝对不要把他放给那些发 SCI 的导师们去评价，比如说搞分子生物学这些微观的，那些人他的思维完全跟解决问题不是一回事。你比如说搞分子生物学的人，我做一个植物的细胞，或者一个细胞器，或者细胞器里面的某一个成分，他根本不关心这个细胞器对整个植物有什么作用，也不管它对生产有什么作用。所以你做的这个生产的他理解不了，他这个学生打差分。所以我们现在科技小院评价，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应用性研究生博士硕士的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就说第二个，就是你要看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他最后的贡献，他到底帮老百姓解决了什么问题，他在解决问题上怎么去应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去破解这个问题，最后他有什么产出，而不要简单的用产出去衡量它，就是文章的产出来衡量它。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我们小院同学，我更看重的是他的精气神，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同学们回信里面说的，当代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精气神是什么？眼里有光，心里有办法，脚下有劲。我觉得这就精气神。如果这个学生在这些方面都很优秀，他绝对差不了。
1: 那您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带他们去科技小院的时候，比如说嘱咐他们，或者对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硬性的要求？比如说孩子们，你们去那以后，在短时间之内你要做到一二三四五，有没有这些要求？
0: 没有特别死的要求，但是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所有的同学安全第一，身体健康第一，这是我们绝对要求，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学生。第二条要求是我们当年没想到他成了一个 KPI 的考核指标，就是我们当年有两个同学跟着我们在衢州做第一批科技小院，两个同学晚上老百姓聊完天十点多他们走了，我们到睡觉还有一个多小时。哎，我们就想这俩同学能不能把你今天的这个经历记录一下，就要求他们俩写日志，就每天写日志。哎，今天你经历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碰到什么问题还没解决，你自己有什么感悟。我们当时就要求两三千字嘛，最好图文并茂，有两三个图，就这样要求了。两个同学一写以后，因为我们不能长期在小院里面，所以呢我们回到学校以后，我们每天晚上要求再晚你必须要发到我们信箱里面，我们晚上有时间看，晚上来不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看完就给同学反馈，有问题答问题，该表扬表扬，该鼓励鼓励。后来这个方法学生多了不好管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了，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方法也很好啊！你同学，你只要在小院，你就一天得写一篇日志吧。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日志的篇数跟他的每天的补助费结合起来了，因为同学出野外都有补助嘛。你有日志就有补助，你没日志就没补助，结果成了一个考核的指标。现在每年要评优秀日志，我们颁奖完了以后，这个中央巡视组来检查小院工作，也是按日志的这个篇数来看你做的到位不到位。因为文件里面写着最少要在小院住120天，你必须有120篇日志，所以这也成了一个我们原来没想 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学生的，但是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抓手。你知道同学们写日志对同学们有多大的锻炼，这是我们也原来没设计的。像我们一个女孩子毕业以后在丰台农业局工作，去年我们年度总结的时候，她来回来讲她的经验，她在会上就给司机师们讲，司机师们你们要好好写日志。她说这个你不知道日志的作用，我现在是我们农业局文笔最好的，我们局长的讲话稿办公室弄完还得我最后给他看一遍，我现在是成了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文笔最好的。因为他在小院里面每天写日志，他大概要写20到30万字的日志，一本书。现在同学们的语文水平没技法锻炼，这个无形的要求反倒让同学们写作的水平大大的增长，所以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也是非常好。现在你看同学们的日志，我们现在17年，哎呀真是这个日志很珍贵啊。现在今天可以从日志上分析出来17年前同学们怎么想着，现在同学们怎么想，过去他们在干什么，现在在干什么。你一个点上开始，一个小院开始在做什么，后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办法一挖掘全出来了，成了最宝贵的资料。所以小院我觉得真的是一坛老汤，越熬越有味儿。
1: 刚才都说的是学生的事儿，我们回归到您，就平时也要搞科研，要带学生，他最后要跑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您的一天时间是怎么分配的？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们在前期联系在做这次采访的时候，我得到最关键的一个常出现的词就是您真的特别忙，而且很辛苦。您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但您的同事也都非常心疼您。但是我们也很好奇，怎么样去安排好这个时间？然后您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0: 确实特别忙，要做的事情特别多，想做的也特别多，时间一直不够用。我在我们这儿，大家都有几个很深的印象，包括我已经退休的那些同事们，他们的对我的评价就是，最努力的人，最能吃苦的人，这是对我最大的评价。在我们这儿我是最下功夫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年轻的同事们就会把我叫铁人，叫钢人，就是跟钢做的人，钢人这样的。我也一直认为我是个铁人，是个钢人，我用不完的劲儿，干不完的事儿。我们的老师同学都跟不上我，也经常挨骂，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不是钢的，也不是铁的。2023年，我就病倒在大理的科技小院，被送回北京，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你看我今天的体重跟当初比降了30多斤。原来我是个胖子，现在就成了瘦子了。那还是很惨痛的教训，就是太拼命了。但是呢，就这样，你觉得时间还是不够用。我在前面的采访里面，就前几天最美教师的采访里面，我说了这一句话，我说我感觉到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上了大学到今天，没有浪费一分一秒，就是不舍得浪费一分一秒。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那么穷，那么艰难的日子，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社会资源，你能做很多过去做不了的事情，你舍得浪费这个时间吗？你肯定不舍得。所以我自己总结，我自己就刚才说的是老师们对我的看法，我自己总结，我觉得我这几十年呢，就是三个字儿，撑着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这个不甘心一直是我骨子里面的一股力量，因为我不甘心浪费时间，我不甘心就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也是我安排我时间上，它的底线或者它的基本原则。所以我的时间呢，确实是卡得很紧。 我们一般在单位里面上班，我肯定是最早的。我一般像原

呢，我当院长呢，在这儿指导学生呢，我一般早上6点多7点就到办公室，等8点钟大家都来，我基本把我要做的科研呢，我自己想安排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8点钟开始做机器的事儿，做大家的事儿。下午大家下班走了，我再把我的今天呢我自己的事儿做得怎么样，再总结总结。晚上一般我们都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灯都是晚上都是亮着的。我的助手都知道，那晚上10点钟之前是肯定不能回家的。就这样干了几十年，所以这个时间呢，一般就说，不舍得

0: 问题随时找我，但是你要给我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没工夫听你的。另外呢，就是我自己要安排，比如说一年的这个时间安排，我必须要到生产一线，我平均大概在生产里面一年要待到120天以上，多的时候像2021年在大理，我一年待到280多天，2023年待了100多天，病倒了，没有，7月份就进医院了，所以就没有再待下去。所以大概一年120天，这个我过去一直坚持把这个时间保证。因为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时间？我们大批的老师学生都在生产一线，第一个做得好的你要去鼓励人家，那么我经常说，你看一个城市的孩子在农村待上2年多时间，不回学校不回家，光这个精神就值得表扬，所以好的小院我必须去表扬鼓励，最差的小院你得帮他，为什么差要分析怎么能够做得更好，中间这个争不溜的我没时间管他，因为太多了你根本管不过来，就这样一年我的时间都慢慢的，这是一年的安排。另外呢，从每天或者每学期的安排来说，生长季节肯定是最忙的，生长季节就是你要在全国各地要去跑生产，
1: 因为被需要所以待得住，科技小院留住了学生也留住了老乡的心。在下一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您讲述张福所院士的故事，欢迎您下一时段继续收听。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选心，
6: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

0: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深耕教坛40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辅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师恩润心，中秋品读经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谈到张辅所院士的科技小院究竟如何去选拔自己的研究生，张辅所院士坦言，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方法。而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辅所院士的专题采访。
6: 所以我们就从小院开始做，就创造了另外一个方法，也是很残酷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4月份硕士生就招完了，我们就基本知道哪些同学要招，要进我们这儿读专业硕士研究生了。6月份他们一般大学4年级就毕业了，就放暑假了。我们从

0: 我们河北比我们好多呢，对不对？你个妇女懒啊，你给孩子衣服都不穿，不洗衣服。后来我才体会到，不是他懒，是因为天天出汗，他根本来不及给孩子洗，那衣服没法穿，所以小孩子都光着身子这样。可是我们老师同学都要住在那儿啊，尤其是城市的孩子没有下过农村，到了村里面，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你直接放在农民家里，没有人给你做饭，没有洗澡的地方，甚至没有厕所。你如果待不下去，那你就逃跑，那你就不上我们的研究生了。下去的同学90%都想逃跑，受不了。艰苦到什么程度呢？在王庄，就是曲州王庄的农民王志成跟我关系也很好，王志成见了我就给我说张老师，我觉得你心太黑了，把我吓一跳。因为这个咱们一般说心黑就是这个人坏的意思，他怎么说我心黑？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你看我们家那两个姑娘，人家都是城里的，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条件，你把人放这我都心疼，我女儿我都不舍得让她这样受苦，你不心疼啊？王志成跟我一说这话，我也动摇了。我就那天完了回到实验站，我就跟我的团队商量，我说咱们要不要将来改一改，就是女孩子少下去一点，男孩子多待一待。后来大家说那不行啊，这没法执行啊，另外一个现在表现最好的是女孩子啊，女孩子一下去就跟农民打成一片，就是做的最好的是女孩子。后来我就把那些女同学叫在一块儿来跟他们座谈聊了聊，他们都很有信心，特别高兴。有一个女孩子胳膊上咬的全是包，那人家他们给我讲的故事更可怕。有几个女同学住在那个农民的炕上，他们不知道老开灯，一开灯那虫子，你想就在蓟边上嘛，虫子全飞到他的炕上来了，他们炕上墙上全是虫子，女孩子又怕这个东西。但是我认识到这些对他们都不是困难，他们都能克服，只要老百姓认可他呢，他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就没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方式啊，像我们今年这个暑期人多了嘛，我们现在100多科技小院学生，我们今年河北曲周的、大理洱海的，我们还有一批就是海南的，在海南学习的学生，因为海南条件太好，我们把它放在甘肃的最贫困的地方，就是石羊河的最尾巴上，明清县，明清呢可是最苦的地方，那孩子们感受太深了，最后给我汇报，看到老百姓这么节水，从来没想过这东西需要这么节约，想这么多招。你比如说他们举例子说，老百姓那个鸡冠管在果树上要架在一定的高度上，是怕那个老鼠给咬破了，他们就特别感动。他说你看，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把我们上研究生上大学这种机会那么珍惜，他们为那么几滴水啥招都想，教会了我们怎么珍惜资源。所以我们这个情怀锻炼做了这么多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针对着这个面临选专业还有找方向迷茫的农林类专业的大学生，因为我也看您是这个另外一所我们学

0: 这概念是错误的。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在那儿做生产的数量非常非常少，新农人里面有像我们现在叶松林这样的学生，他们选择了去做新农人，他用智能化的农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一亩地的收入比农民能增加3-4倍，那他觉得很光荣。但是这个数量很少，绝大多数的学农业的人将来在与农业有关的，比如说在银行，在国际贸易组织，在国际机构，然后在国内的各个管理部门去工作。所以你不是下地的人，你是要用你的知识去，农业它面很广，你完全，你像现在投资什么的也都是啊，你机会多的是。而且我经常说，农业它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需要的一个专业，你在中国做的东西可能对非洲就非常有用，对东南亚非常有用。那像袁隆平的这个种子，对不对？为全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做贡献。像我们做的这个绿色的技术，现在在非洲在东南亚表现非常好，那我不但给中国做了贡献，给全世界人民也做了贡献，那我多光荣啊，对不对？
1: 对，您知道谈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看到科技小圈儿的模式已经推广到全国，而且还会走向海外。那面向未来，您对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还有科研服务工作，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呢？
0: 科技小院2009年开始尝试着出海，到非洲去。我们在马纳维第一届招了3个非洲学生，就是研究生，中国留学生，他到中国要学3年农业技术。我们让他在中国农大上4个月的课，到河北农村学8个月种玉米，跟着老百姓从种到收全部做一遍。完了让他3个学生回到马纳维，一个学生带30个农户，按我们的方法在他那儿种玉米。结果呢，他们的产量最低翻了2番，最高翻了3番。然后老百姓呢像一个村长跟着我们干，结果呢打了2房子的玉米，把玉米堆成摞堆到房子里面，

0: 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

0: 文化漫漫，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中秋之夜，月续颐和，缘起万象。2026颐和园中秋音乐会在颐和园阔如亭广场浪漫上演，100多位观众相聚昆明湖畔，在园林夜色中聆听丝竹雅音，沉浸式的感受古今交融的中秋之夜。整场音乐会以昆明湖、阔如亭、十七孔桥为天然舞台，将民乐雅乐融入到皇家园林的晚霞之中。演出分为乐声雅音初起、月满千里共婵娟、乐舞盛世欢歌三个篇章，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

0: 还有猜灯谜、做花灯等等活动。在传统民俗体验之外，本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还同步开启京津冀古建音乐季，通过音乐演出和国风市集两大主题，打造沉浸式文化艺术体验。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1: 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呢，在我们东岳庙举办的这个公共文化艺术单元呢，已经是第三年了。通过音乐表演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在古建中去欣赏生活的美学。除此之外呢，这项活动中还有市集为观众呈现。我们也邀请到了很多，比如非遗的传承人、原创的手工的艺人，在现场为大家呈现他们的作品。
2: 昨天，宛平博物馆之城在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宛平城内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馆内复原了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供销社和老式居室，良莠不匹，摆满了货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生活馆不仅复刻百姓生活，还设有中国盲文出版社专题展和农商银行专题展厅，记录宛平地区发展变迁。作为大馆引领、小馆补充布局下的特色小馆，该馆深刻挖掘现代群众生活记忆，并且引入北方工业大学学子参与设计，将青年视角融入古城记忆活化。中秋假期期间，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今年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如约亮相，长安街沿线树立起十座立体花坛。今年大花篮选用了15种花和5种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其中桃花、杏花、蜀葵、木芙蓉四种花首次亮相。长安街沿线花坛共使用350多个品种花卉，其中50个品种首次在长安街亮相，22个新品种为国内自主培育。今年花坛题材既有 CR450 动车组、可回收火箭、人形机器人等大国重器，也有亮马河、国贸花廊等市民熟悉的生活场景。1986年，天安门广场首次大规模布置立体花坛。40年间，从早期只有红黄两色，到如今姹紫嫣红，从散点布局到立体造型，从人工浇水到智能灌溉，花坛见证着绿化理念、园艺技术和花卉育种的巨大进步。金秋京城，350多个品种花卉在长安街织成锦绣长卷，诉说着对于祖国的深深祝福。2026北京动画周正在北京展览馆火热进行中，吉祥物、小师傅、超大卡通气模引得路人频频驻足。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动画报告2026》和《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并且推出了《洛神》、《动起来的中国名画》等30部北京大师厅重点动画项目。

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 4697.7 亿元，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的 49%， 国产动画影片占比 76%， 受访企业 AI 渗透率达到 90.3%， 动画已经成为了电影、电视、网络、短剧四箭齐发态势，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北京已经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汇集了154家活跃动漫影视机构，每年扶持动画项目约30部。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格，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迎返程客流高峰，预计76.8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1: 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1: 北京城市服务中心上新商业综合体，北京消费版图上新扩容；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同步推出多重金秋文旅福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京津冀三地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共发送铁路旅客约148.3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八站两场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机场巴士优惠、出租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出行。
0: 今天北京地铁2、3、4、7、10、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7条线路成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晚上11:30，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行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机场巴士线路开启限时优惠，2条机场巴士线路24小时不间断发车。
1: 旅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位已经调整到了航站楼东北侧的新网约车区，也就是原来的 P2 停车楼。建议旅客通过航站楼二侧东侧14号门前往，并根据上车点位区域标志和数字指引有序候车。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客流激增，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0: 后山景观长廊、东大墙橱窗、寿皇殿古建院落、山体舞亭同步亮化，展现景山夜间文化魅力。
1: 陶然亭公园将推出铮铮学子陶然行、红科快闪、打卡集印等红色研学活动。望瑞亭旁将

0: 赏金菊、听雅乐、行茶令、品秋味、掷花灯，共赴一场古韵悠长的金秋雅集。
1: 本次活动是西集镇为中秋国庆双节精心筹备的文旅盛宴。活动依托约50亩菊花花海，将传统佳节、汉服文化与运河田园风光深度融合，设置雅致金菊迎秋、雅韵月映中秋、雅序飞花迎秋、雅宴十味品秋、雅艺灯趣逢秋五个体验板块，全程乐队轻奏，步步有景可赏，处处可玩可拍，充分彰显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与体验性。
0: 在消费方面，中秋国庆双节期间，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消费。

0: 华，
1: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3: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来关注

0: 青年创作秀的山东艺术学院张玉璇同学表示，
1: 其实我们学校山东艺术学院来说，对于 AI 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包容的，就是比较支持学生去积极的探索。但是我们学校强调的是以学生本人的原创性作为一个根本的基调。

0: 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为主题，汇聚99部、421场好戏，演出从专业剧场延伸至洋楼院落、历史地标与新兴演艺空间，打造天津处处有戏、全民入戏的戏剧城市氛围，持续扩大戏剧天津城市文化品牌效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 估摸着已近虚实，过了用膳的时。
2: 本届戏剧节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都文化科技集团首度作为特别支持单位，推动京津戏剧文化深度联动，各地名家名团齐聚，星光熠熠。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中心主任任博说，
3: 京戏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加盟天津戏剧节，带着2部小剧场的作品会参加今年戏剧节的小剧场展演单元。另外呢，我们的东方演艺集团今年也会携旗下东方歌舞团带来的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亮相我们的天津戏剧节。本届戏剧节的展演有很多重磅的剧目跟大家见面，比方说我们开幕大戏《大戏法》，也是我们这个吴刚、岳秀清两位演员首次走出我们北京人艺的舞台。今年的重磅闭幕剧目就是来自林萧主演的这个越剧《九斤姑娘》，这部作品也是在今年首演开票就实现了3秒售罄的这个火爆的场面。
2: 今年是日出发表的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绎的文旅版话剧《日出》将于国庆假期登陆其首演地中国大戏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阳说，
4: 11黄金期间推出了4部演出，这也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4部大戏同时上演的一个新突破。在9月30号，我们的《雷雨》在天津大剧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日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金门大饭店》在金湾大剧院演出。在这个戏剧节期间呢，我们在11期间还推出的大铜钱这个金街沉浸式版，也同时与这个全国各

0: 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4: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啊，我们运河之上呢，要一起来循着文物的足迹，解锁被珍藏的大明文明密码。今年是定陵考古发掘70周年。回望考古征程，深埋地下数百年的地宫遗珍揭开了大明王朝的真实面纱。

0: 很多专家的来回的这个论证，很慎重的。
1: 对。
0: 那么在发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哈。胡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还蛮多波折的。确实，关于这种帝王的陵墓，有很多民间的传说。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其实专家还有考古队员们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是吧？
1: 对。那么定陵的发掘呀，应该是国家正规的一个考古发掘，所以它的发掘过程啊是比较规范的。那么也是经过挖掘三道探沟，最后找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前面的金刚墙，最后呢打开地宫，然后呢对。

0: 生母定陶王丁济的墓给他挖掘了。
1: 嗯，
0: 结果一挖开之后啊，这文献记这个书里边去记载说这火焰这直喷四五丈高，
1: 火
0: 啊，所以这叫伏火。
1: 嗯，
0: 那么这有文献记载，还有民间的传说在这儿，那么考古工作人员就当时很重，
1: 不敢
0: 轻易的进去，
1: 肯定的。
0: 怎么办呢？就说先找个找个附近找一条狗，
1: 找个
0: 说给它放进，狗进去要没事儿，人进去也没事儿啊。结果这狗啊，说什么你不进去，弄不进去，
1: 狗也害怕。
0: 后来又说要不然找从附近村里边找只鸡吧，
1: 嗯、
0: 找一个大公鸡，
2: 嗯，
0: 然后说进去。但是鸡呀、啊，它在暗处，它往明处飞，
1: 嗯，
0: 所以刚扔进去就给飞出来了。大家说那还是人进去吧。当时就是、
1: 哎、
0: 有个工作队的队员叫庞中威啊，就让他先进去，给腰上系着绳子啊，从里边慢慢续进去。他进去之后呢，然后在那个里边就是隧道线不是？
1: 嗯，
0: 在隧道线里边来回走，一点事儿没有。说得了，那大家都可以进去了，
1: 安全了。
0: 然后就把这个金刚箱拆通了、
1: 哦，
0: 然后把石门打开了。
1: 嗯，
0: 然后地宫就发现成功了。但是这里边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哎呦，
0: 就发现这地宫这石门呢。它是从里边顶住的，它是对开的石门扇，
1: 嗯、
0: 从里边顶住的。那怎么打开啊、
1: 哦？
0: 当时就是大家也是很困惑。
1: 它怎么顶上的哈？因为你顶上你怎么出来了？
0: 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
1: 嗯、
0: 这两扇石门呢，
1: 嗯，
0: 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缝，
1: 啊、
0: 嗯，那缝大约四五厘米那样。那么大家就想了，是不是可以找个木板从门缝里边？伸进去，把那个顶门这石条给它顶起来。
1: 哦，
0: 啊，结果呢，当时就采取了这个办法，用了一个木板给它顶起来、
1: 嗯，
0: 然后用那个铁丝给它套住这个顶门石，
1: 嗯、
0: 不让它歪倒。
1: 嗯，
0: 用歪倒之后把地面砸坏了，或者石条砸断了，这都对文物的是一个损失。
1: 是，
0: 然后就成功打开了。所以这几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呢，应该是为地宫的顺利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帮助，
1: 也是真的很钦佩这些考古专家们哈，很不容易。陈明迪说了，帝王的陵墓布满机关，可不敢随便挖掘，所以咱们这个应该说十三陵这个定陵的发掘，那是经过科学严格的这个论证的哈。
0: 嗯，对。
1: 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所以刚才胡老师说的好生动啊。葛威龙说了，1958年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地下宫殿》，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个就有
1: 这些。
0: 啊、说那个用这个是木板，
1: 把那个门缝给顶开。那么定陵呢，实际上是万历皇帝的陵墓。郭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万历皇帝他是这个定陵的墓主人，他也是一位很神奇的皇帝，可以说是吧？
3: 对，说到明朝的16位皇帝啊，可以说每一个王朝都有他自身的特点。
1: 嗯，
3: 而万历朝呢，他的特点第一是我们276年的明王朝统治，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在位48年。
1: 嗯，
3: 这是第一个特点，在位时间长。第二个呢，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虽然他在位48年，但是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批阅奏章，这也是万历朝一个重要的特点。万历呢，是明朝16位皇帝当中排第13位的皇帝，他之后呢就是太昌、天启和崇祯了。
1: 嗯，
3: 那么作为明朝后期的一位重要皇帝，执政时间长，但是又常年不临朝听政，所以这个历史事件很有意思。种种原因当中，有一个是和他本身的出身和他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明朝啊，万历年间有几个重要人物和后来的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非常相似。清王朝这个特定时间呢，就是光绪朝，皇帝是光绪，太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慈禧，还有一个当时的大臣叫李鸿章，再有呢就是皇帝身旁也是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叫李莲英，所以是四个人呢作为光绪朝的重要人物。而明朝的万历朝也是一样的，当时的太后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李太后，
1: 嗯，
3: 皇帝是万历，旁边的大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张居正，太监叫冯保，所以这两个朝代同一个组合体形成的，很有意思，所以能够明清两朝进行对比。那么万历呢，在这种情况下执政48年，长期不理朝政，不见大臣，不
1: 20多年不上朝，
3: 对，所以形成了明王朝后期的一个急剧衰落的重要的历史原因。那么他故去之后就埋葬在了刚才胡老师所介绍的定陵，作为我们唯一的现在主动开掘的考古挖掘的明朝皇帝陵，可以说为我们研究明朝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佐证，尤其是刚才听众也提到了里面丰富的文物， 作为研究明朝宫廷史、墓葬史诸多的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诗政，所以留存下来，可以说这为我们明十三陵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我觉得通过对定陵的考古挖掘，对定陵文物的保护研究宣传，可以说为明王朝历史在北京这段历史的一个整体的梳理奠定了基础，也是还原了当时明王朝的执政和后续的很多重要的史政做了一个文物方面的鉴定。
1: 那么刚才呢，胡老师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哈，为什么发掘定陵以及定陵发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么定陵发掘考古专家进去之后发现了什么，有哪些文物呢？
0: 那么定陵啊，发掘之后啊，首先呢，就是发现了这个地下宫殿。
1: 嗯。
0: 那么这地下宫殿啊，它应该是就是明朝皇帝地下宫殿，唯一一座能够让大家看到的。那么它是由前中后左右五个大殿组成，皇帝皇后他的棺椁都是放在后殿的，然后众多这个出土文物也大多数都是出自这个后殿。
1: 嗯，
0: 当时这些文物啊，主要是一个是分布在三个帝后的棺椁里边，另外呢也有一些啊是在这个棺床上的，但主要都是出自棺内。那么这些文物啊，种类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宫廷实用的这种物品，这种文物，比如说皇帝皇后的衣服啊、装饰啊，另外呢，生活用品，你比如说服装，那皇帝什么衮服啊、什么长服啊、皮弁服啊、皮弁冠呐、等等，皇后比如她的龙凤冠，比如她的金簪首饰，还有什么隔带、什么玉佩呀、等等的，那么宫廷实用的东西那就更多了，还有比如有什么金盆，饮食用的，比如说爵杯啊，金爵杯，还有这个
1: 玉爵杯。
0: 玉爵杯，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那个碗啊，比如玉碗、瓷碗等等的，还有另外好多的丝织品，
1: 嗯，
0: 啊，丝织品也有服装，也有就是做成服装的，但是呢，也有的就是成卷的，这种丝织品，它还没做成衣裳呢，还有这样的，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丝织品里边，它也种类很多，
1: 嗯，
0: 比如是不是有绸子的，有缎的，有这个云锦的。另外还有沙罗啊等等，种类很多，这是一大类。另一大类呢，就是专门为皇帝皇后啊去世之后制作的这种冥器，还有册宝等等的，就是
1: 册宝是什么？
0: 实际就是试册试宝。
1: 哦，
0: 试册呢，就上头写着皇帝皇后她的生平，她的历史功绩。试宝呢，就是她的死后给她的名号啊、谥号啊，都在上头刻着。还有这些东西。总而言之，这个定陵的出土文物啊，非常的种类非常的丰盛，数量也非常巨大。还有什么？比如还有金锭、银锭等等的，这些出土文物啊，可以说是为这个后世啊研究明代的丧葬文化、研究明代的宫廷史，还有这个古代的帝后服饰啊，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明代的这种典籍也是一个丰富和完整的，和或者有的甚至有纠正的意义。
1: 在这个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就是这个皇帝皇后那个金冠是最引人注目的哈，而且，确实保存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精美。
0: 这个金冠呢，全称应该是金丝翼扇冠。
1: 嗯，
0: 这个翼扇冠呢，它实际本来是叫乌纱翼扇冠。乌纱翼扇冠呢，是用它表面是黑色的，蒙着黑色的纱布，所以叫乌纱翼扇冠。这个翼扇冠这种冠制啊，它是唐太宗时候那阵儿开始用的。后来呢，就是明朝也是继续沿用。起名叫什么呢？叫乌纱折角向上巾。就是它跟那唐朝不一样，唐朝那个翼扇冠呢，它那个折角啊，它不是冲上的，它是往耳朵左右两侧那么伸出去。但是明朝这个呢，这翼扇冠呢，皇帝这翼扇冠，它就是冲上，
1: 冲上
0: 天
1: 啊，
0: 所以它也叫冲天冠。那么这种冠呢，它是什么时候戴的呢？是皇帝常朝，就是日常上朝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它跟那个皇帝的礼冠不像，你比如皇帝的礼冠有冕冠， 啊，这免冠呢，就是皇帝在这个大朝会时候，会见大臣时候，戴的帽子。这个帽子呢，上边有一个板儿，叫檐，前后呢有12个珠串，五色的珠串，冲耳啊，这是最高等级的冠。另外还有一叫皮弁冠。皮弁冠呢是皇帝服皮弁服时候戴的帽子。皮弁服呢是皇帝在接见外宾或者在颁诏时候戴的帽子。这常常

0: 四川龙袍啊，皇帝他必须戴着帽子，穿的是四川龙袍。
1: 这一身是有讲究的哈。
0: 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前胸后背啊各一龙，然后左右肩各一龙，所以四川龙袍。
1: 四川龙袍。
0: 那么这个金丝衣裳官呢？实际就是乌纱衣裳官的另一种版本啊，它是在夏天时候皇帝
1: 比较轻便
0: 帽子。那么这顶定陵出土的这顶金丝衣裳官，文献都没有记载。可以说这是惊绝世界的，既补充了这个文献的不足啊，文献既丰富了文献，同时呢也让人看到明朝的高超的工艺。那么这顶金丝衣裳官呢，它的形制跟乌纱衣裳官是一样，也是分为前屋和后山两部分，然后还有金折角。这个金丝衣裳官呢，它重是826克，整个这官呢都是用0.2毫米细的金丝，825根啊，这金丝编成的。那么这个编呢，都是用那个灯笼块编成的。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呢，它编的这灯笼块非常的匀。那么那官呢，它没有这个灯笼块没有忽大忽小啊，或者不匀或者断头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官呢，它的这个前屋和后山之间还有二龙戏珠的这种装饰。这个二龙戏珠啊，这个装饰啊，它是采用那

0: 龙身子啊，它都是用这个花丝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小金丝儿，给它拧成花，然后给它焊接起来，那完成的这个鳞片啊，就一共就有了8400片，这两条龙，8400片这个龙鳞，所以这个工艺啊是非常精湛的，
1: 哇，
0: 体现了明代金加工的这种高超的工艺。
1: 那时候做这个金子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细致哈，
0: 对。
1: 高老师，这个定陵出土的众多文物，您对哪些是比较感兴趣的呢？
2: 我想这个和前一段我们通过各个博物馆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创产品紧密相关，就是冰箱贴。定陵出土文物当中，冰箱贴除了我们刚才那个胡老师所介绍的一相关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我想不管是到哪儿冰箱贴的展示当中啊首选的一定

0: 对于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应该说定陵发掘之后，众多的出土文物展示给世人，而且对这些文物啊都进行了修整，有的复原复制。所以说定陵发掘以后啊，通过博物馆的建设，可以说对于文物保护还有旅游发展啊，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么多年过去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是不是就这样就行了？应该说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是有这个任重道远，还有很多需要进行的工作。你比如说还有应该更深入的进行文物的研究啊，一个把这些死的文物让它活化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呀能够

0: 提高，让它更上一层楼。嗯
1: 啊、谢谢您，高老师。
2: 十三陵啊，在2003年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又是1961年咱们国家第一批全国文保单位的入选的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嗯，
2: 那么可见。明十三陵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现在了解明朝历史，通过史书进行文字了解，那么实物呢，对明提供了大量的，刚才胡老师也介绍了，有宫廷的御用品，也有实用器，还有呢殡葬文化，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了解明文化重要的实证。所以通过对十三陵的历史的梳理，对定陵文物的整体的梳理和宣传，对我们了解大明王朝有重要的佐证。所以觉得要想学习中国文化，定陵一定要亲自参观学习我们明朝的历史。
1: 一件件文物把300年前的明代时光重新带到我们眼前，回望定陵考古，其实在这次发掘既是新中国考古史上一次特殊的经历，也让我们读懂文物保护沉甸甸的责任。从金丝冠冕到华美凤冠，一件件珍宝不只是皇家器物，更是明代礼制、工艺和审美的鲜活见证。回望这段往事，我们更懂得敬畏历史，珍视遗存。考古不会只为揭开过往，更是为了守护文明留给后世的馈赠。让我们守住这份对古物的敬畏，继续聆听文物诉说的大明故事。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伟。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暨车友嘉年华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房车和露营也成为了很多车企和旅游人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在2026年的服贸会上，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落地场景也在服贸会上呈现，吸引了很多车友和游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自驾服务标准。现在正是秋高气爽，最好的自驾露营时机。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究竟京津冀的自驾和露营如何才能走得更远。今天做客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的是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刘小龙。
3: 刘秘书长，特别想问问您，这次呢我们京津冀自驾驿站的服务规范也特别的受到关注，从我们2026年的服贸会开始，到我们这次的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大家都在期待我们的新的服务规范能够在京津冀带来真真实实的这种场景上的变化。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自驾服务标准，您觉得它为什么这个标准会诞生在京津冀，它要解决的核心痛点又是什么？
4: 先说这个咱们这个标准的诞生，因为咱们是从这个自驾旅游的这个游客的数量发生了变化，之前我们的话传统旅游有这个大巴车，有团队出行，从2000年前后开始，自驾出行的人数已经跃升到短途出行的75%以上。因为我们的客源市场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这个相关服务也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个标准是在2019年来立项，经过了3-4年的深入调研，然后在2023年的9月1号开始颁布实施。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文旅资源的相互的走动也更加紧密，所以我们这个标准是京津冀自驾驿站的服务规范，是3地联合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国内也是第一个区域性的标准，因为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都是以这个各省市为单位独立标准，我们这个在国内是第一步，是京津冀区域的协同的一个标准。
3: 京津冀协同发展呢，今年是第12个年头了。所以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呢，我们一直在说它和长三角包括跟大湾区它有很多的区别我们可能更多的不像是自下而上由产业带动起来的。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自驾人数的一个变化，这两年大家对于自驾的需求更高了。那在标准里您觉得有哪些亮点？
4: 这个标准的这个产生实际上也是以根据这个市场和这个消费的人群的需求来产生的。自驾驿站的话呢，大家也很好理解，是为这个自驾车主用户提供服务。正常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出去玩，去哪玩，更多关心的是目的地，比如有景区，有酒店呀，哪有什么好的美食呀，有什么好的商品，这些只是我们这个自驾旅行

0: 程中的一个服务。但是呢，随着这个自驾人群比较多了，大家开车出去了，为这个车主，尤其是这个汽车能提供哪些服务？这个自驾驿站的话呢，是依托于我们这个文旅资源，比如说在景区、酒店、度假村，或者是这个民宿场所，根据它的服务，我们增加了为汽车车主用户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在这有这个抛锚了。缺水了，缺电了，打不着火了，走不了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自驾驿站就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有些驿站呢，它自己本身具备这个修理或者是保养或者维护的小的服务，如果它没有的话呢，它可以调动附近3公里、5公里的一些汽车服务那个商家来给我们的车主提供解决服务。比如说在郊区坏了的话呢，你要有些事情你要走这个打保险电话，对吧？
1: 打救援
0: ，它也很远。短时内它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自驾驿站呢，除了文旅的一些服务资源之外，还可以给车辆做一些应急保障，这是这个自驾驿站的一个出发点。
1: 您看，这次我们也提到了自驾驿站的一个服务规范啊。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救援还是说临时的一些问题，其实过去有更多的社会化的这种手段，打救援电话、打保险电话，甚至打我们公路上的一些服务电话。这次呢，我们标准里也提到了要标志统一，服务同志安全可靠。
0: 因为根据咱们这个自驾出行的这个需求来说呢，每年这个人数基数又这么大，大家开车的便利条件就不用说了，肯定会很方便。到好玩的地方啊，美景，或者是很多地方那个有什么好吃的，我开着车可以直接走，
1: 踩一脚
0: 就行了啊。因为这个自驾出行一般是以这种小的这个团队，比如家庭或者3-5个好友啊，根据一块儿的大家商量一下要去哪儿玩，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就在哪儿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我可以随时做一些决策。这个的话呢，更能满足这个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这样的话呢，你选择余地更大了啊，大家出去可能会更自由一些啊。这就是咱们那个自驾出行的一个基本服务点。
1: 目前经营界已经有66家符合规范的这个文旅休闲驿站纳入到了我们符合我们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的这个体系当中。您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合规的文旅休闲驿站怎么样和我们现在这个自驾驿站去匹配？给我们举点例子，比方说哪家您觉得就很有特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个自驾驿站的设立的话呢，最基础呢是我们是围绕这个文旅资源，比如说有些景区有酒店，还有一些这个美食民宿，他们本身是开放的服务场所，我们在它的基础上把我们的这个围绕着车主用户的安全保障融入进来，这样的话大家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呢，会没有这个更多的这种后顾之忧，然后呢更多的选择性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围绕这个驿站的话呢，我们是从23年9月份开始来落地实施，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宣贯，比如现在之前我们颁布的是试点单位，在这个京津冀有60多家做试点，因为好的这个标准出来之后呢，一定要需要这个市场去检验啊，去实践，看哪些服务更符合我们自驾出行的这个人群，哪些点位呢做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可能还需要有改进的这个过程。之前的话，现在我一直在推，现在在北京的话呢，我们围绕着几个区，比如说密云区，他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全域自驾的这个角度上，做的相对还不错。很好啊，然后呢，我们是现在设立了有9家景区，都给他挂牌，他们来服务。除了传统的这个文旅的一些服务之外呢，他给车辆也能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保障。
1: 首先，他是要有传统的文旅服务的，如果没有传统文旅服务，他就在一个不着山不着水，没有什么景区卖点的地方，他可能就建一个驿站，大家不会专程去踩一脚了。
0: 对，因为自驾驿站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停靠，比如休息一下，也可能停一下，我这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啊，我看有哪些服务。有些地方呢，它的驿站建在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它本身是旅游企业，它的场景里边它已经有内容了啊。我们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驿站的话呢更有生命力。所以说你建完之后呢，更多是要给咱们这个车主用户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我有了需求，马上有人能去做响应。如果说是单独的一个地方建一个大的这个驿站，那就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元素，比如说这投资建设，包括后期的运营，包括大家使用是不是方便。 如果单独开辟一个点，只是拿这个驿站的一个服务来做补充，它是没办法去服务更多的这个消费者或者这个车用户。一定这个驿站里边要有一定的内容和载体，那这个内容和载体就是围绕着我们现有的文旅资源去做补充，相当于给它的在原有的服务上做一些升级，让这个车主用户感受更好一些。
1: 您刚才提到是密云有九家，还有哪些区相对来说您觉得现在是值得发展，有市场，现在也有意向的？
0: 现在在延庆区包括平谷区，平谷区之前也提交了大约七家的这个站点做试点，他们也在进一步的做完善，他们也是围绕着现有的这个文旅资源，但咱们北京的话来看，平谷、密云、门头沟、房山区，包括大兴区、延庆，就基本上在咱们这个城六区之外，各区都提交了，就围绕它现有的资源，有些是景区，有些是这种美食，有些是酒店，它为的是给更多的这个游客提供一些便利和服务。
1: 我在一开始介绍您的时候，介绍身份的时候也说了是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哈。您看这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关键词，第一个是房车啊，这就是一个很多人觉得和我们旅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事物。第二个就是露营我的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驿站，那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展开来说一下，以现在这个驿站规范为核心的，大家都在讨论的，目前像房车啊，像露营啊，咱们这些基地打造的怎么样？因为也许这些基地多了，我们的自驾的欲望就更强了，自驾人群他也有更多的选择。
0: 涉及到了房车、露营和自驾。协会里边我们大约有200多家会员单位，全部是企业会员。就围绕着我们的房车、露营和自驾这三种业态来开展。实际现在自驾呢，已经成了这个最基础的短途旅行的出行方式了。行，那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有房车，房车的板块呢，从这个房车的生产、销售、房车的租赁，还有房车的旅行，还有很多这个买了房车的这个车友用户，我们组织成这个房车俱乐部，他们会去开发一些好的线路，开着房车结伴而行，这样一个是大家出去的有个照应，第二块呢，在旅途过程中相互也会去做更好的这种交流，房车这个市场呢，包括这个前景还是很可观的，房车的话呢，那在这儿的话给大家也普及一下这个基础知识啊，也做一个房车文化的一个传播，房车我们大致可能分这几类，第一个是叫自行式房车，它是带有这个发动机，可以自动来驾驶，第二类的话就是这个拖挂房车，前面是由我们的小车做牵引，它安上这个特殊的钩子拖挂，拖挂的房车也要上牌，同时也有保险，也需要年检。第三类就是营地车，它从房车厂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车，有车辆的这个生产合格证，它落在地上之后呢，它不动了，它不要去，不用走保险，不用上路，它是满足这个户外的这个住宿单元，基本这三类就咱们的一个房车。再说到这个更多的话，现在是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咱们现在是一般是宽度在2米3到2米5，长度在6米以内，高度在2米8到3米3，这是我们现在上的是蓝牌C 本就可以开，这个是从咱们那个消费人群大众来说是比较容易能接受的。
1: 对，很多人可能觉得用大型的房车是不是需要 B 本，至少是不是，甚至用大的拖挂式的那得 A 本吗？
0: A 本，对，从这个 C 本来说呢，它就是6米以内，高度和宽度基本上适合，和咱们日常开这个小轿车出行区别不大，只不过是它车会自重重一些，达到3吨5到4吨5。
1: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新国展哈，正在进行这个房车的展区现场，对您进行采访，我就看到了好多这种小型的房车，它就是属于一个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六米之内的小房车吗？
0: 对，它就是六米之内的小房车，咱们 C 本就可以去使用去驾驶，基本上房车的话，它只是说宽度和重量会重点会高一些，大家拿到车之后呢，可能需要简短的3公里5公里啊，速度慢点去适应一下，包括在开之前也会有这个专业人员给你做一些培训，比如限高啊，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包括车辆一重之后呢，起步停车这些是咱们这个经常开车的人啊都会注意到，这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问题，别的话了都没问题啊。
1: 那么房车到底是什么样？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登上过房车，尤其是没有登上过这种小型的我们可以自己开着的房车。我身后呢正好有三辆房车在展示，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2: 我姓鲁，叫鲁健，我们这个企业叫星城耀房车，我是负责整个这个品牌的房车的。
1: 是最新的一个款式吗？
2: 是的。您现在看到呢，其实我们有三款产品。这款呢叫 C 型房车，前面有一个大额头是跟一 C 似的，我们叫它 C 型房车。这个也是现在最主流的，比如说最受退休人员喜爱的房车。为什么呢？因为它实际是一个两居室，里边有非常跟家里可以媲美的住宿的环境、洗浴的环境和接待的环境。
1: 来，咱看看去。
2: 好。比如我们在这儿呢装了一个一步的台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老年人的话可能步脚没有像我们这么灵，所以呢特意安排了一个，省得一个太高了它不安全。特意放的。
1: 一般来说这个房车比较高，可能要跨一大步才能上去。
2: 对对对，
1: 底下有一个小的一个步阶是吧？
2: 对，这样让大家老年人上去可以更轻松一点。
1: 咱们现在就在一个房车拉出来的
2: 一个天幕底下。对对对，
1: 这也是很多房车常用的一个场景，可以在这底下又挡阳光又挡雨，然后在底下可以喝咖啡喝茶，
2: 完了非常方便。因为这是隐藏在车身里的，需要用的时候呢一拧就出来了，完了收起来很方便，也不影响我们行驶当中的这个行驶。
1: 鲁健，你刚才提到说这很适合老年人，所以老年人现在是买房车的一个主力军。
2: 年啊，我们叫新青年。什么叫新青年呢？这款车其实房车最大的浪费就是在停车库停着啊。因为大家伙退休了以后呢有大把的时间，他们会选择房车，因为开着房车出行半年，一是能领略国内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呢，还可以有效的节省一些旅行的费用。
1: 所以这是购买的一个主力人群。
2: 是的，你看我其他的两款产品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的不同的客群的需求提供的研究的不同的产品。
1: 那我们
2: 这款比较适合新青年。
1: 那旁边那个呢是一个
2: 皮卡为主的一款房车，它呢就可以去到小轿车带你去不到地方，可以去沙漠，可以去戈壁，可以去森林，可以去河谷。
1: 它的轮子就不一样了，是个越野式的轮毂。
2: 它是一个越野车的底盘，它原厂是有一个800毫米的涉水喉，完了220毫米的这个离地间隙，原厂285的 AT。
1: 那这个就更小型了。
2: 这个就是纯电的产品，这个呢就适合我们在城市里使用，它就和我们的小轿车完全一样，地库可以畅通无阻，而车长也只有4.8米，所以呢，可以当正常小轿车使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正常的车位，它都可以轻松停下。
1: 来，我们先到房车里面，一进来它有点像我们列车上的餐车的那种感觉。
2: 是的是的，一进来呢，您刚才说像餐车的感觉是有一点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座椅，就像我们之前的绿皮车的座椅的一个状态，中间有一个小桌板。但是呢实际我管它叫一进来是一个客厅的状态，一个对面的卡座，然后呢中间有桌板，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可以玩牌，可以喝茶，可以聊天。桌子以外往左边看呢就是我们一个双人床，规规矩矩的一张双人床。
1: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
2: 这边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手间和卫生间。这个也算是其实在房车里边算是比较奢侈的了。像其他两种产品的这个洗浴的这个环境会小很多了。
1: 它就是一个小的钻石型的，对吧？有一个小小的淋浴，它其实这个空间不大，就不到1平米。
2: 不到不到。
1: 对对，
2: 完了它也是干湿没有分离的，是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2: 也就这样嘛。
1: 但这是比较常规的。
2: 对，这个在房车里就算比较正常的了。
1: 然后旁边有一个洗手台。
2: 然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柜门都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锁。这样呢，就是在行驶当中呢，它不会开。就所有的都是有一个锁的。
1: 然后这上标配的微波炉哈，一般都有。
2: 空调。然后呢，这款车没配备电磁炉，因为它是有一个柴油灶，车是柴油的嘛，所以跟柴油的油箱连接起来，一是使用方便，还是使用更加安全。完了外边呢，可以抽拉出来就可以做饭。其实这种的是最好的，因为油烟也不会留在车里边。
1: 一说到露营，大家会想到帐篷。那现在更多的露营地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是比房车基地更多的走到我们普通人的身边。
0: 露营地的话呢，从这个疫情之前到后来，它也发生了几个波段的一个涨跌。多的时候呢，北京市的露营地达到300-400家。现在慢慢的它有一个回落，因为的话营地里边要有好的服务，它也会涉及到一些基础配套设施，比如说我能不能。

0: 营地里边，比如说有些做这亲子主题的，
1: 嗯，
0: 有些做户外运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做一些这个研学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做美食或者做这个社交属性的，
1: 嗯，
0: 好，那我在营地里边，它的一些基础设施也需要有些配套，比如厕所呀，有些帐篷呀，有些停车，
1: 嗯，
0: 包括充电。还有公共服务区，这些也是营地的基础设施。更多的这个主题内容，那就是取决这个营地的主理人，他们想做什么，想经营什么。因为既然是企业嘛，做这些项目，他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投资和回收。
1: 嗯，
0: 啊，这个回报率怎么样，他们也会做一些测算。国内的话呢，现在整体上这个帐篷营地的还是比较稳定，因为咱们更多在室内，是在上班。啊，对吧？开车之后只能说上班啊，工作。一到周末，大家可能自驾出行，
1: 嗯，
0: 除了这个传统的景区景点之外，大家更喜欢这个大户外，
1: 嗯，
0: 更自然，
1: 嗯，
0: 啊，是不是可以带着宠物呀？可以去烧烤呀，可以露营呀，这些氛围呢，更贴近自然，也是大家这个日常比较喜欢的。
1: 日常可能去一些露营地也比较多，它分两类，有一类是可以过夜的，有一类可能大家看到就是一个小帐篷或者一些天幕，就像您说的，做一些我们周末的休闲活动，感受一下我们的户外生活或者乡村生活。在您看来，无论是房车营地，无论是我们的露营基地，还是我们的自驾的，我们更多的产业，是不是在京津冀三地，它有一定的天气或者我们的自然因素？
0: 房车露营包括自驾，在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1: 嗯，
0: 比如拿我们北京来说，
1: 嗯，
0: 它受这个气候的影响，
1: 嗯，
0: 基本上每年三四月份开始到十月份啊，十一月份就基本就结束。但是这个露营人群包括户外自驾，有些人呢他喜欢冬天，就像冬泳一样，
1: 嗯，
0: 冬天也有人在户外做一些冰钓，
1: 嗯，
0: 他在冰面上打一个那个冰口，对吧？啊，支上帐篷，把这个保温袋、睡袋，包括露营灯架起来，他里边在做垂钓。
1: 嗯，
0: 也有一些公司企业做一些团建，他就是想去在户外做一些挑战。
1: 嗯，
0: 这也是一些那个玩法，只不过这就属于我们这个文旅行业，属于这种特种旅游，
1: 啊，
0: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1: 嗯，
0: 有些有孩子的或者老人，他可能这种的话呢，户外的这个大的环境就不是很适合。到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些热爱户外的这些发烧友，或者是达人，他们会做一些这些的活动或运动，这些就是小众人群。但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需求是有的，只不过是人数变少了而已啊。
1: 嗯，共性化的瓶颈会是什么？
0: 一种是消费型企业，行，我想把这个什么样的活动放在哪儿去，想得到更多的这个优惠政策，或者是更好的服务，这是个时候呢，就需要从运营主体，从营地方来说呢，要提供好的服务，要经常会更新它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啊，同时营地主呢，做主理人，他也需要把他的好的东西要扩大去传播，啊，让这个信息传出去，让更多需要他的人找得到。这是双向奔赴的一个事情啊，也需要大家呢一块来努力啊。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京津冀，我们现在有新的自驾驿站的规范了，我们以后要统一标准、统一服务，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自驾也好，露营也好，它自然、山水、运动，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特色的露营地啊、房车地的在地化？我们有这个本地的特色。
0: 实际本地化和特色化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首先呢，这个自驾驿站呢，它是一个综合服务的一个窗口，然后呢，它会把属地的各种服务，不管是餐饮、美食还是商品，还有其他的服务，需要传播出去，而且它能联动属地的相关资源，比如跟景区呀，包括营地呀，还有一些好的这种商品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从车主用户来说呢，他需要到这个驿站里边，可能能拿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因为大家现在信息传播很便利啊，啊，不管是这个大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是线下的一些这个资源信息，那行，那我们过来之后呢，就需要大家这个抱团给这个车主用户、消费者提供好的服务，让大家经常到我们这个所属的这个辖区或者叫这个目的地去消费、去游玩。
1: 嗯，所以您觉得有特色还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说每个营地只要好山好水、这个好车就可以了，是吧？那如果有点本地的特色，比方您刚才提到的张北草原，它会有羊的这个特色、赛马的这个特点，如果加进去，它的回头客反而会更多。
0: 对对对，是。现在咱们北京郊区啊，甚至是这个河北省京津冀，每个地方都会有它的地标的服务。或者这些产品，比如像苹果的大桃，
1: 对对
0: 吧，啊，大家也能想得到，像密云的这个水库。

0: 鱼，啊，像怀柔的话可能是红鳟鱼，对吧？到了门头沟，可能有它的一些这个，原来
1: 明清建筑文化就很多了。
0: 对啊，川底下呀，还有什么呀？啊，包括苹那个到了昌平有它的苹果，这些是咱们这个商品的一些服务啊，这些都是大家日常出去自驾出行需要消费的一些东西啊。
1: 因为我很多的爱露营的朋友有一个感觉，说去哪个露营地其实都差不多，就看它的设施，因为露营它不像别的民宿、别的旅游项目，它主推文化。
0: 它属地的硬件设施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它输出的这个软性的文化各有千秋，种类也比较多，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去提供一些服务。现在就我了解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密云的有一个日光山谷，它在山顶上建了很好的观景平台，这个营地呢，它就可以去看海、看日出，在延庆的尖杆岭的这个营地呢，它就可以做户外的运动，去爬山。再往这个平谷也有几个营地，它比如说适合垂钓，它边上就有这个水面，它有这些资源啊，这些都是大家这个外出选择的时候先看它的服务内容啊，不管从文化角度还是从这个物质还有一些这个商品的服务，都是大家需要的，
1: 就主题营地是不是？最后那个中秋和十一，刘秘书长，您给我们推荐京津冀这个三个地方，您觉得比较成熟的？
0: 北京的话，我这次呢活动我们去密云去的比较多，可能首推这个密云看海，它这个从旅游的景区资源包括美食，最近的渔网美食节啊也在筹备中啊，然后北京我推荐是这个密云，然后到了天津的话有这个冀州，冀州的盘山，包括冀州下边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美景也是不错的。到了河北的话呢，地面可能更多，也可以是一些，对吧，去这个南北戴河去吃海鲜啊，也可以到张北草原上去看看啊，现在秋天的这个草原的风景和夏天又是一个不一样。
1: 非常感谢刘秘书长今天也是在我们车展的现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希望京津冀给自驾的游客、给露营基地打造更多的可能性。就像您说的，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下次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2: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

0: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发。

0: 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九月呢是全国科普月，也是开学季。开学的时候呀，对于校园安全还有生命科普，这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这些内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孩子，你需要学会急救》。那这样的一本书啊，它把一个个的急救场景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呢不论是家长还是学生们，都能够从中了解更多的急救知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专业人士是谁呢？他就是《孩子，你需要学会急救》的作者何鼎秀，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德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急症急救学组组员。何主任，你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鼎秀，来自四川德阳，是一名深耕急诊一线的医生，也长期从事青少年的急救科普培训，已经有8年了。同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家好。
3: 第一呢，是自己本身就是专业人士，这些知识啊，包括整体把握，我相信是非常权威的。第二呢，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过两个孩子茁壮成长，这带孩子的经验啊也非常丰富。所以今天啊，咱们听既是专家又是妈妈的这位学者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学点东西。如果您觉得您没学到的话，说明您听得不认真。请教何主任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清楚这其中的关窍。九月份开学季，尤其是很多比如说高中和初中现在的功课都很紧张，孩子们这个紧张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还要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青少年急救科普呢列为新学期最重要的一课，为什么要这么来看待最重要的一课呢？何主任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4: 好的，主要是又到了开学季，我们做急诊科的时候就会明显的觉得，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病人呢怎么一下子就多起来了有的是可能发烧感冒的，有不小心摔倒的，还有接触这些花粉突然过敏的，各种各样的意外都存在。不少朋友就说，哎，他发生了这种情况就让医生处理吧，他学什么急救呢？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如果心脏骤停，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时间就是4分钟，我们救护车再快，可能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要学会一点急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住校的孩子特别多，离开父母的孩子是比

0: 不要发生这些情况，这就是我们青少年急救的重点。
1: 不论什么时候，生命都是最宝贵的，在努力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也要不能忽视我们宝贵的生命。第二点呢，就是青少年急救和我们成年人或者说和老年人的急救其实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急救的内容。其实听书名孩子你需要学会急救，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书是讲急救的。那到底这个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一本新书，请作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分享一下啊，这本书的内容也方便啊，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谢谢，非常有幸啊，来给大家讲讲这本故事书。刚刚大家都听到了，是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急诊科真实发生的案例，也是我们的急诊的医生和护士把惊心动魄的这个急诊故事改编成孩子们听得懂，然后能够愿意看的儿童故事，让他们在故事当中去感悟啊，去了解这些内容。那么我们这个书呢，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让孩子去学习身体有七种危及生命的信号，让他们能够早期的发现什么时候该打120，什么时候应该到急诊科就诊，以及到了急诊看病应该准备哪些工作。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环境的有八种危险，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用案例来教会大家要远离这八种危险。第三个部分呢，就进入我们的一些实操部分，我们给孩子们提供了六种孩子们应该了解的急救技能。当然我们这个书呢，也配备了有卡通的实操的插图，以及还有12集的一个科幻动画，叫做雏鹰急救分队安小乐啊。因此我们这个书是有故事，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急救能够推广到我们的青少年。
1: 哎，大家一听啊，是一个儿童文学，是一个讲故事的这个内容，可千万不要觉得这都是编的。我要告诉大家，这里的故事啊并不是编的，这里的故事都是一个个发生在校园，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但是因为牵扯到小朋友，你不能够把真实的小朋友的名字给写出来，对不对？那首先有青少年保护法，还有呢一些关于隐私的内容，所以呢在这一本书当中用儿童文学的方式其实展现的就是真实的故事。我不能说这些故事血淋淋的吧，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所以说呀，在节目的一开始，何主任就反复强调，青少年的这些内容是重点在于预防，它不像中老年人，可能你的这个慢性病发作了，或者什么疾病啊，已经病入膏肓了，那

0: 么时候才能成为参天大树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孩子去动，去运动，也需要孩子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在能够保证健康身体的运动量的同时不要发生危险。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啰嗦叨了这么一大通和你
1: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在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去识别身体的这个可能会发生危急情况的信号的时候就提到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情况。实际上呢，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的预防就是应该要从小做起，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讲这样子一个健康生活让孩子们去理解怎样子用故事的形式让他知道怎么样子去需要有健康的饮食，要充足的睡眠，要有充足的这样子的一些体育锻炼，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然后才会减少这些以后会出现这种冠心病脑中风这些疾病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强调的，小朋友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一定是养成一个良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这样子习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刚的问题挺难的，就是在家里和在学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现在的家长和学校把孩子们其实保护的挺好的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没有就接送啊这样子情况，现在确实是在路上和在外面的时候发生这种意外伤害的可能性是会要大一些的，所以说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大家要注意路上的安全。举个例子啊，其实在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朋友他走路的时候拿着手机在外面散步，散着散着不突然脚就又跨到了一个沟里面，结果就导致了他的这个脾脏的这个破裂。
0: 他摔得挺严重的，是吗？
1: 对对对，他因为他刚好摔下去了之后，这个腰部就摁在了那个沟的那个边沿上所以说等他醒了之后，我就在问他，他说我再也不把手机拉揣在手上不看路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故事，教孩子们这些事情都是要大家要注意的。
0: 没错没错，家长呀，对于孩子的保护的这个心情我们都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呢刚才也说到了，孩子在外面走个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意外，你总不能让孩子一辈子都关在家里不出门吧。即便是在家里不出门，有的时候这个水太烫了也会有这种烧烫伤，或者说孩子说我在家里面帮家长干个家务吧，其实干家务也会出现一些像扭伤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磕碰伤。重要的不是说让孩子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重要的是让孩子掌握知识掌握技巧，然后成为茁壮的这个雄鹰展翅翱翔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刚刚像刘莎提到的，那么家务劳动啊这些我们在做，孩子在旁边拿个扫帚跟着我们一起做，他也会学习一些正确的这样子一个姿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在学校里面，其实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想有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次出诊就到了教室里面，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小孩发生抽搐，结果我们到教室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孩子在挪椅子，有些孩子在那个挪板凳，有些孩子呢就大家都散开不要去堆在这个小孩身边，然后有个小朋友还用笔在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呢，请何鼎秀主任来和大家分享他的新书《孩子，你需要学会急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啊，那这样的一本书呢，对于孩子的心理素质还有责任担当的成长都有哪些的意义？
3: 我在想，我们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想法，在心理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真正做到预防，去识别危险。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想举一个我们书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小孩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那个地方有危险，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逆反的心理，比如说那条河你是下不去，不能去的，有可能会发生溺水。但是我们每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小朋友讲，我们曾经有一个工地上，就有一个工人，他下到一个比较深比较低的地方去，就叫不应了。叫不应了之后，他的儿子在旁边，然后也下去了，又叫不应了。
2: 然后本来一个人，
3: 对，
2: 一个人出现
3: 危险，他的兄弟也看到了，然后又下去了，
2: 所以说三个了。
3: 对，就这个事件就有三个人，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因为是我们急诊科医生去看到了之后，结果发现你怎么没有打119，然后我们120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去做这样子一个急救。所以说我们就以这个案例来讲了之后，孩子们就知道了，封闭的环境，有人下去了就叫不应的情况下，缺氧了，这个地方危险啊。那么以后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或者是再有这样相关的一个情况，但孩子们都会知道这是不能够去的这个危险的场景，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告诉孩子们安全第一，预防为先的这样子的一个急救理念。所以我们希望第一点就是我们反复在强调，你还发生意外，其实是要想把这个救过来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最好的就是不要发生这个意外，不要发生这些危险。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想和大家一起在心理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孩子们的这种心理的承受能力还是相对可能这个弱一些啊。那么我们
2: 小吗？
3: 对，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就是，那么如果是这种突发的意外事件，他见到了，他了解到了，他能够沉着的应对，对他的其实他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例子一样，抽搐的第一次他是慌张的，但是他经过学习了解了啊，他第二次他就能够沉着应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让这种沉着的知识给予他的沉着，让他在其他的学业和生活当中的逆商能够得到提高。
2: 每一次读书俱乐部都是时光飞逝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两个重点的内容先跟第一次来做节目的何主任简单说一说，然后请何主任分配时间。首先何主任，咱们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是很多的家长其实想啊让孩子啊学一些急救知识，但是他们其实挺害怕孩子学急救知识在学的过程当中再受到伤害，这方面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下。另外呢，在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急救知识，在我们这次节目当中呢，因为是开学季的节目，请您简最重要的几条也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让我们大家都学一学怎样去避免一些常见的危险的出现。
3: 那我就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说一下吧。好多家长就担心孩子学习急救操作，孩子怎么来用怎么学，实际上我刚刚其实也给大家提到了，其实孩子学呢，他最主要是学预防而不是去学救。那么这个预防当中呢，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她是6年级就出去住校了，就是个住校生，经常就会给我打电话说妈妈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告诉她她哪些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就在想，肯定很多家长也会有跟我一样的这个顾虑，而且在去年的高考的时候应该是今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接收了一个女娃娃，她头一天高考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心悸不舒服，然后结果第二天考试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住了，然后才由这个交警开道，然后再送到我们医院，结果这个娃娃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肌炎， 是非常要危及生命的啊。最后这个娃娃上了这个人工心肺，就是那个 ECMO， 大家就俗称的 ECMO， 之后才保住了他的生命。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觉得在听众朋友们，大家作为家长，首先第一个我们觉得孩子们他要了解，我觉得是了解，就是我们身体哪些可能发生的这些危险的症状，需要及时的去就医，不能拖不能等，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了解和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了这个安全的意识我们其中第二部分花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给大家讲解各种各样的这个危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勇于出手，但是勇于出手的这个前提一定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自我保护的情况下，环境安全，自身是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去出手。我想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出手帮助别人，我觉得家长肯定是会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孩子们去做一些这样子力所能及的能够帮助大家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就把这两点给融在一起先讲一下。就是刚刚给我提了一个作业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要给大家教一下急救的这个知识。我觉得我给大家教一个这个吧止血。为什么想教止血呢？大家可能心肺复苏这些可能遇到的时间比较少，手上擦伤出血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点的我们的出血 85% 以上都是可以通过压迫来进行止血的比如说这个手上如果有一个不小心有一个小裂口，手指这些有一些小裂口，首先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压迫止血。怎么压迫呢？最好是自己给自己压迫帮助别人的时候，首先是个安全的问题，刚刚又说了那么如果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需要怎么保证安全呢？如果有手套最好戴上手套，如果没有手套的话可以套一个塑料袋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再去压迫这个创面。然后我们压迫的时间呢是5到10分钟，压迫了之后看一下那个纱布如果是没有浸透就差不多止住血了，可以到医院。如果是没有止住血，就再放一张纱布双重进行这样子一个压迫所以说我今天就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教一个这个压迫止血吧。鼻出血是不是压迫大拇指也是一个压迫自己的这个鼻根部，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鼻中隔这个地方，然后5到10分钟，大家不要忘了压迫。就是发现任何的外伤，那我们作为公众来说，第一个步骤是止血，因为血出多了它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是后期的什么感染这些都是我们早期不需要去考虑的。我们公众需要考虑的外伤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给这个伤员止血。
2: 孩子在开学季最容易出现的伤害都有哪些？
3: 就是在我们开学季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小朋友因为环境的改变那个感冒发烧的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么孩子到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拉肚子的孩子应该是会比较多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然就是磕着碰着扭着伤着的孩子会比较多主要是这三类我会在我们的小朋友会到我们急诊科来做研学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有一个场景，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测量自己的体温，然后测量自己的心跳，测量自己的呼吸，这样子来通过平常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再放到实践当中去怎么做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家长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复刻这些场景然后如果我们遇到了我们怎么去避免。
2: 节目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做客的嘉宾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我们今天的结束语呢是请何主任总结对新学期学习安全科普的这个孩子和家长的建议，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结束语是怎样的。
3: 两句话，第一个呢就是生命教育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第二句话是我们志愿者的口号，雏鹰急救展翅高飞，我们希望孩子们越来越好，
2: 希望不管是不是雏鹰急救队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同雏鹰一样 展翅高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要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何鼎秀主任的精彩的讲解，不仅跟大家谈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本书，怎么去教孩子学习，孩子你需要学会急救这本书里的内容，更多的呢是谈到了一位作为急诊科主任的这些心理话，那么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6: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3: 微风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依旧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11: 新时代，
16: 新老人，
11: 新生活，
16: 新榜样。
11: 欢迎收听
1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热爱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高鸿雁、倪丽君多年前与葫芦丝结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老师，到舞台上的演奏者，这中间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自同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高鸿雁老师、倪丽君老师。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优美的乐曲。

0: 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要讲讲自己的求学之路了。我看到两位老师其实也是学了时间不长，并不是太长，就慢慢的考了教师证，然后成了专业老师了。可见两位是非常喜欢的，下功夫用心，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问一下韩雪老师，您是怎么样的和葫芦丝结缘，然后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1: 我最早接触葫芦丝也就是无意间啊，遛弯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葫芦丝这个东西，就这种声音飘过来以后，我就听，哎呀，这什么声音这么好听，我就闻着这个声音去找去了，就有一个人在一个亭子里边啊，就是吹，当时的就是月光下凤尾竹，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声音，就说好多学葫芦丝的人都是从这月光下凤尾竹来喜欢上他
0: 的。
1: 后来我就问，我说您吹这么好，您怎么学的呀？他说我一老师。我说呀，你赶紧把你的老师的那个电话告诉我。这么着我就跟着一个从南方来的一个小老师，姓张啊，后来就跟这老师就一起学，有学了有半年吧，我又从网络里，那时候网络就很发达了，因为我孩子从小就是学网络的，就是家里有电脑比较早，所以就从网络里头，那个时候叫 UC， 现在叫51VV 啊，就是最早的前身就是 UC， 我从 UC 里寻找南方的啊，因为这发展过来是从南方来的嘛，我就开始在找房间去学，然后就找了许多的老师啊，
0: 都是在网上学。
1: 对，一直到考级我都是从网上学的。
0: 嘿、hey， 那您这也够厉害的
1: 啊，因为喜欢嘛，天籁之音啊，从来没觉得好像什么音乐能够那么吸引我，所以我就从网上一步一步就学了这么多年，然后到2011年连考级再考高级教师证。
0: 哎呦，说的好轻松啊。问一下倪老师，这师姐说的特轻松，您学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一路升级，然后就非常的顺畅吗？
2: 对的、
0: 啊、对，
2: 就是我学葫芦丝是也是因为开始很喜欢，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和我同事聊天，他就说他家儿子在学葫芦丝，他家儿子那会儿上小学。哎呦，我说在哪儿学呢？我说我也喜欢葫芦丝，我也想学。我说你把老师推荐给我吧。这样他就把老师推荐给我了，推荐给我，把老师电话给我以后，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给老师打电话呢，我就想，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懂音乐，我也什么都不懂。

0: 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说我能学会吗？当时老师就说你多大了？因为当时那会儿我是40多岁嘛，我说我就是40几哈，然后哎呀能学会，他说我这块学葫芦丝的都是60多岁的，他说你这么年轻一定能学会，就老师这句话就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就想哦，我一定要把它学会。我说别人60多岁都能学会，我说我40多岁我也一定能学会。从那开始，我就跟这老师学习，跟老师学习，然后他又带我去他的老师，我又跟他的老师继续学习，然后之后也是，2011年就我们就参加了这个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葫芦丝高级指导教师研修班。
1: 嗯，
0: 我和我师姐就认识了。
1: 嗯。
0: 我们是一个班的
1: 啊，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考完那个教师研修班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因为我刚吹2年。从我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加倍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这个教师证，这个称呼给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水平
1: 有点诚惶诚恐。
0: 对，我说我的水平达不到那个教师的水平。我从有了教师证以后，我就发奋的努力，就每天练习，就是又从零开始，然后从基本功上开始下功夫练习，然后就这样。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坚持了这么10几年。
1: 哎呦，我觉得两位有点误打误撞的那个意思哈，都是一开始都不怎么了解这种乐器，然后呢，找到学的老师了，就求之若渴，求贤若渴，赶紧就开始学习了。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说哎呀天天下决心，然后去了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等您了解都差不多了，可能就打退堂鼓了。
0: 对，
1: 有时候啊，就是趁热打铁，趁着有这股热乎劲儿，有这股激情的时候，赶紧就投入进去。
0: 对，
1: 反倒呢容易给自己再添一把火。
0: 对对对
1: 啊，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经历，确实也给了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个启示，就我们喜欢一样东西，我们真的别有那么多的考虑，那么多
2: 的
1: 顾虑啊，直接投入。那个韩雪老师有话要说哈。
2: 没有，说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
2: 是的，
0: 而且只要喜欢就抓紧学习。
1: 对，抓紧也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如果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假如说知道后面还有这么多的付出，还要学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可能现在再回头未见得就觉得当时就一定要学了哈。
0: 对对。
1: 但是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不就是把一个巨大的工程把它缩小了嘛，变成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做起来，有没有那么难了？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很吃力的时候？有没有很费劲的时候？一路的这个升级都是如此的丝滑吗？先问一下韩雪老师吧。
2: 有的
1: 啊，
2: 我最早接触的比较早嘛，所以那个时候葫芦丝不像现在似的制作啊这么精致啊，过去那个是比较粗糙的
1: 啊，
2: 最早的葫芦丝，因为葫芦丝不断的升级，对吧，不断的改进。当时就是我跟那老师学葫芦丝的时候，一周根本就没有吹响
1: 啊，吹响都没有吹响
2: 啊，没有，这一周都没有吹响。后来到第二周再去找老师的时候呢，
1: 一周没有吹响指的是每天吹都没有吹响吗？
2: 每天就是吹不响，它没有要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发展的早，
1: 工艺也没有现在那么好。
2: 对对对，然后教的方法可能也有关系，明白吧？后来就是吹不响。后来我到那儿去以后呢，又找老师，我说老师，我这一周都没吹响，一个音儿都吹不响。后来呢，他一吹也不响。
1: 啊，
2: 也不想，给我印象
1: 就是您那个乐器是吧？
2: 对，他给我买的，老师嘛，他带过葫芦丝给我，然后吹不响以后我就，
1: 那也不是您的问题，
2: 对呀、
1: 啊，
2: 后来那老师你猜怎么着呀、我印象特别的深，他拿了一把钥匙，上面有一把小刀，知道吗？拿起来从兜里拿出来，就拿出黄面，啪啪啪啪就这么调，你知道吗？然后按了，行了，你再吹吧，哎，就吹响了。
1: 那老师也够厉害的，
2: 是的，是的，
1: 半个制作，
2: 因为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因为这个厂子什么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我估计他也是制作的，要不然他怎么会那样呢，是吧？虽然没带工具啊，掏出来那一串钥匙我印象特别的深，那小伙子，
1: 那我觉得您还是挺执着的，一般人一周吹不响的话就算了，但是您知道去找老师去找问题去了。
2: 是的，能吹响了我就高兴了。
1: 那可不是，
2: 后来我又给他介绍一个 学生，我说俩人一块学，不是有一个
1: 互相
2: 吗？
1: 对
2: 啊，
1: 对
2: 呀、啊，
1: 互
2: 相比着，你不，你那什么时候不想学，由他呢，
1: 对对对，
2: 就能互相比
1: 着。
2: 结果去那个教的那个学生根本就不学，他也追不响。
1: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撂下了。
1: 你
2: 就撂下，我就一直就跟着这老师学
1: 一样的事情，但是结果是不同的。
2: 是的，
1: 他放下了，
2: 因为我这人
1: 学
2: 什么东西比较执着。我要学就把它学会，
1: 这也是
2: 学好。
1: 搞技术的人的一个特点，
2: 对对对，他精益求精，他不会马虎的。就在这一小段上，我也给他处理的特别好。
1: 没错，那现在还会有新手拿到葫芦丝吹不响的情况吗？
2: 有啊，
1: 现
2: 在
1: 也会有。
2: 教学生
1: 工艺上没有问题了，
2: 工艺没有问题了，就是
1: 方法
2: 问题了。方法对
1: 哦，
2: 我现在新接了一个班小孩的啊，最小的是幼儿园大班。
1: 哎呦，这小
2: 啊，幼儿园大班的
1: 五岁的小孩，
2: 然后对。基本上全在小学的，现在接的这个班，然后他就是吹不响。你怎么教也吹不响。后来我就说，你不是吹不响吗？我教你妈，把他妈教会了，回家给我辅导。
1: 结果呢？
2: 结果第二个星期来了，就吹得非常好。
1: 哎呦，真好！您这方法也不错哈。
2: 所以就说你学什么东西吧，你得有讲究方法。所以班里的所有人99%不会了，就是他这一个。后来我就给他留下怎么吹。我说是摁孔能事儿的，还是气息的事儿啊，还是方法？我都教了，别人都会呀，为什么你不会呀？我摁着孔让他吹，他还是吹不响。我就教他妈，你知道吗？把他妈教会了。我说你回去教他
1: 妈妈也不错，妈妈也挺灵的。
2: 所以我教孩子们的方法就是首先把家长抓住。
1: 这方法好，我记得好多钢琴的琴童也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长学会了，然后回家陪着孩子再去练。
2: 对，
1: 这是个好方法。
2: 你吹的不一定有的好，可是你乐理行啊。
1: 哎，对，
2: 因为我们上课必须要是讲乐理的。
1: 太有意思了，您看这刚学就遇到这情况了，吹不响，这也是影响了后面的整个的学习和教学哈。所以能够跟那些搞不懂的孩子们共情。问一下倪老师，您刚学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记忆吗？
0: 我刚学的时候我是能吹响的，就是我拿到了葫芦丝，我一吹就吹响了，老师说还行，挺有悟性的，
1: 能吹响
0: 啊，对，能吹响。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我吹的时候就是手疼
1: 啊，
0: 因为刚开始就是不像吹的年头多了，我们的手就特别放松
1: 啊，
0: 刚开始的手特别僵硬，对，紧张的就摁孔吧，就用力的摁，然后使劲摁着孔，
1: 觉得摁使劲的声音就好听，
0: 觉得摁的严了就不漏气了，因为这个葫芦丝呢，就是你吹奏的时候要把孔按严的
1: 哦，
0: 就是你要指肚按孔，指肚按孔。如果你要偏了呢，它可能会漏有个小缝，它一漏缝了，它就音不准了，然后呢，也可能就是会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问题，然后我开始是能吹响，能吹响就是我。就是
1: 太使劲了，
0: 不能放松，就老使劲，那手啊疼，疼，然后就是、
1: 僵了。
0: 对，但是我就是喜欢嘛，我就说，我既然喜欢，既然学，我就一定要把它学会。我就不怕任何困难，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我就一定把这事情做好，不管做什么事情。
1: 您两位有共性。
0: 对，就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我一定要，我总是这么在鼓励自己，我不比。别人差，我也不比别人少什么，别人能学会的我一定能学会，我总是这样去鼓励自己，然后我就慢慢的练啊，每天就下了班，因为那会儿上班，
1: 对啊，
0: 上班下了班之后，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拿起这葫芦丝，我就开始练，就是手比较疼，然后就是这个吹不响的问题，我教学生的时候也是，我教的好多学生他们开始拿到，因为那会儿我教的时候都21年嘛，他们就这葫芦丝是没有问题的了，制作方面都是很精细的，然后就是也是吹不响，因为老年人他就是我在教的时候他们就是哎呀老师这吹不响，或者呢吹出来都是一个音，哎呀，按哪个孔它的音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说

0: 你的气息就要弱一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给他吹响了。后来因为在网上教很费劲，很费劲，
1: 可不是吗？
0: 面对面就很容易。
1: 对，
0: 就把这个学生，一个四川的学生，还有一个山那个西安的学生，就是给他们教吹响了，就得有讲了，都得有十来分钟。最后他们吹响了，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哎呀，真是不容易。所以你想，当时韩雪老师他都是在网上学的，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吧？
0: 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就从一个小白，可能跟小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就一直在网上学了。那能进步那么高，一方面悟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对音乐的那种执着，那种热爱啊，就是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一定要把它学好了。
0: 对，
1: 真好。所以这种精神带学生，您说学生能差了吗？自己会并不代表能教会别人。当上老师之后又有一些怎样难忘的故事？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一起听童心圆梦葫芦丝艺术团的故事。
2: 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候选人节目展播。
1: 那么自己会了呢，其实已经非常的厉害了，但是两位老师还是不满足，也是因为对葫芦丝的热爱，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葫芦丝的魅力，所以呢就开启了这个教学之路。刚才其实我听到的两位老师考教师资格证都是挺早的，挺快的就考了，但是呢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其实考到了之后反倒变成一种压力了，觉得不满意，那这样的话教学生自己也觉得不能够胜任，所以就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更高了，精益求精。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教学生，学生确实会非常的幸福。先问问韩雪老师哈，您刚才说了一开始吹的时候吹不响，所以后面当老师的时候跟学生可能也更容易共情哈，知道那种着急焦虑，但是越着急越吹不好的那种心情。所以是不是跟他们讲的时候，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整个的人的状态也会像您的名字反过来一样，非常的热心。如果要像韩雪一样，那肯定是不行，冷冰冰的，学生们吓坏了哈。您肯定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温润的，特别热心的，特别热情的给孩子们讲课。来讲讲您的讲课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3: 我一直在学校还有机构社区里头教，我不在网上教。然后呢带孩子们主要就是一个爱心，你没有爱心孩子就反感，是吧？所以呢我就是对孩子特别的有耐心，我不丢掉一个孩子，只要你跟我学我就不会让你落下。
1: 因为人和人之间悟性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特灵，有的可能就相对
3: 对对对
1: 钝一点，
3: 这确实是有天赋的问题，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能因为他的天赋把别的孩子甩掉。所以我是比如说上课啊，大部分人啊，比如80%的人能掌握了，那20%人掌握不了，可是这20%的人要给我录像
1: 啊，
3: 要发给我，
1: 回家要去练。
3: 这方面我业余时间上的那些东西比上课的时间要长得多，我都是一一辅导。
1: 就课外也要给孩子们辅导，
3: 就是他们发过来，对，甭管是什么，我经常判作业得到11-12点。
1: 哎呦
3: 啊，然后看时间晚了，因为我的事情也多嘛，我一个上课，一个还得弄孩子作业哈，
1: 自己家的第三代，
3: 自己家的，对，自己家的事情也很多，所以我都是利用我休息时间啊，去给孩子们听哪点不对，一句一句的说，一句一句的视频告诉，就让他能够下一节课能够跟上。因为如果他要是跟不上了呢，他那就受挫，
1: 越往后越跟不上了，
3: 对呀，
1: 越拉越多，
3: 越拉越多，他就不想学了。
1: 是的，
3: 所以我跟孩子们就说，我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学，只要你学我就能让你跟上。
1: 其实您的这种精神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任何的学习，
3: 是
1: 不仅限于葫芦丝，
3: 是这样，对，
1: 所以方法对了，其实学会学好那就是早与晚的事情，
3: 是的，是这样，
1: 但是一定能学会的，
3: 非常对你
1: 啊，是。那么听说对孩子们非常的有爱，除了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开小灶给他们加课之外，有时候对于 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孩子还会自己私人帮衬一下是吧？
3: 是的，这样是这样，这帮衬还不是一次、
1: 啊、
3: 你知道吗，在学校里边有的那孩子一般都是那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
1: 嗯、
3: 因为他在北京啊工作，外地的孩子他们很忙知道吗，或者你发出什么信息他也不知道，
1: 嗯，
3: 比如到演出了这孩子没有服装
1: 啊、
3: 嗯、那你说全班都上你不上也不合适啊、
1: 嗯、
3: 所以我就说你想演吗，想演，想演老师给你出钱买服装，
1: 哎呦真好、
3: 啊，所以每回我都让每个孩子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嗯、
1: 所以尽管您不是专业老师出身，但是我觉得您对孩子们的这种态度，对孩子们的这种方法，还有对教育的这种情怀真的特别的专业。
3: 是的，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两个孩子啊，不是下课爱打闹吗、
1: 啊、
3: 把葫芦丝这个
1: 弄坏了，
3: 弄碎了，
1: 哎呦
3: 哎呀，弄碎了，这孩子哭的什么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这还得给他擦鼻涕擦眼泪你知道吗，我说宝贝儿宝贝儿没事，我说你就跟我说，你说你这打闹就不对、
1: 嗯、
3: 啊，我说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学，说如果你想学老师给你出钱买，因为不敢跟家里说
1: 哦，怕回家
3: 碎了回家挨家对呀、啊、
1: 屁一顿，
3: 对呀、啊、本来家庭就不是那么很好你知道吗、嗯、后来他说我想学，这么着我就给他重新买了一把葫芦，让他重新站在这舞台上。
1: 哎呦，真是太用心了。
3: 像这种事情很多，
1: 嗯，
3: 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这种情况
1: 啊。光教小孩吗？
3: 老人有
1: 啊，
3: 老人也教。我在社区两个社区，又是老人有老人的教课方法。
1: 嗯，
3: 对，因为老人是什么呀？理解力强，记忆力差。
1: 嗯，
3: 你刚教的明白了，
1: 嗯，
3: 你下节课你再弄他就不会了。
1: 嗯，
3: 所以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啊，我就是。因人而异，到老年人呢，因为他理解的好，我就用老年人的方法，他不会乐理，我就用他们会唱歌，
1: 嗯，
3: 说你会唱哪首歌、嗯、我从你会唱歌的这里头去教你们的唱谱，
1: 嗯，
3: 因为首先这个曲子你必须要会唱谱，你才能吹准、嗯、
1: 对
3: 对吧，说人都说了学乐器不唱谱一辈子白辛苦、
1: 嗯、
3: 所以我就一直主张这个，让他们先把唱对，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哆来咪什么都不认识，然后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来教他们这个哆来咪，然后什么调啊，比如说这 C 调啊，什么 F 调啊，他这什么，这是他的音名，知道吧、
1: 嗯、
3: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 C 怎么就能认为它是什么呀，给它拉直了、
1: 嗯、
3: 就是一、
1: 啊、
3: 一就是哆、
1: 啊、
3: 你知道吗、
1: 啊、好可爱
3: 啊，所以我就这么着，我说 D 呢，他不是得先写竖道然后写那个吗，你把那个竖道挪过来、
1: 嗯、
3: 挪到底下就是二，
1: 嗯，
3: 二就是 Re D 调、
1: 哦、
3: 他的这个葫芦丝的音调、
1: 啊、
3: 他就是那个钢琴那个键，就是你的键的你吹奏的那个音高，我就这么着就给他们编了个故事知道吧，然后就让他们把这个乐理知识能够掌握嘛，因为老年人 他不像学生，学生你可以讲音名啊唱名啊一讲他理解不理解，可是他能记住，
1: 对对，
3: 这孩子这长辈的不行你知道吗，尤其我们那年龄都偏大，平均都是60多岁，社区里头
1: 您这方法太好了、
3: 嗯啊
1: 嗯、
3: 所以我就给他们复杂的简单化，
1: 嗯
3: 嗯，说的那种理论的话我给他大白话，这么着就从他们的个性来入手，你会唱歌你就会，就最起码你知道这个曲子对不对，
1: 所以您说您能教不出来吗，您的学生能出不来吗问一下倪老师啊，刚才师姐说的真的我听了我都想学、
4: 嗯、
1: 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您教学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形式？
0: 我这个教学吧，就是以前呢是在学校里教这个小学生，小学生他都很聪明，
1: 嗯
0: 啊，聪明，但是他们呢就是贪玩
1: 啊，
0: 比较贪玩，他其实记忆力啊什么的都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他手指也特别灵活，这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呢就是记忆力不好，理解力比较强，
1: 嗯，
0: 然后就学完东西就是比较容易忘，然后我就是对于这个小孩呢就是主要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老年人呢就是反复，就是只要是这个你喜欢想学，我就一定能够把你教会，我就每次他们就是有这个喜欢学葫芦丝的问我的话、
1: 嗯、
0: 我就说只要你喜欢，我说在我眼里没有笨学生，只有懒学生，你只要练就肯定能学会，就是一件事重复的做，我们都是没有天赋嘛，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我们一直重复，那我们就会成为

0: 走。那其实我们的同心圆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葫芦丝的演奏的艺术团队哈。那么也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1: 我们这个团队在一起时间得有十几年了。
2: 因为大家都热爱葫芦丝嘛，就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呢去出去做公益，到敬老院啊，一街道啊，就是做一些公益的演出，然后大家呢就是互相学习吧。
0: 所以说其实虽然我们的两位嘉宾都站到过非常耀眼闪光的舞台，但是各种各样的公益舞台才是我们日常的主要的工作，也是我们最热爱的工作之一了。
1: 是的。
0: 因为给老年人也好，或者说给社区的居民也好，给他们这种公益的演出，我们自己内心也是获得感满满啊。
3: 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我是小丹，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7: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最美的新城新景。
7: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3: FM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1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声。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节年假日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邀请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我们北京的市属公园的代表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市属公园里的各种节年假日的况味。其实说到中秋节啊，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在市属公园里呢，我们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韵味。比方说我们北京的市属公园有不少是有皇家特点的，那就会呈现过去我们皇家过节的时候的各种韵味啊，各种仪式。另外呢，有些公园它可能是现代化的，有些公园呢是偏我们户外或者偏生态科普的。金秋十月的时候啊，正是我们很多的鸟类啊，包括猛禽它特别迁移特别盛大的时候，所以很多朋友也把公园里的生态游变成了很重要的一环。你看中秋佳节现在是9月25号，马上就要迎来十月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公园都在布置我们金秋的活动。来，我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和大家也一起聊聊现在公园怎么样打破过去我们觉得老年人逛公园的这种感觉，公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去搬腕儿，包括亲子和全家一起出游的好选择。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洪浩奇，浩奇好，来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张老师好，屏幕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张天玉，天玉好，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天玉。
0: 您看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我们每次都说我们市属公园集几家公园，11家公园12家公园了，加上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啊。二位先简单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市属公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就是天坛呀、景山啊，包括我们经常来到直播间的像我们陶然亭公园啊等等。来，想问问二位啊，中国园林博物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位置，咱们大概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2: 中国园林博物馆是国内首座以园林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我们的占地面积呢，大概是6.5万平方米。那分布在这个丰台区、门头沟区和石景山区三区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位于鹰山脚下。那大家如果是选择绿色出行的话，可以建议在地铁14号线园博园站下车，然后就可以抵达中国园林博物馆了。那我们馆里边呢，也是室内有固定展区，有6个这个固定的展厅，讲解的是中国的园林文化，包括造园的技艺，包括园林的一些历史。那么进到大厅的右手边是4个主题展览，那我们会根据每年的这个科学家精神，包括园林相关的主题，以及还有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主题，我们去做策展，基本是3个月到半年一更换。那么在室外呢，我们有塔影别院，包括还有半亩园这种北方的园林，包括还有山地的园林，可以让大家在逛展之余也可以走到室外去亲近自然。
0: 又有室内的部分又有室外的部分，
2: 是的，
0: 特别适合秋季啊，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园啊，从我们2025年的6月14号下午2点开始，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就正式开园了，对市民游客是免费开放的，到现在是1年多的时间啊，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园，它是又有考古又有博物馆又有公园。那这公园部分我们主要是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1: 刚刚像张老师您也提到了，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确实是去年的6月14号刚刚开园，然后像我们公园呢现在整体的开放面积是68公顷，然后分为南园和北园主要的2个片区，然后园内呢一共是有15处意象性复原的汉代的点景，比如说像我们的都亭印马和正通人和，就是我们复原的汉代的官署或者是马寺这样的场景，
0: 还有那个繁荣市井哈，
1: 对，
0: 这很有意思，就可以看到汉代的风貌。
1: 对，相当于就是走进我们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相当于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汉代的城池，然后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复原的点景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意象性复原的建筑来了解汉代城池或者是汉代人他们一日的生活。
0: 可能大家说是去到什么西安啊什么看到秦汉时期啊，但那个是皇家，咱们路线故城呢是呈现的是汉代县城，
1: 对，
0: 这种万家之宜的那种古朴啊大气的那种园林景观。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都亭印马也好，包括那个繁荣市井也好，包括正通人和也好， 包括那个县衙那种感觉。其实当时的这个汉代县城的我们的烟火气，大家可以站在那儿去想象一下。今天呢，我们两家市属工业的代表就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金秋，包括接下来的十一，两家公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现在公园在创新和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公园上又有什么样的创意呢？一会儿和大家一点一点的来聊一聊。
3: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4: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3: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4: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3: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朋友说，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啊，他真的是去过两次了，去年八月和今年七月初他两次都去过。去年八月那就是离刚刚开园不远的时候啊，这七月的时候他也去过。七月呢，他说再次来到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绿植比之前茂密了很多，跟去年相比啊，就去年还比较新的时候，还说朱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市展，去看了今年七月的这个展览啊。这个展览是还在继续当中吗？
1: 这个展览目前我们是已经闭幕了，然后它闭幕以后，然后相当于我们是在9月23号刚刚开了我们的新展，汉代诸侯展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走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去看看展。
0: 好，您看刚才去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两次的朋友，他说园林博物馆我真没去过，因为我家住的通州啊，离得有些远。哎，正好放假了，可以去看一看。3152他说今晚我就要去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值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我的宝贝们共度佳节。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也有很多公园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哎，先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是挨得很近的，所以我们公园里的整体的客流会有什么样的特点？会不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高峰窗口呢？二位来，天宇。
2: 从今年市属公园整体的这个运作规律来看，其实中秋和国庆相连，假期客流会呈现一个分段走高的一个特点。那中秋小长假我们也会迎来第一波出行的小高峰，但主要我们分析可能是以北京本地的市民以家庭的为单位，这样休闲出游的形式特点为主。那到了国庆长假开启了之后，外地来京的游客会大量的叠加进来，整体的客流我们觉得会进一步的攀升，形成假期的主高峰。
0: 好，这也是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一个特点啊。那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呢，因为他可能刚才也说他在通州啊，他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因为现在通州你看在暑期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朋友去看，是不是因为环球影城的朋友也比较多，客流也比较高？那十一也是因为长假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啊，咱们的客流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您像现在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是地处于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嘛，然后

0: 街大概距离是1公里左右。然后中秋当天的客流的话，北京本地的市民和亲子家庭出游这种为主，然后可能到国庆的时候，也是依托这个像您刚说的环球影城啊，或者是这个通州站的这个开通，然后在国庆的时候客流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
1: 好，所以中秋和国庆在往年的客流特点上也是有这样一个趋势的，就是国庆因为它假期比较长，可能我们会做好迎接一些外地游客的准备。中秋一般来说都是本地客流为主吧，我们园林博物馆也是，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市史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会陆续推出140多项的游园活动，从颐和园的桂花香苑到国家植物园的菊花盛景，从北海公园的夜游雅集到天坛公园的科普探幽啊，集合了像赏花看景啊、打卡展览啊，还有品鉴艺文、玩趣互动等非常丰富的游园的体验，让大家在秋日的园林当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和一起欢度佳节啊。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我先来跟大家推荐除了咱们两个公园以外的其他的活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颐和园呢有一个精彩科普的游园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精彩呢是精是北京的精，彩是彩色的彩，因为秋天嘛有那种彩韵。科普呢，因为颐和园也一直都在打造他们的科普特点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水域上的我们的各种的鸟类啊，包括我们的昆虫啊等等。中山公园呢会推出北京博物和中秋文创市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科技和文博的融合碰撞。国家植物园和陶然亭公园呢会有菊韵精华的菊花联展，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菊花盛开的魅力，有很多新品种的菊花哦。颐和园还有一个园说的文物系列展览啊，单单这要到国庆大家才可以看到。然后陶然亭公园呢是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南城朋友的童年记忆，它有童趣公园，还有玉渊潭公园呢有垂钓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呢会有永森号的观光，大家可以和老人孩子一起去重温休闲的时光，也利用双节假期和大家一起来领略我们现在花园城市的多彩的秋韵。哎，说到我们现在可能您看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听到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线路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亲子游啊，我想问问二位，像我们中秋的实际情况是不是亲子家庭出游的反而会比较多呢？我们先来问问中国园林博物馆。
2: 那今年的整体的游园活动首先非常丰富，我们也是结合了这个园林主题推出的配套的展览体验类的活动，也是希望可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选择。那么从怎么说，结合往年的这个数据来分析吧，那中秋当天我们肯定是会迎来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接待量，这也比较客观的说明其实客流受天气啊这些影响的因素其实不是特别特别大。
1: 还是这种本地的家庭的那有老有少的这种感觉比较多。哎，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呢，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汉代，我现在去到很多公园，无论是颐和园啊中山公园，反正这个季节啊夏天我觉得反而少一些，这个季节因为是穿汉服大家比较舒适的时候，夏天太热了，是不是也会迎来除了亲子家庭以外其他更加年轻的，或者是对那种 coser 啊这种穿上沉浸式游览的比较在意的中年轻人呢，会有什么样的客流特点？
0: 其实我们中秋当天的客流的话也还是以咱们本地的游客或者是亲子家庭为主，然后会有一些少量周边地区的游客到路线来。然后像您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穿汉服的这种年轻化的人群呢，其实在今年中秋期间我们博物馆里面也正好开了一个汉服租赁的一个小店
1: 啊，可以租是吧？
0: 对，大家可以去在我们博物馆可以穿汉服，然后走到公园里面去体验一下。
1: 好，这可以租汉服这点就比较好，因为穿过去如果那个坐地铁有的时候坐公共交通和打车都不大方便。哎，园林博物馆有这样的场景吗？
2: 有的有的，我们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新推出了，说在园林博物馆当中租汉服，然后包括有老师给你做妆造，你可以什么就是都不用操心，直接人来了然后就可以直接体验全流程的这个服务。然后我们馆里边比如说畅园啊、云山房这种室内的园林也是复刻了苏州、岭南等等这些1:1去进行复刻，那直接在北京就可以体验到 全国各地的这种园林风貌，然后再穿着汉服直接就可以完成打卡拍照一系列的希望可以在全国各地的这种园林当中的体验吧。
1: 嗯，所以您看现在就是沉浸式的是一种大的趋势啊。哎，现在去那个汉服装造的，比方说咱们的小哥哥小姐姐是不是女性居多？反正前两天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啊，我去一些我们的古街，像洛阳啊，像我们的很多的像那个邯郸啊，我发现男士他也越来越多的愿意去租赁了，是不是现在男士也会越来越多？二位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对，其实我感觉就我的观察来看，其实园博馆当中家庭比如说男女老少他都会去进行这个租赁，
1: 嗯，
2: 然后去拍照，但是可能女性用户还是稍微的会偏多一些，
1: 年轻女性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也是现在年轻人就主张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嘛，出游都希望留一些纪念，所以确实也是有了这个全龄化的这个趋势在。
1: 那鹿仙古城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汉代的县城的这种遗址，它的那个服装就偏汉风吧，
2: 对，
1: 那不像是唐制啊明制啊等等，那原来博物馆它应该是比较全门类的，什么宋制、唐制、明制，咱们还是偏汉朝的政府，
2: 哦，对，
1: 它比较素雅，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您像我们公园，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上的嘛，所以我们准备也是比较齐全的，像比如说咱们年龄偏小一些的小朋友，然后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咱们比较年轻的人群，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就是到我们博物馆里面都可以挑选到一套自己心仪的这种妆造，然后再去进行游园，然后也希望大家穿着我们的这个妆造能够拥有一个游园的好心情。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到两个公园，哪怕去到其他市属公园，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可以租的汉服，它肯定是有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汉代您看如果是园林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会到清朝园林啊，那会儿是园林已经很高峰的时期了，大家可能会穿那个时候甚至会穿一些旗袍啊，一些清朝的衣服，但是汉代真的不一样，因为汉代我知道它的衣服色彩和礼制特别紧密的结合，它要不就是黑色嘛，要不就是红色，要不就是黄，还有白青，这些都是正色，所以咱们那衣服还是比较偏汉代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比较干净，比较素色的。那个时候叫这个官员的朝服都是按50色区来分的嘛，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到不同的公园去感受不同的味道啊。那时候礼衣合一，等级森严的这个感觉。鹿城呢，这次叫故城汉韵，这个游园会听着名字它就很有古韵，同时呢也应该有这个戏曲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故城汉韵游园会呢，也是我们鹿仙故城遗址公园首次举办，它覆盖了中秋和国庆的两个假期，也就是在咱们的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在这期间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文化活动，然后来等着大家解锁。
1: 园博馆今年中秋有很出圈的就是做月饼了，是不是？天月，
2: 是的。那今年我们是和百年老字号百年伊利联名去研发了这个桂花还有菊花造型的，然后包括内馅也是非常有创新的这种小糕点。那最出圈的是自来红月饼，
1: 这是老北京的这个记忆的口味啊。
2: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年龄比较小，可能我的父辈会更热爱于说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糕点，所以这次我们是希望说带给游客不光是园林是只是停留在亭台楼阁之间，它可能也是存在于这种解俗雅趣时韵当中，所以我们选择了自来红这款月饼，希望家庭以家庭为单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可以一起来揉一揉面呀，压一压馍，然后亲自把自己做的这个自来红月饼送进烤箱里，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古人在中秋的时候可能会常备一些瓜果糕点，然后再停下小聚的这么一个场景。
1: 好，这您刚才提到了和百年伊利合作的，它也是一个快闪店，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它是快闪店的意义是，就是它的这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一个小小的店，然后就是最近放在那儿，如果那个中秋结束了以后会撤走，是吧？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驻点吧？
2: 它会长久的，大家不用担心说只有中秋才能看到。它在我们的这个固定展厅的2层的一个区域，我们放在了一个不是 人流特别多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驻足在里边，哎，挑选自己喜欢的糕点，包括小饮料这种。
1: 嗯嗯，你看快闪，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词，无论是在商圈还是在咱们公园，咱们在这个中秋假期都可以感受到很多的快闪风。其实，在路线故城它也有快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那个快闪是什么主题啊？
0: 嗯，您像我们的快闪主要是聚焦于我们这个四加一的科普活动。
1: 四加一是怎么说呢？哪个四哪个一？
0: 四的话是相当于我们的科普主题，比如说像仙鹰汉风等等，我们一共有四个主题。然后一呢是围绕我们的路线故城的志愿者，我们现在包括有这个成年志愿者，还有路线少年说的小志愿者。
1: 所以就是跟那个仙鹰汉风的系列课程是融合的，是吗？
0: 是的。
1: 那是成年人玩还是小孩玩啊？
0: 您像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活动放到快闪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的。只要到我们现在到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个一层的大厅，然后看到我们快闪的这个摊位，大家只要排队，然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快闪活动。
1: 嗯，
0: 像我们中秋三天，还有像刚刚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个仙鹰汉风系列的科普课程，这个是需要在线上报名参与的。我们主要针对的是8到15岁的青少年，因为这里面它会有一些科普的内容，也是需要通过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官方公众号进行一个报名。目前呢，我们中秋三天的这个课程都已经爆满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然后了解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课程。然后国庆期间我们是7天，每天都有课。
1: 嗯，所以大家中秋的抢满了啊，这别抢了。这提前多久才能放那个国庆的活动啊？
0: 像国庆的活动招募，我们预计是在28或者29号会提前的进行一个预热的招募。
1: 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

0: 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0: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6: 有事。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也特别欢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过节的我们两位朋友。第一位是来自于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的洪浩奇，以及我们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张天宇。天宇好。浩奇好。现在呢，我们北京的中秋啊有不少的新的选择了，比方说市属公园就准备了140多项的中秋和国庆的游园活动啊，和大家一起来比方说中秋手作、民俗体验或者夜场活动。6956说，我还想说下周去一趟园林博物馆呢，这中秋三天都排满了，下周一是闭园的吗？下周一闭馆吗？
1: 28号闭馆。
0: 对，周一是闭馆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很多博物馆是这样，在暑期的时候可能会把闭馆时间做一些调整啊，但是在我们假期中间这三天，有朋友要问，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把假期串起来了，或者这三天他有相对来说比较清闲的时间，但我很多博物馆依然是闭馆的，大家也不要跑空。其实很多朋友在中秋的时候可能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觉得这个地方呢人太多了，他觉得想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来，二位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相对来说安静赏月看看月亮中推荐的角落。来，我们现在路线故城这块，
2: 看月亮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南园南门一入园，我们会有一个故城月舞的国庆花坛，其实现在已经摆放、
0: 也有国庆花坛。
2: 对，其实现在已经摆放到位了，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花坛旁边赏赏月。然后如果花坛旁边大家觉得说感觉还是差点意思的话，大家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中轴线上，也就是我们的市集上，因为市集上会有我们的这个穿着汉服的 NPC 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古风市集和非遗市集，可以给大家一种穿越回这个汉代市井来过中秋的这种感觉。
0: 6685他说，我想问一问啊，我们如果去路线故城的话，周围还有什么，包括路线故城那个遗址博物馆和公园的边上能有吃饭的店吗？好多朋友可能想逛一逛、我们顺便就周围就聚餐了、就不再说我还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了、咱们这个路线故城公园遗址公园我们怎么来逛，那周围还有什么？
2: 您像我们公园的话，因为我们是馆园一体的这个运行模式嘛，我们主要是分为公园和博物馆这两个部分。如果大家说想要来逛逛园或者是看看展、然后看展的话，在博物馆里大概转一圈需要2个小时左右，然后公园开放的面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68公顷嘛，其实还是挺大的，分为南园和北园两个部分。一圈的游览路线下来的话大概也需要1到2个小时，具体还是看大家这个路线的这个选择。然后如果要是说用餐的话，在我们博物馆二层会有这个我们的路城记茶肆，给大家提供一些像意面啦或者披萨的这种简餐和饮品。如果想要是
0: 二层是那个一望那一眼千年的那个地方吗？
2: 对，一看张老师对我们馆就非常的熟悉。
0: 对，那个是个打卡的好地方。
2: 对，我们只提供一些简餐，然后在公园里面还会有这个商车，也是提供一些简餐和饮品。
0: 好，
2: 如果大家想要聚餐的话，离我们公园大概2公里左右吧，有新开的这个综合性的商业体，也就是这个通州万象汇。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用餐。
0: 对，万象汇还离得很近呢。也有朋友问这个园博园周围说，园林博物馆是不是在园博园呢？不是，它是两个地方。
1: 是的，两个单位。
0: 都在南边，因为刚才说都在南边啊。6688说了，说刚才提到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和公园，我还没有去过，打算去逛一逛。说地铁能到吗？哎，地铁还真是到不了吧？现在
2: 我们坐地铁其实也很方便，
0: 也很方便。
2: 对，我们可以乘坐我们这个6号线，到这个郝家府地铁站下车，距离公园步行大概是10几分钟。
0: 那就算是
2: 1.几公里，就
0: 它不是说守着公园门口啊。
2: 对，
0: 这园博园刚才有朋友说的那个园博园，那个不是叫中国园林博物馆哈。你看他家把它搞混了哈。想问问我们现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包括周围有什么样的中秋的就是好去打卡的地方，包括园子里面啊，园子附近。
1: 首先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园博园是2家单位，我们只是挨着比较近而已。
0: 对，
1: 大家可以在14号线园博园站下车，那直接 就可以到中国园林博物馆。那附近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是算京西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吧，因为大家可能了解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具体馆里边其实有可以吃饭，有文创，有展览，有活动，其实是一个比较丰富，可以满足大家一天去带娃出行的这么一个好去处。那我们在白天有延续的这个常态化开展的山居雅集花神系列的活动，通过做任务是持续的讲好季节性的花文化的故事。那博物馆当中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展览，那昨天也就是24号到公园去三 Park Walk 展览全新开幕了，这是一个作为深耕三载的园林文化品牌的系列性展览。那这一次也是接续了前两期的探索脉络，续写了北京公园与城市共生，包括与民生相融、生态同行的一个崭新的篇章，确实是一步一体验，交互装置很密集，而且有一些比较独立的这种小空间，可以让大家更近距离的去走进这个展览，去亲手触碰一些小装置啊、小植物啊，去感受这种疗愈的过程。地面上这种大型的互动钢琴键的这种装置，可以即兴的去创作旋律，包括这种数字互动的体验空间，这次我们选择了做成这种池塘的形式。那我当时是沿着这个荷叶走过去，小鱼啊、小青蛙真的会在脚边互动，是那种就是真的你走一步它就会跟你互动一下的这种。总之这次展览其实我觉得形式上是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静态展陈，更倾向于去构建一个多重感官的这种调动五感去沉浸式的这种观展，打破了以往那种比较刻板的这种知识图板直接输出内容的感觉，其实很适合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逛一逛玩一玩。
0: 好，所以您看这不是一个地方，它虽然挨得比较近啊，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也是我们公园管理中心，我们经常说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啊，它属于一个体系。所以6599说想问问中秋节我是没时间了，国庆我倒是有几天，想问问比方说中秋节我如果主攻活动，国庆节会有什么样新的活动吗？来二位，其实真的是中秋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了像我们的拜月巡游啊，我们的快闪，包括我们的各种月饼的活动啊，我们也有很多现场热热闹闹的可以到晚间的。国庆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现在真的是流经的朋友啊，可能现在还没有计划国庆，或者呢这个国庆节前几天我们安排了一个活动，后几天安排了一个活动，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是激动的，尤其是正在听节目的北京地界上的朋友，还有京津冀离得比较近的朋友啊，有什么样的国庆的推荐可以让大家提前纳上我们的日程的。
2: 确实这个中秋和国庆挨得非常近，中间只隔了3天，然后我认为大家正好可以把这个行程拆分一下错峰游玩。像我们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中秋的时候可能会是在公园里的活动会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游园赏月，然后夜游雅集，或者是看这种限定的实景展演，这些可能是在中秋会比较密集一些。我认为大家国庆的时候可以把重点放在我们的深度探展上，因为我们博物馆也是在9月23号，然后这个汉代诸侯展览刚刚开幕，然后而且我们这个遗址展厅也是全新更新升级了我们的这个 MR 的设备，大家带上我们的这个 MR 设备就相当于可以穿越回这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汉代的路线故城，然后和这个里面的这种 NPC 的人物进行一个互动。而且游园会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到这个假期的结束，可能就是活动的内容会和中秋有一些不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来查看每天具体的活动内容的信息。
0: 好，那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在国庆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国庆期间其实我个人比较建议大家把精力放在这个夜游上面，因为中秋大家可能打卡了更多日间的这种限定的活动，比如刚刚提到的这种自来红月饼的制作。那么我觉得到国庆我们在这个晚间也可以 来到园博馆。我们主要在晚间呢是引进了一些西南地区的园林雅物文玩，包括一些京津冀地区的这种民俗啊、非遗啊、戏曲雅集演绎等等的这种资源，在晚上的6点到8点半进阶的开启了这种夜游的模式。那现场呢也是安排了这种汉服的 NPC 在室外可以带领大家去进行观览和互动，那游客呢也可以更沉浸的去提着灯去逛园子看看戏，然后包括看看景，在白天带给大家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那逛累了也可以找一处活动点位，我们坐下来在这个实景园林当中去效仿古人的

0: 一种园居雅趣，比如说晚间我们增设了一些更加深度的活动体验。手作方面呢，有这种小青柑呀、药香的香囊的这种制作，
1: 小青柑那个做那个茶的，
0: 是的，是的，
1: 茶球是不是？
0: 对，就茶呀、香呀都有。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更偏向于安静一点、喜欢静谧氛围的这种爱人朋友，他去来园林当中放空自己，
1: 更内向一些
0: 的，对对对，
1: 不愿意是通过这个热热闹闹，比方巡游跟那个 NPC 玩，这适合艺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外向型的互动型的人格。
0: 对，所以但是我们为艺人朋友也准备了，比如说西南地区这种香木啊、玉石啊这种的品鉴探讨会，包括这种穿茶斗茶的这种形式，就更像大家聚在一起在园林当中玩一个桌游的那种感觉。
1: 好，这园林当中玩桌游啊，其实我真的是在很多公园里，比方说我在外地的公园里啊，这看到过这种密室逃脱类的。比方说在那个洛阳，它有一个这种古墓博物馆，它里面有夜间呢，就是密室逃脱类的这种古墓类的这种游戏，大家很喜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更多的体验式的园林博物馆，其实在园林当中夜游也有很多这样的场景啊。青青河边草说，其实北京的很多的公园有特别好的皇家资源，真的是可以有一些我们更多的夜间的活动啊。但是我个人也跟这个青青河边草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因为我们很多皇家园林它有奇山奇石有湖，其实夜间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会有些安全上的考虑啊。这刚才我提到的像那种博物馆内部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它有时候反而肯定好安排一些。如果在园子里的话，大家会考虑一些安全问题啊。但也是我们听众和网友的一个建议，二位可以把这个建议带回去啊。
0: 好的，好的。
1: 说一些更多的这种互动类的、剧本杀的，因为二位其实也有室内的空间啊。9965说，想问问在两家博物馆里现在有礼物可以买吗？我下午可以去逛逛，晚上聚餐的时候有手信吗？我要跟朋友去聚餐。很实在，就是他没有买礼物，中秋节月饼应该是不想买了。这有什么样的，因为我知道像公园礼物啊，在我们这次2026年的服贸会上，包括去年的服贸会上，都是我们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游客我们非常喜欢的。二位现在在公园的活化上，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新的经营方式啊，新的公园礼物带回家的这种思路。鹿城遗址公园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文创，包括我们一会儿中国园林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新的文创和大家来推荐一下。
2: 您像我们的文创呢，伴随着我们刚刚开展的这个汉代诸侯，我们也是把像巨野博物馆之类的这些主办单位的这些文创带到了我们的路线故城来，一共是36款的代售文创，包含的品类呢也是非常的多，会有像明信片、冰箱贴和毛绒玩具这些。然后我们馆里呢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创单位，大家可以去选购我们比较具有特色的馆件冰箱贴，是以我们博物馆历史之眼

0: 箱贴。
1: 嗯，
0: 然后还有我比较推荐的，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小的陶鸭灯的冰箱贴，它上面会有我们一个小的陶鸭的造型，然后我认为它是就是既实用然后又很可爱的一个文创。
1: 嗯，好，那我们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呢，因为提到文创，现在大家就是啊，就逛的时候顺便可能把那个小手办给大家买了、嗯、那过年过节咱们聚餐的时候不是要送个小礼物吗、嗯、尤其给孩子们哈，这给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们。嗯，
2: 是的，嗯，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全新上线的这个比较精美的瓷砖质感的一个冰箱贴、
1: 嗯、
2: 它是根据我们室内的三展园苏州的畅园，包括岭南的余音山房，还有扬州的片石山房，以这个场景去复刻做这个冰箱贴。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挺心动的、
1: 嗯、
2: 因为冰箱贴这种东西确实是
1: 自己也买、
2: 对，就是大家都会收藏，有这种收藏的小爱好。那其实除了这个文创类的这种实物类的，我们馆内今年也是新增了这种赏识类的文创空间，
1: 嗯、
2: 包括有这个刚刚提到的国风妆造，然后还有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愿意去说在中秋和国庆这个节日节点吧，比较推荐还是百年老字号伊利的这个月饼，因为比如说它的这个菊花包括桂花造型的这个小糕点，其实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可能后续还会根据它继续去研发，比如说十二花神一整个套系的这种小套装，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带一份给家人给朋友的。
1: 嗯，好，这二位都推荐了自己的可以带给的那个手信啊。其实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纯个人的经验，也不是广告，我自己挺喜欢去我们的各个公园里甚至博物馆里去买我们的各种像公园礼物和我们博物馆的文创，因为首先呢它有自己的独创性，然后品质呢现在很多公园也是跟非常有品质的一些品牌去做了一些联名啊，它很可爱，然后带给外地的朋友也好，它第一个呢它有北京味儿，第二个呢它就是创新，像我自己家里啊，我车里一直放着像我们市属公园有做的那个香囊还有香薰啊，我真的是觉得比很多市面上的啊，就纯个人感受啊，不代表这个评鉴，就真的是我觉得它的香味它更加留香更久，然后它也有自己公园的特色，做的也比较雅致，因为我们公园无论是策展人也好，我们的很多公园的从业者也好，它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包括很多历史的展览它是要做很多考据的，所以他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也加入了很多历史的元素，大家可以去买一点儿作为一个小手信，也不贵。所以你看刚才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像大家都说了自己也会买啊，然后其实自己也会买吗？都是自己销售的天宇也是自己会买来送给朋友啊。这我们聊天室里还有朋友问我们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刚才呢非常感谢鸣笛，因为他是住在通州，他说如果去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话或者遗址公园的话，反正简称就路线故城吧，他说聚餐可以去首开万象汇或者通湖大街那边都很近啊。但想问问他想问问好奇，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说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呢他有一个感受，说他门口好像没有什么共享单车，是不是他如果骑单车的话。
0: 嗯，其实我们在公园的南门或者是南北园中间的这个社会性的道路两侧都是会有比较多的共享单车，
1: 南边是不是南门那边您去找一找
0: 入口。
1: 因为他说他有一次去就没有找到那个共享单车，看那个入口南边这两天应该您看到还是有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公园相当于是无界公园，它的入口会比较多，大家可以找那种比较大的入口，像我们南园南门就是一进来就是我们博物馆的这个门口门，它的这个比如说共享单车啊电动车啊会比较的充足一些。
1: 对，在通州其实大家还可以有一些那个符合要求的那个共享的那个电动车啊，因为那个园林博物馆门口是没有的是吧，
2: 目前还没开发到这边。
1: 对对对，它的那个城区里好多是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可能郊区还有我们的副中心的一些我们的河岸边啊比较远的地方它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它是会有这样的投放的。
0: 对，
1: 我们聊天室里还有一位朋友叫我自己啊，他说中国园林博物馆是一个以中国各种园林为主题一个博物馆，他是去过的，他说离我家是比较近的，比较远的坐公交车一个小时，但他觉得近，他说我去过四次我不觉得远。他说那个夏天有夏天的美，室内室外都可以参观游览，室外园林还有名种动物， 就比较名种的动物，他说他去过。
2: 嗯，对，因为我们室外园林当中其实自然生态也比较好，所以大概在春秋两季会有这个候鸟迁徙，然后可能在这儿歇歇脚。
1: 他说比较著名的像黑天鹅啊，他见过，他说冬天去特别美，室内展览的参观也非常好。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定提醒大家，和园博园不是一家单位，的确是挺挨
2: 的
1: 哈。这是这就是我们的自来水，就是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很喜欢咱们的这个地方啊，这不是咱们请来的托儿啊，这是我们那边实际帮友。非常感谢我自己，他也是一个文博的一个爱好者。老顽童说，我今天在家就是给老伴儿做顿美食，过节就是有过节的样子，仪式感嘛。还有一位朋友问说，那个今天他要去那个，刚才有位朋友问我们来说，他要去通州坐游船，想问我们怎么样去坐游船，有几个班次啊，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通州的游船白天呢，您可以随时买，它有那种白天的观景游船。如果您问的是这个运上行的大运河的水景诗月，它现在是一个文旅项目，它是每天有五个班次，晚上7点、7点半、8点和8点半和9点，您可以到了那儿就现场买。它的整个航线是大光楼到运通桥之间，全程是3.5公里，体验时长是50分钟。您就问对了，因为我们对这个通州游船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最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尾声了，阿伟最后一句话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和大家共度公园的中秋佳节。嗯，来天宇。
2: 那我先给大家送个祝福吧。
1: 嗯，
2: 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难得的小长假可以吃个好饭，逛个好景，睡个好觉，给自己充充电。
1: 好，马吉。
0: 那我送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明月映故城，汉韵贺中秋，然后也祝咱们屏幕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月圆人圆，岁岁安康。
1: 二位也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3: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甭说，鹏鹏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 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4: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5: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6: 人要是没有了良心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对上风逆来顺受，阿谀奉承， 对下属飞扬跋扈、欺压哄骗，对平级玩尽阴谋、勾心斗角，终日费尽心机，活得形露神疲，有什么意思？像你老兄坐在家里关上门，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腰里掖着银票，愿意上天津就上天津，愿意去上海就去上海。你既有钱又有学问，活得无拘无束，潇潇洒洒呀。陈子峰听了会心地笑道，我算不上是有钱的，更算不上是有学问，就是活得自由自在一点。陈子峰遵循叔父的教导，终生不问政治。他恪守人生的准则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生意，老老实实做文章。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地度过一生，万没想到他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过问他，平白无故会有牢狱之灾找上门来。一想起牢房里腐朽的乱草、干硬的窝头，他就禁不住一阵心悸。在他眼里，北京的天空像牢房一样低矮，街道上老是有一股监狱的腐草气味，世界变得阴沉黑暗。陈子峰变得更加阴郁了，白天看着龚师傅遗留下来的似鹰非鹰的铜片出神，一到晚上就请出鹿耳对马抚琴。每当夕阳西下，夜风吹动院中的古槐枯枝发出凄凄的哀鸣之时，陈子峰便插好院子的大门回到书房。他关严房门，落下窗帘，屋里灯光不暗。他从床底下轻轻搬出紫檀木盒，小心地取出鹿耳。他将鹿耳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楠木四足、透雕回纹方几上，静静地站在几前，欣赏这匹绿绣斑驳的宝马。那马英姿勃勃，刚劲矫健，腾空穿云，神气凛然，观之令人精神振奋。此时此刻，陈子峰胸中的烦恼才能涤荡殆尽，而后就坐在琴桌前弹他的古琴。陈子峰的琴为汉琴，名曰怀古。古琴于周代已有，定型于汉代。琴长3尺6寸，宽6寸，诗云：“梧桐紫漆，原乏琴瑟。”古琴必以桐木为面，有弦无柱，琴面外侧设徽13个，以紫木为底，底下开有凤爪、龙齿2个出音孔。琴面张弦7根，奏时右手弹弦，讲求托、调、剔、摘、制、抹、勾、打，左手按弦，有上下进退、阴柔着住之法。琴声静如淡远，古雅清逸。自古文人雅士以擅长琴棋书画为必备之意，以古琴为书室之中的雅舍，始终不可一日无琴。文人们都喜欢借琴抒怀咏志，陶冶性情。陈子峰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晚上一定要观赏宝马鹿耳，一定要弹怀古琴。他弹奏古曲，也弹奏自己的作品。陈子峰以鹿耳自比，志在腾飞。他的志向不在仕途，而在著文济世。欲济世，必先修身养性，反其天真，如是才能感发善念，善念既生，其志与坚，其学亦固。自得鹿耳之后，陈子峰每对鹿耳先操古曲《平沙落雁》， 继之弹奏天马行空乐章，开始琴曲节奏舒缓，音色和谐，洗练地勾勒了一幅宁静淡远、肃穆苍茫的图画。秋江逝去，沙岸平楚，天际雁影浮动。忽然曲调开朗，节奏明快，群雁由远及近，雁语声声，老翅击云，蔽日遮天。有清，群雁纷纷降落，江畔顿生活气。陈子峰弹古调，融汇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在他的琴声里饱含阳刚之气。落雁平沙，大野一片静谧，忽然云际隐隐雷动，继而疾风呼啸，神马嘶鸣，只听啼声由弱到强，从天际而来，响彻天宇，骏马矫健，飞扬奔腾，在辽阔的苍穹，姿情帅逸，所向无前。在此，陈子峰借奔马之远志，写义士之心胸。古琴古韵激荡，鹿耳超然凌空，学者入神超妙，直至鹿耳琴声子峰三境合为一体，人与物，声与形完全融入大化。于是琴声戛然而止，鹿耳从长空回归须弥座，陈子峰耳边雄风犹在。此时他胸怀豁然开朗，精神为之振奋，一直到深夜伏案写作，运笔自如。想不到天上掉下横祸，无辜之人身陷囹圄，还险些丢掉至宝鹿耳。自从大牢回来之后，陈子峰心中忧愤，每晚对鹿耳弹奏怀古，激愤之情饱和在琴声，及至江水滚滚，神马奔腾，则生动天地，沙走云飞，必有银瓶迸裂，铁骑突出之势。一曲结束，他却不想动笔写作，他对着鹿耳枯坐到深夜，更小心翼翼地将铜马装进紫檀木盒，放在床铺底下。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天都要取出来，弹过曲子之后再装进去。陈子峰对自己说，在自家的鹿耳堂，欣赏自己的鹿耳，却像做贼一样的偷偷摸摸，这算是什么世道？在高秋菊的精心调养下，陈子峰的身体逐渐恢复常态，但是他的内心创伤并没有平复。一想到梅市街、朱市口，陈子峰的心就一阵阵的痛楚，他甚至都不想上前门去，因而他改变了早起遛弯的习惯。白天在书房里对着巩师傅的遗留的铜片出神，他很少读书，对于修改古玩秘鉴更是减慢了。在文元斋曹掌柜几次电话的催促下，陈子峰感到再推脱下去对不起朋友，于是强制自己加紧了修订速度，终于在九月初交出了厚厚的书稿。至此，陈子峰总算松了一口气。一直为丈夫的健康担心的高秋菊此刻也松了一口气。曹掌柜看完了修改稿，觉得很满意，又打来电话，请陈子峰写一篇再版序言。陈子峰脑中一片空白，一时不知道该写什么好。白天，陈子峰到各个书店走走，晚上他一如既往地观鹿耳，焚香抚怀古琴。他在琴声中自我陶醉，待收起鹿耳之后，他坐在书桌旁就动笔写东西。
4: 三天之后，陈子峰带着再版序言的稿子送到西琉璃厂的文元斋。文元斋掌柜曹雪松满面堆笑，请陈子峰到后面书房落座，亲自沏上君山银针香茶。曹先生带上花镜看稿，陈子峰浏览曹先生的书房。曹先生的书斋所有的墙壁都让红木架子占满了，没有多宝格，没有挂字画，只是门的上面挂了横幅，大书庸书自乐四个字，为大书法家张伯高的手笔，其字俊迈超逸，势如奔马，视之让人心旷神怡，加之满是古书书香茶香的清香，令人陶醉。曹雪松看着陈子峰写的再版序言，只见上面写道：古玩者，崇尚古、杂、真、经、奇，研究中国古董之流源，巨匠之成就，辨识作品之真伪，其学问必须庞杂精深，绝非一人力所能及。况本人才疏学浅，涉猎不广，本书作者虽然有我署名，实际作者并非我一人，远者有古人的典籍为佐证，近者有师友经验做参考，实为多人合力之作也，在下不过是执笔而已。古董一行属于商业，又有别于一般商业，商业在一买一卖中盈利，有谋工商之差者，有谋城乡之差者，有谋批零之差者，有谋地域之差者。唯古董一行与其他行业不同，依靠学问之差经营。本书旨在探讨有关古董鉴赏之学问，而不涉及如何牟利，对何物价值几何，数不谈及。看罢，曹雪松赞不绝口：凤生兄写得好，写得好啊！写古董方面的书，最忌流于庸俗，述说一件器物，慷慨其词，昔日卖多少大洋，今日值多少大洋，实在是俗不可耐。雪松兄，要知道我也是个古董商人呢。凤生兄身上没有商人气，有的是书卷气。高屋建瓴，实在令人钦佩。曹雪松一定要请陈子峰在书肆吃中饭，陈子峰故辞：今天中午有约，不能从命，改日兄弟请雪松兄吃饭。曹掌柜深感遗憾，陈子峰拱手走出文苑斋，他的心绪平静，心情舒畅。中午赶到家，高秋菊已经摆好午饭，都一处送来的烧麦，自己熬的大麦红枣粥，还有六必居的甜酱八宝菜和自己家做的泡菜。高秋菊见丈夫吃了好多，七八个烧麦，又喝了两小碗大麦粥，高秋菊的心里觉得十分宽慰，轻轻地对丈夫说：稿子改完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17: 每天写一点字儿，我也不累。
4: 吃完午饭，萧敬之来到陈家，高秋菊忙着要沏茶。萧敬之说：嫂子就不要忙活了，我和大哥一会儿到店里喝茶。又聊了几句，便一同到店里去闲坐。正喝着茶，吉古斋的掌柜迟一民走了进来，还没坐稳，金志国先生拿着张京报也乐呵呵地进来，三个人忙站起来让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金志国有事没事手里老是拿着一份京报。迟一民虽说比金志国大十余岁， 论起来却叫金志国师兄。迟一民不看报，他对金志国说：师兄，你每天耽误功夫看报纸，做买卖看报纸能有什么用？
17: 做买卖才要看报纸呢，不看报纸不知道天下大事。比如说在北京做买卖，若不知道北京城的形势，就很难做好买卖。要知道买卖随着政局转呐。
4: 金爷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金志国说的似乎高深了些，迟一民听了不住地眨巴着眼睛，说不出一句话来。萧敬之问道：金叔，这报纸上有什么新闻？
17: 新闻倒是有一件，说是现任总理的儿子出钱修了一座桥，他在桥头设岗，凡是来往车辆一律收取过桥费。
18: 过桥收费？哎呀，这可是亘古没有的事儿，这个人也够缺德的了。
4: 萧敬之说：敢揭总理家的丑事，这办报的人的胆子也够大的。
17: 金爷接过来说：办报人是邵飘平，邵先生于民国七年创办京报，京报敢于抨揭时弊，不惧权势，得到了民众的好评啊。哎，子枫啊，你的文章在京报上发表了，你看到没有？
4: 陈子枫摇摇头。金志国翻开报纸，指着一个标题说：
17: 在这儿，博逢商必兼论。
4: 陈子枫笑着问：金爷，您怎么知道这文章是小侄做的？
17: 文章落名为直风，直风者子风也，除了您，别人谁能替咱们做买卖的说句公道话？再说别人也没有这样好的文笔呀。
4: 金爷过奖了，您还是要为小侄保密才好啊。
17: 哈，这个自然。
18: 金爷，快念给大家听听。
17: 好，你们听着。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论调，认为商人都是奸诈之徒，扬言逢商必奸。愚以为并不尽然。诚然，商人中奸人恶人有之，不讲信用唯利是图者有之。然而此种败类毕竟是少数，多数商人讲求职业道德，诚实忠信，唯其以诚为本，以诺千金者，其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好。
4: 迟一民拍案称赞。金志国接着说：
17: 你们再听听这段。所谓奸者，伪诈是也，奸与诚比较而言，相对而言，经商之人较之耕作农人，做工匠人工于心计，善于理财，为人共之。然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讲求以本求利，尚有奸于商人者十倍，此辈无本而求利，与暴徒强强无疑。更有土匪强盗，不仅奸猾，且奸强暴，最为甚者是有将伪诈强暴两者兼而

0: 也。官吏仰仗权势，为所欲为，鱼肉百姓，是为大奸，是为大盗。李禹曰：“三年清之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我前朝百倍。哎，这里子峰把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骂得痛快啊！
1: 哎，写得好，替咱们百姓出了一口气。
2: 萧敬之说：“大哥的文章写得好，谁说我们商人奸猾？商人讲的就是信誉。我听我师父说，从师父的师爷起，百十年过去，在琉璃厂，谁和谁借银子，不知道什么叫打借条，从没听说谁赖了谁的。
0: 哼，可是近些年人心不古了，琉璃厂也钻出来那么几个败类，竟把德泰的假货充作古董卖。
1: 那个姚以斌，他就是这样的败类。哎呀，他那屋的伙计每天都拿了块皮子，一天到晚老是没完没了的蹭瓷器。
0: 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
2: 陈子峰没说什么，萧敬之拿起报纸细读陈子峰的文章。姚以斌平生朋友很少，或者说干脆就没有朋友，这和他的出身有关。他从前打小鼓，收东西是一走一过，走过去就算完事儿了，用不着和谁长远相处。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姚以斌毫无意义，因为北京太大。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如牛毛。在一个小胡同的四合院买个挂瓶，再想走到这个胡同，也许要在5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个大门说不定早换了主人。就是那人还在，人家也早把个打小鼓的忘到脖子后头去了。卖东西也没有固定的场所，无固定的摊位，今天在天桥，明天在头发胡同，转天就说不定去了东小市或者是西小市，谁给的价钱高就卖给谁。姚以斌嘴上常说今儿赔钱卖给您了，交个朋友，其实他还挣钱，赔钱的买卖没人干。买主听了当时满心欢喜，过后就谁也不认识谁了。打小鼓的也有同行，但同行都是冤家，都是相互拆台，没有相互捧场的。有时捡个漏，向谁去显摆？只有找同行里的熟人，像傻气儿、蔫巴什么的。在街坊邻里之间，姚以斌更没有什么朋友而言。不如他趁钱的，他瞧不起；比他有钱的，他记恨人家。正所谓恨人有，笑人无。自从在琉璃厂开了古玩店之后，姚以斌趾高气扬，走路眼珠子往上翻，邻里之间就更没有交往了。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杨春华。杨春华这人比姚以斌有钱，眼界宽，交际广。姚以斌觉得跟杨春华交朋友不丢份儿。杨春华这个人也怪，不是他的，你有个金山银山他也不红眼，属于他的一块大洋也不让。上回因为他的介绍，姚以斌认识了约翰逊，眼看着老姚挣了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

0: 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 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新书《小说课》，这本书是他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讨论的作品从《聊斋》《水浒》《红楼》到哈代、海明威、奈保尔等人的作品，均为中外经典。因为对写作技巧的熟谙和敏感，小说家的小说课总是既关于阅读又关于创作的，其文本细读的方式也与文学研究者不尽相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摘编自书中《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一文，作者在其中集中解析了林冲这个人物。我们一起进入文学我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我们先来谈林冲。用金圣叹的说法，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的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金圣叹也评价过上上人物李逵，说李逵一片天真烂漫到底。一片天真烂漫到底这句话道出了李逵的先天气质，他是不会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的，他要做他自己。在小说的内部，李逵一路纵横，他大步流星，酣畅淋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李逵天真烂漫，他是天生的英雄，天然的豪杰，天才的土匪。林冲却不是，林冲属于日常，他的业务突出，他的心却是普通人的。这颗普通的心只想靠自己的业务在体制里头混得体面一些，再加上一个美满的家庭，齐了。林冲和李逵是两个极端，李逵体现的是自然性，林冲体现的则是社会性。和李逵相反，林冲一直没能也不敢做他自己，他始终处在两难之中。因为纠结，他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负能量，所以林冲是黑色的、畸形的、变态的。金圣叹说他都使人怕，是真的。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要说林冲这个人物写得实在是好。李逵和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写作难度是极高的，在《水浒》当中最难写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人。写李逵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单纯、天真、旷放和利比多，他考验的是放；写林冲考验的则是一个作家的积累、社会认知、内心的深度和复杂性，他考验的是收。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说当中同时完成这两个人物，我敢说哪怕施耐庵算不上伟大，最起码也是一流的。
2: 林冲在本质上是一个怕事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技术干部，他后来的一切都是被社会环境所逼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逼上梁山。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从一个技术干部变成一个土匪骨干，他一路是怎么走的？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写他的这个走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施耐庵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出了一位一流小说家强大的逻辑能力，这个逻辑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林冲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宣布林冲这个人被写坏了。
1: 林冲的厄运从他太太一出场实际上就已经降临了，这个厄运就是社会性，就是权贵，就是利益集团，高太尉、高衙内、富安、陆虞侯，应当说在经历了侮辱白虎堂、刺配沧州道等一系列的欺压之后，林冲的人生已经彻底崩溃，这个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林冲的人生崩溃了，这个怕事的男人依然没有落草的打算。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是做一个好囚犯，积极改造，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可林冲怎么就走上梁山了呢？ 两样东西出现。

0: 一个是风，一个是雪。
1: 我们先来说雪。从逻辑上说，雪的作用有两个。第一，正因为有雪，林冲才会烤火，林冲才会生火，林冲在离开房间之前才会仔细地处理火。施耐庵在这个地方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这样细致的描写给我们证明了两件事。 A. 林冲早就接受了他的厄运，他是一个好犯人，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地改造他自己。 B. 这同时也证明了另一件事情，草料场的大火和林冲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想陷害林冲，严格地说不是陷害他，是一定要他死。第二，正因为有雪，雪把房子压塌了，林冲才无处藏身，林冲才能离开草料场。某种意义上说，雪在刁难林冲，雪也在挽救林冲。没有雪，林冲的故事将戛然而止，这是不可想象的。
0: 我们再来谈风。风的作用要更大一些。第一，如果没有风，草料场的大火也许就有救，只要大火被扑灭了，林冲也许就还有生路。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第二，如果没有风，林冲在山神庙里关门的动作就不一样了。对林冲来说，如何关门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先来看小说里头是如何描写林冲关门的。入得庙门，林冲再把门掩上，旁边还有一块大石头，多将过来靠了门。林冲其实已经将门掩上了，但是不行，风太大了，关不严实。怎么办？正好旁边有一块大石头，林冲的力气又大，几乎都不用思索，林冲就把那块大石头搬过来了，靠在了门后。不要小看这一靠，这一靠小说精彩了。一块大石头突然将小说引向了高潮。为什么？因为陆虞侯傅安是不可以和林冲见面的，如果见了，陆虞侯他们就不会说那样的话，林冲就不可能了解到真相。换句话来说，小说顿时就会失去了它的张力，更会失去它的爆发力。是什么阻挡他们见面的呢？毫无疑问是门。门为什么打不开呢？门后有一块大石头。门后面为什么要有一块大石头呢？因为有风。你看看，其实是风把陆虞侯与林冲隔离开来了。
1: 现在这块大石头不再是石头，它是麦克风，它向林冲现场直播了陆虞侯和傅安的惊天阴谋。这块大石头不只是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阻挡开来了，同时这块大石头也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联系起来了。他让林冲真正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他其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我们来看一看这里头的逻辑关系。林冲杀人，为什么杀人？林冲知道了真相，暴怒。为什么暴怒？陆虞侯傅安肆无忌惮地实话实说。为什么实话实说？陆虞侯傅安没能与林冲见面。为什么不能见面？门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门后有块大石头。为什么需要大石头？风太大。这里的逻辑无限的缜密，密不透风。那么问题来了，林冲的厄运不是社会性的吗？林冲在他落草之路上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吗？雪和风并没有社会性，他们是纯天然纯自然的，自然性难道不是偶然的吗？我想说，在这里雪和风都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偶然的。
0: 即将证明这个观点的不是我，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他叫李小二，也就是在东京偷了东西被林冲搭救的那个小京漂。因为开酒馆，小京漂在他的小酒馆里看见了两个鬼鬼祟祟的尴尬人。因为尴尬，李小二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林冲。林冲一听就知道，那个30来岁的男人就是陆虞侯。为此，林冲还特地跑到街上去买了一把尖刀，接前接后找了3、5日。问题出在第六日，施耐庵明确地告诉我们是第六日。第六日，林冲的工作突然被调动了，他被上级部门由牢城营内调到了草料场。林冲刚刚抵达草料场，作者施耐庵几乎是急不可耐地交代了一件大事，天气。他写道，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大雪来。在小说里头， 我们把这样的文字叫环境描写。现在我反过来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作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来一段环境描写？对，通过这样的环境描写联系到上下文，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六天里，被李小二发现的那两个尴尬人其实一直都藏在暗处，他们是在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等待。等什么？等风和雪。他们不傻，大风不来他们是不会放火的，没有大风草料场就不会被烧光，他们就不能将林冲置于死地。你说说，两个心怀鬼胎周密策划等了六天才等来的大风雪是自然的吗？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风来了，雪来了，林冲的工作被调动了，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的，一切都是必然。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1: 朋友们，毕飞宇的文学评论，我一点都不喜欢林冲，但这个人物写的实在是好，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水浒传》中的经典片段，一直都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解读。毕飞宇从一个职业作家的阅读体验和写作经验出发给出的解读，有没有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0: 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一顿当头棒喝果真使罗密欧清醒起来，神父让他当晚去跟朱丽叶告别，然后马上就到曼多亚去，在那里住下来，等神父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公布他和朱丽叶的婚事。到那时，神父会请求亲王赦免他的罪行，两家也可能慢慢和解，这样他就可以欢天喜地地回来和朱丽叶团聚了。这天晚上，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花园相会，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几多欢乐，几多悲哀，几多惊恐。夜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展望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吉凶难卜。他们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在天亮前分手了。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聚会的这天晚上，帕里斯伯爵，一位年少英俊的高贵绅士，登门向朱丽叶求婚。老凯普莱特夫妇当场应允，并议定立即举办简易婚礼。朱丽叶得知此信，再三央求，婉言拒绝，却遭到父亲一顿训骂。父母之命不可违，朱丽叶假托到修道院忏悔，赶紧去找劳伦斯神父商量对策。劳伦斯刚刚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秘密举行过婚礼，当然愿意帮忙。紧急之中，他想出了一种非常的手段。他让朱丽叶假装答应帕里斯伯爵的婚事，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偷偷吞下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吞下之后，心脏会立即停止跳动，浑身僵硬冰冷，就像死去一样。新郎当然不会接一个死人当新娘，家里人便会按照当地风俗将他送进本族墓穴。42小时后，药力解除，人会苏醒过来，如同做了一场大梦。这功夫，神父立即通知罗密欧返回。 将苏醒后的妻子带走。这是一个十分奇特、恐怖、冒险的办法，但朱丽叶为了爱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她从神父手中接过一小瓶药，回到了家中。朱丽叶按照神父的嘱咐做了。举行婚礼那天，帕里斯伯爵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新娘子，而是一具僵直冰冷的尸体。喜事变成悲剧，婚礼变成葬礼，颂诗改成挽歌，轻快的奏乐改成忧郁的丧钟。朱丽叶被送进了本族墓穴。与此同时，劳伦斯神父托约翰神父往曼多亚捎信，通知罗密欧朱丽叶的葬礼是假的，希望他火速归来。不料约翰神父途中遭到意外，难以脱身，信未送到。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得知朱丽叶葬礼的消息，马上赶到曼多亚告诉了罗密欧。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去，备好一匹快马，从穷汉铺子里偷偷买下毒药，径直奔向凯普莱特家族墓穴。他打算再见爱妻一面，便吞下毒药。生不能同亲，但愿死能同穴。罗密欧来到凯普莱特墓穴时，正是夜半时分。他备下火把、铲子和铁钳，正要打开木门，一个人影猛扑过来，扭住他厮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卑鄙的蒙太古，停下你罪恶的双手，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你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吗？罗密欧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他一再声明发誓，对方就是不听，嚷道：该死的囚徒，凶恶的罪犯，赶快束手就捕，跟我见官去。罗密欧被激怒了，他发疯似的还击，将那人打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借着灯光，罗密欧看清是帕里斯伯爵，原来他是来给朱丽叶祭扫献花的。他深为朱丽叶未能成为自己的妻子而惋惜。帕里斯原本认识罗密欧，知道他是蒙太古家的公子，因打死提波尔特而被流放，现在见他深更半夜跑来，认为他一定是存心来侮辱尸体，所以要将他捉拿归案。他哪里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罗密欧顾不得多想了，赶紧打开木门扑向朱丽叶的尸体。但见朱丽叶十分安静地躺在那里，依然那样艳丽，好像熟睡一样。由于朱丽叶睡在这里，那堆积着尸骨和可怕骷髅的墓窟，在罗密欧眼里变成了一座充满光明的华堂。他抱起朱丽叶，泪眼迷离地哽咽着：亲爱的朱丽叶，我要永远陪伴着你，再不离开这漫漫长夜的幽宫。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以我这厌倦人世的凡躯挣脱厄运的束缚。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做你最后的一次拥抱吧，嘴唇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了一个永久的契约吧。来，苦味的向导，绝望的灵感人， 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与风涛的船舶向那谗言上冲过去吧。为了我的爱人，我干了这一杯。说罢，他扬起脖子，喝下了随身带来的毒药。那毒药的效力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来那样快，罗密欧登时倒地而死。朱丽叶在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她慢慢苏醒过来，见罗密欧倒在自己身边，已经没有气息，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劳伦斯神父急匆匆跑进来，脸色十分可怕。原来直到朱丽叶快要醒来的时候，他才得知约翰神父因偶然事故没能把信送给罗密欧，他预感到要出乱子，所以亲自赶来。朱丽叶醒来了，罗密欧却死去了。朱丽叶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劳伦斯神父无言以对。朱丽叶忽然发现罗密欧手里攥着一只杯子，猜想他可能是服毒而死。杯子已经空了，他连忙去吻罗密欧那尚有余热的嘴唇，想舔到一些残余的毒质。墓穴外脚步砸踏，人声逼近，朱丽叶赶紧拔出身边佩戴的短剑刺进胸膛，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了。维罗纳城内一片惊慌的叫喊，教堂响起惊心动魄的钟声，亲王亲临墓穴观察现场，审问嫌疑人犯。劳伦斯神父是唯一知情人，他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详细交代一遍，引咎自责地说，如果这一场不幸的惨祸是由我的疏忽造成的，那么我这条老命愿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这时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走上前，将罗密欧生前的一封家信交给亲王。信中的内容印证了劳伦斯神父的交代。亲王放走了神父，转回身问道，两家仇人在哪里？凯普莱特和蒙泰古走到亲王身边。亲王正言厉色地教训道，瞧你们这种又野蛮又没有理性的仇恨受到了多大的惩罚，上天借助于爱情夺取你们心爱的人，威罗纳城人心惶惶，难得安宁，大家都受到惩罚了，难道你们至死不悟吗？当下两个老人一对可怜的冤家拉起了手，表示由衷的忏悔。他们承认了两个孩子的婚姻，并要分别为对方塑造金像，作为永远的怀念，也作为消除仇恨的见证。
4: 好了，朋友们，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部戏剧是被改编最多的戏剧之一，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形式都对它进行过改编，还有人写了前传、续篇等。两位年轻人以死在一起的方式永远相伴，两个家族也由此修好。虽然是悲剧，但还是给人些许安慰。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
6: 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8: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

0: 回家。
1: 我车里眯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

0: 生健康投资家都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庞颖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那首先呢，要欢迎庞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庞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
0: 欢迎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白果。白果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白果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银杏，宋初始卓名，而修本草者不收，进食方药一时用之，其气薄味厚，性涩而收，易废气，定喘嗽，缩小便，又能杀虫消毒。那接下来有请庞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银杏呢是在这个宋代的初期才开始出名的。但是这个写本草的人呢也不把它收载进去。
0: 就是宋朝的时候还没有把它归在我们的这个药材当中。
1: 对，没有收载它。然后呢他说进食方药这个一时用之，也就是说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方药里边开始用这个白果。然后它的这个气薄，然后这个味儿厚，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味道更厚重一些，你闻起来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所谓的这个臭白果是它的果肉臭，不是我们入

0: 情况是需要缩小便减少我们的排尿量呢？
1: 那比方说我们这一天有的像有的人半个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想上厕所，
0: 尿频尿急的情况，
1: 哎，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这个膀胱炎呀啊，然后或者就是我们肾气不固，就是不能够去很好的去固摄我们的这个尿液，那你就老想上厕所的时候，这个白果的效果就特别好了。
0: 嗯，所以说白果其实在宋朝之前相对来说入药是比较少的，现在对于白果的这个用法其实是非常多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庞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白果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秋季北京银杏开始逐渐变黄，不少朋友会专程去钓鱼台三里屯欣赏美丽的银杏。除了银杏叶，银杏的果实白果也一直受到不少朋友的喜爱。现代研究证实，白果在调理呼吸系统等方面有很好的功效。秋季白果怎么吃才能够发挥功效？哪些人适合通过白果进行调理？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白果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

0: 的这样的一个药材，
1: 它就在秋天成熟，又可以解决我们在秋天比较常见的这些问题。
0: 是，然后呢，同时它这个敛肺气、止咳平喘的这个效果呢，它要优于很多其他的药。
1: 嗯，但是白果我查了一下，它主要解决的是我们痰湿咳嗽，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蜂蜜啊什么的好像不太一样。像之前我们说蜂蜜更多的是治疗我们干咳，但是白果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说蜂蜜不太适合的痰湿引起的咳嗽，是吗？
0: 它其实更多的这个白果的作用，它是这个敛肺。敛肺止咳，因为它同时除了收涩作用，因为收涩嘛，我们可以把肺气很好的把它
1: 收
0: 敛住，对。然后秋天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也该开始要藏了，要收了，不是在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它呢更适合这个季节，同时它又有很好的这个缩尿止带的作用，就是像这个女性的这个白带的增多呀，然后包括这个尿频啊，然后这个遗尿啊，也就是说这个尿床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燥邪的咳嗽和痰湿的咳嗽它不一样，这燥邪的咳嗽咱们在前面咱们说了，它这个就是痰比较少，哎，干咳为主。但是痰湿的咳嗽呢，它就是痰比较多了，然后痰也比较黏，这种痰呢白的或者有一点发灰啊，这个颜色。然后同时它还会伴有这种便溏，就是拉肚子，然后这个食少体倦，然后就比较适合用这个白果。
1: 所以说痰湿的咳嗽相对来说白果效果会更好一些，而我们之前说的像蜂蜜啊什么的这种适合干咳的情况。白果在现在的药典当中介绍说它不仅归肺经，同时也归肾经，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我们说解决小便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比如说想解决小便多的情况，我们是单独用白果就行，还是说这时候它需要一些配伍搭配其他的药物一起使用？
0: 我们其实是因为白果它本身就具有这个收涩的作用嘛，我们叫收敛固涩。再有就是传统上认为白果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补益作用的，所以它可以用于这种肾气不固或者这个脾肾虚弱引起的这种尿频，尤其像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夜尿比较多，一晚上上好几趟厕所哈，睡不好觉，然后就是比较影响这个睡眠质量，所以可以单独的用白果，然后也可以配伍上我们的这个山药啊、芡实啊、益智仁啊这些收涩的药来协同这个发挥作用，
1: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肾虚，因为肾还分了阴虚和阳虚，像它主要解决的是肾阴虚的问题还是阳虚的问题？
0: 其实它更多的是这个肾气的不固，就是你固涩不住你的这个肾气了，它总是在散的，它更多的作用是一个收涩的作用，
1: 收敛的作用。
0: 哎，它不是补阴补阳，它是收敛。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怎么给它保护住？
1: 所以说肾阴虚、肾阳虚，它其实都可以解决，是这样吗？
0: 原则上说，我们可以配伍不同的药，比方说我们配一些补阴的药，像这个女贞子啊、汉莲草啊，然后配上它，我们可以用于肾阴虚引起的这个尿频啊这些症状，然后我们。跟它又可以那个跟这个补阳的药，比方像我们的银阳藿呀等等的，它在不同的方剂中和不同的药一起，人家补阴补阳，它去辅助助攻是什么呢？是收敛住这个肾气，
1: 就是补完了之后不要让它再散。

0: 怎么吃才能够发挥功效？哪些人适合通过白果进行调理？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白果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系列节目。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白果的妙用。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白果的炮制方法。刚才我们提到了白果其实是有毒的，通过炮制能够进一步的减低它的毒性，甚至去除它的毒性。那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白果到底应该怎么来炮制？像我查到的，比如说有炒白果、微白果，这个感觉都是把它们做熟了就行，是吗？
1: 原则上说就是像比方说我们这个食品里边有这个盐焗白果。
0: 对，这好像是我们在一些日料店最经常吃到的一个小菜。
1: 嗯，但是它其实它也是经过这个加工的，因为白果是不能够生食的，生食是就是很大的这个中毒风险的。盐焗白果的话，其实它也是先要煮，煮完了之后再用这个盐啊、八角啊、花椒啊等等的调料去炒。其实大家闻到那个香味儿，更多的是来源于它这种加工方法。然后我们入药的话，一般就是白果外边有一层这个白色的壳，
0: 就跟那瓜子皮儿有点像，特别薄，特别脆。
1: 就是像那个，其实准确说有点像开心果，
0: 对，
1: 特别像，是吧？
0: 但比开心果皮儿要脆，要薄，
1: 是的。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壳给它去掉，去掉了之后呢，炒白果，我们用的都是炒白果，都是熟的，
0: 去壳以后炒啊？
1: 那壳不入药啊？我们用的是白果仁啊。
0: 哦，我以为它是带着壳炒，炒完了之后把壳剥掉之后使用里面的这个果肉呢。不是，是吧？它先去壳然后再来炒制。
1: 哎，炒的话是先去壳后炒。
0: 嗯，
1: 然后还有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喂，那个喂的方法呢，就是那个是带着壳去喂，把它放到那个暗炭里边，比如像我们烤羊肉串的那个炭，就是没有火了，
0: 没有明火，
1: 没有明火了，把白果放进去，然后这样喂，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爆裂了，像您说的壳比较脆，它就爆开了，爆开了之后，我们把它拿出来晾凉了，再把壳剥掉。其实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加工方法，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缓解它的毒性。
0: 嗯。这个不同的炮制方法在药效上会有差别吗？
1: 没有差别。其实炮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减缓毒性。
0: 那我们在挑选白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是不是这种比较饱满的

0: 但是一定要去壳去皮芯儿都去好的，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适量的腐竹或者豆皮儿，然后大米一起熬粥喝，然后这个熬成了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点这个盐呀、鸡精啊、生抽啊都可以，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补肾益肺的作用，就比较适合于这种啊尿频啊遗尿啊，然后肺虚的咳喘，
1: 然后在秋季来吃一点这个粥还是很不错的。嗯，它还是用这个收敛的这个功效。
0: 对，还是用的是收敛的这个功效。
1: 嗯，那熬粥其实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养生保健，但是粥相对来说糊化程度比较高，对于血糖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不是特别稳定的朋友，其实血糖偏高咱们就尽量别再熬粥喝了，咱们可以比如说直接炒制，或者说也

0: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然后这个化浊降脂啊，它有这方面的作用，就是用于心脑血管效果会非常的好。
1: 像这个银杏叶好像还可以泡茶，我们说银杏叶茶，这也是最近几年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的一个小方子。像这个银杏叶，直接我们在路边采摘之后，能干燥了回家泡茶吗？
0: 那肯定是不能的。那个银杏叶茶，它也是经过了这个特殊的加工，然后才能，就像我们喝茶叶一样，不能去茶园采完就喝，它也是经过这个炒啊。

0: 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

0: 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

0: 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

0: 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

0: 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1师第2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

0: 350公里，河北山陂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5: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6: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

0: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

0: 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市商务局数据显示，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0%。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 26.4%， 超市业态增长 18.2%， 百货业态增长 14.9%， 餐饮业态增长 10.5%。 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 27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 多元场景赋能商圈消费成效显著，传统商圈与新兴地标共同点燃假日消费热情。
1: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小长假，京城餐饮市场暖意融融，老字号餐厅迎来团圆消费热潮。记者从北京华天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华天延吉餐厅、同和居、同春园等老字号，以及香飞烤鸡、汇丰酒家、华天新川面馆等品牌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其中，华天延吉餐厅同比增长超 20%， 同和居、华天新川面馆增幅均超 10%。此外，华天洪湖鲜藕节等应季活动带动时令菜品走俏，老字号餐厅成为市民游客中秋团聚品味京味的热门选择。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书市累计接待读者83万6千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京城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全场25折起，全场都可以严加使用惠民券。
3: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
4: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看起来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还有就是今年周边的东西也多一点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与时俱进嘛。
3: 书市限定图书与文创产品热销，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销量突破12000册，图书巧妙设计地坛看海胶片装帧，一卡切换地坛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5: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每年都很实惠，我每年都买一堆书的。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那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3: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

0: 部地区请关注临近预报。
1: 新闻广播消息，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中国园林博物馆承办的品牌展览《到公园去三》日前对公众开放。展览以生态疗愈为核心叙事，从草木、山水、生灵、运动、文创五大维度出发，以鲜活的展陈语言诠释城市公园的疗愈价值。展览还首次集中呈现市属13家公园单位的上百件经典文创产品，展厅特设展览限定咖啡，让观众在层层体验之中汲取城市公园蕴藏的自然疗愈能量。
0: 新闻广播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2026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中秋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国庆系列活动覆盖10月1号到7号，营业时间为每天9点到21点30分。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新潮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点亮京城双节夜间文旅消费新热潮。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示，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包括东城区培新小学、北京四中等45所中小学，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等5所高校。市教委表示，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形态，打造 AI 人工智能加教育示范高地。据介绍，目前本市1400多所中小学、183万学生已实现 AI 通识课全覆盖，中小学生 AI 应用覆盖率已达 91%。
0: 近日，北京市首家基层医体融合中心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生成专属的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

0: 就是形成的这个比例。
1: 为方便上班族锻炼，一体中心将延长服务时间，开设夜门诊。
2: 我们马上就会开晚门诊，也叫夜门诊，延时到八点。应该过了11我们就会开设了。
1: 针对居民关心的价格和适用人群的问题，赵鹏解答，
2: 我们的价格区间基本上都是我们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在10到20块钱之间一次，直接到我们的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十院区直接挂体重管理门诊就可以了。
3: 朝阳法院日前发布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三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一起案例涉及冷冻胚胎，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4: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竟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5: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4: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5: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
4: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5: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4: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6: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

0: 二点是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消化科专家解读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针对胃部不适、排便异常等容易被忽视的预警信号，科普高危人群筛查办法，破除防癌误区，倡导早发现、早干预，守护老年人的肠胃健康。十五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分享图书，爱自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聚焦当代妈妈的育儿焦虑和情绪内耗，从女性自我关怀的角度聊聊科学育儿和家庭平衡，嘉宾是作家苏小懒。十六点三十分为您播出我爱问医生，世界狂犬病日专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科普狂犬病相关知识，讲解被动物咬伤抓伤之后规范的暴露后处理，提醒大家重视伤口处理，规避致病风险。十七点四十五分是教育面对面，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屡次辗转在北无量蒲幡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立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

0: 中秋开街，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十一天迎客83.6万人次，2026无语地坛北京书市圆满收官。中秋假期北京旅游共花费达115.4亿元。中秋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40.4亿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中秋节假期期间，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提质扩容。以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为牵引，联动三大文化设施、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运河西岸等重点场景，推出精品展演、水上体验、夜游市集、休闲消费等多元活动，各项核心指标稳中有升，彰显出强劲的假日经济活力。中秋节三天，通州全区共接待游客102.7万人次，让市民游客享受了一个多彩温馨的中秋佳节。9月25号到27号，每晚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如期上演。演出现场将运河化作巨型流动光影画布，模特由船舷移步百米水上秀道，借时装展演诠释新时代新漕运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演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相相望，历史漕运岸线与现代化城市天际线同框，具象呈现运河上的通州古今共生的城市图景。为期三天的活动累计吸引近10万观众现场驻足观赏，收官之夜当天高达416万人次，再现云端赏景。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作为副中心的特色文化 IP， 历经5届打磨，活动已经从单一时尚展演升级为文化阐释、非遗活化、潮流表演、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通州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介绍说，不止于舞台呈现，本次活动还深挖文旅消费的联动价值，联动运河商务区核心商圈，探索票根经济的新模式，以文化 IP 引流打通观演、休闲、消费完整链条，激活滨水夜间经济。9月24号到27号，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活动期间累计客流量达到37750人，累计销售额271700多元，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活动配套举办运河中秋主题市集，60多家特色摊位前人头攒动，海内外地道美食水岸飘香，全球运河好物琳琅满目。北京各区、江苏苏州、河北保定、河北廊坊等大运河沿线非遗精品吸睛无数，灵动天地、科学 VR 等 AI 定制体验、中医药养生等互动单元精彩纷呈，白纸坊太师气氛拉满。数据统计，中秋假期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接待客流12万人次，福源共接待客流43000多人次，北京城市图书馆中秋假期期间共接待读者3.35万人次，北京艺术中心、好戏莲台、演艺盛宴点亮中秋共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江壤驿馆开浚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特展，展期将持续到10月7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云南10多家文博机构400多件套珍贵文物，吸引大批观众前来观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天共接待12000多人次。大运生活季首季月满新城在运河西岸1.3公里滨水街区落地，品牌展位拼豆体验全程在线，户外茶饮、文创、美食、日用好物齐聚河畔。截至昨晚8点，运河西岸街区中秋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2万人次。 中秋节宋庄首开龙街全新开街，首日客流就达到了82000多人次，首批消费者刚进商圈就

立刻发现这里有些不一样。艺术美融入街区公共场景，无围墙开放式街区打通水运、绿意与城市烟火。宋庄散落的艺术工作室、画廊、文创工坊与街区内的咖啡馆、特色市集、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独树一帜的可发呆艺术街区。在门店设置方面，宋庄首开龙街，另辟蹊径，营造生活美学场景。街区门店大多一店一展，店展融合，开业同期就有6家品牌同步开启艺术展。近日，在通州区宋庄

0: 开幕。沉淀百年的经典动画成果与人工智能赋能的全新创作在这里交汇，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展打卡。近年来，通州区围绕网络视听、微短剧、 AI 漫剧、游戏电竞出台了系列专项政策，打造了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一轴串七元的发展格局。后续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把国际 AI 动漫创意产业园作为重要载体，依托网络视听两廊计划，推动动漫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家门口就能咨询养老政策，免费看病义诊，学法维权，看文艺演出。近日，通州万达广场启动了通州区2026年敬老月活动。接下来，通州区将围绕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线，以通惠银龄暖金秋、三送关爱惠夕阳为服务品牌，集中落地公益帮扶、志愿服务、文化惠民、便民服务等务实举措，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为辖区老年人送上金秋关爱。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2026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书市累计接待读者 83.6 万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京城写下生动注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 80%。 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今年明显感觉年轻读者多了。
4: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看起来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

0: 切换地毯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1: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就每年都很实惠，我每年都买一堆书。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那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0: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科普嘉年华、中秋主题装置等丰富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表示，
2: 这是一次多元精彩的书市，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在这里看展览、品典籍，与大家名家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0: 书市落幕，书香不散。本次书市开展京津冀巡展，9月25号到10月2号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到10月7号落地天津，持续推动书香京津冀共建共享。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更新好书推荐、文化活动资讯，让书市书香永续传递。
3: 昨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限定盛世花篮系列文创产品正式发布，首发仪式在王府井书店1层大厅举行。此次首发的主角是盛世花篮冰箱贴，同步展出的还有盛世花篮纸雕灯、胸针、托特包等系列产品。产品融入吉祥花卉寓意，以精细工艺细节，既好看也值得收藏。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5: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6: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7: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7: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5: 为斗争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7: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5: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京港高铁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此次开通的京港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建、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台前东、梁山、郡城、菏泽东、曹县西、商丘16座车站，除雄安、聊城西、梁山、郡城、菏泽东、商丘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
8: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7: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8: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 中秋假期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特色场景火热出圈，热门打卡地人气急剧，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和地区分别是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南锣鼓巷。中秋假期，北京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电商业态同比增长26.4%。假日期间，北京市商务部门围绕购在中国精彩四季主题，挖掘中秋团圆文化内涵，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国补政策有序推进。假期前两天，相关补贴商品销售4.73万件，实现销售额1.83亿元。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预计带动新车销售1.98亿元。佳节场景营造消费氛围。据银联商务数据，假日期间我市文化娱乐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6.6%，旅游售票类增长21.3%。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9月25号到27号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万人次。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是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国庆假期将至，各公园还将以园林为舞台推出90项游园活动，涵盖文化展演、文艺演出、红色文化、科普研学、民俗体验等，畅享家国情怀。这个中秋假期，北京多条宝藏公交线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长安街夜景巴士换上节日盛装，讲解员化身嫦娥陪伴讲解，途经天安门广场、王府井等，可尽览长安街东段璀璨夜景。拥有91年历史的一路公交车以西延至首钢园，导游是人工报站，是其独有特色。五路因为路线接近中轴线，被称为龙脊路线。107路无轨电车则因赵雷的《鼓楼》歌曲而走红。到达鼓楼前一站时，车厢会响起这首歌，串联簋街、南锣鼓巷等。今天，北京老字号新顶流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正式上线。该活动由北京市网信办联合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国资委主办，活动围绕匠心传承、精彩创新，以数字化、年轻化、场景化传播方式，系统传播北京老字号非遗技艺、匠人精神、历史典故与京味文化，推动老字号从老招牌变身新顶流，实现文化出圈、品质提升、消费赋能。针对当前老字号发展面临的山寨仿冒等痛点问题，参与本次活动的部分平台将进一步强化老字号资质的审核排查，去伪存真，为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守护好老字号的金字招牌。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名单近日公布，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北京市教委表示，

0: 形态，打造 AI 加教育的示范高地。北京欢迎你，北京市2026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首场近日走进复旦大学，正式拉开秋季境外校园招聘系列活动的序幕。记者了解到，活动将奔赴上海、天津、重庆、南京、杭州、长沙、武汉、西安等16个省市30所高校，以政策宣讲加专场招聘加校企对接的三位一体模式，向全国英才发出奔赴北京的邀约。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区域组织海空联合训演。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芯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西山寻梦红楼韵，黄叶村邂逅曹雪芹。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即将在国家植物园黄叶村启幕，节目邀请北京曹雪芹学会执行副会长、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发起人魏灵芝、北京曹雪芹学会宣传部主管杨硕一同来探寻红楼友情内核，解读如何传承创新，共赴这场红楼文化盛宴。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是副中心会客厅，走进北京艺术中心国际音乐艺术博览会，解锁副中心视听文化盛宴。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落地城市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汇集音像藏品、音响体验、艺术展览和现场演出，免费免预约开放。国家大剧院音博会负责人、策展人做客节目，介绍全新展区，推荐市民逛展亮点。12点是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消化科专家解读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针对胃部不适、排便异常等容易被忽视的预警信号，科普高危人群筛查办法，破除防癌误区，倡导早发现早干预，守护老年人的肠胃健康。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分享图书，爱自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聚焦当代妈妈的育儿焦虑和情绪内耗，从女性自我关怀的角度聊聊科学育儿和家庭平衡，嘉宾是作家苏小懒。16:30为您播出我爱问医生，世界狂犬病日专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科普狂犬病相关知识，讲解被动物咬伤抓伤之后规范的暴露后处理，提醒大家重视伤口处理，规避致病风险。17:45是教育面对面，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共赴西山的一场红楼文化盛宴。一卷红楼写尽世间儿女赤诚心事，西山黄叶村留存着曹雪芹落笔时的万千情思。第17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黄叶村举行。本届艺术季以情为脉络，在游园观戏、读卷相聚之间，重拾大观园中热烈真挚的青春与赤诚，诠释中国人向往的有情之天下。古本特展续写典籍浮沉，实景游园、戏曲雅韵、学术研讨次第铺展，百年文本走出书页，以鲜活姿态叩响当代人的心扉。何为红楼世界的友情内核？红楼青春理想如何映照当下？这场文化艺术季又如何实现经典的传承创新？运河之上，让我们西山寻梦红楼韵，黄叶村邂逅曹雪芹。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请出今天节目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曹雪芹学会执行副会长。